0: 晴子和柴田密谋杀害舒雪芳的计划由于郑克阳的中途插手宣告破灭。晴子和柴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家门，他们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惩罚。
1: 爸爸，郑克阳他居然敢绑架我，你把他抓起来呀！
2: 我东聂家族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感到羞耻。
1: 我
2: 回到房间去，
1: 爸爸，
2: 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
1: 爸爸，这事真的不是我。
2: 你还要说什么？苗柴田做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克阳，滚回你的房间去。
1: 我
3: 军官长，如果不是郑克阳的话，郑洪涛他……
2: 柴田，我全都知道了。郑克阳虽然绑架了我的女儿，但是他救回了我的夫人，将功赎罪了。至于你嘛，就不一样了。
3: 季馆长，我的计划本来是……
2: 柴田君，最近你应该休息休息了，你干了很多的事，太辛苦了，我还没来得及奖赏你呢。啊，我会把你的职务全部交给郑克阳，至于你嘛，我另有安排。滚！
3: 是。

0: 青子小姐，你父亲在到处找你，赶紧回家去吧。我不回去。青子，你别管我。不能喝就别喝了。
1: 你放手，你别管我。我今天心里不高兴，我就要喝。不是都说酒能解千愁吗？这
0: 种话你也信吗？我信，我信。
1: 感觉好吗？感觉好极了。我现在感觉我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好温暖。
0: 那是酒精给你带来的假象。然后它会一点一点流入你的血液，吞噬掉你的理智，最后把你完全毁掉。
1: 你骗人！要是酒这么可怕，为什么你们军人都那么喜欢喝酒啊？
0: 因为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那我也要更强大。酒真是个好东西，
1: 我现在感觉好极了，我所有的烦恼都融化了。好了，不要闹了，回家去吧，你父亲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0: 哎，我今天不想回家，我就想喝酒。好，那我陪你喝。随便。女人不要轻易说“随便”这两个字。柴田君，你知道？
1: 以前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吗？反正不是为了我吧。你这人真有点意思。只有你感到寂寞和失落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有意思吧。柴田君，我知道你在怪我。
0: 你怪我给你出了个馊主意，而且还失败了，是吗？青子，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永远都不会改变。是吗？那好，那就为了你这句话，来，我们干杯。
1: 郑克阳被东野唯一重任，输血房忧心忡忡。他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夜他无法入眠。你知道吗？喝酒吧。我不喝。
2: 柴田君，你知道吗？爸爸他根本就不爱我，柯阳他也不爱我，谁都不爱我。我要他们都爱我，都爱我。柴田君，你知道吗？爸爸他不爱我，都不爱我。
1: 柴田君，你知道吗？他们都不爱我，他们不爱我。柴田君，你不知道，他们一点都不爱我。你放心吧，
0: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全世界只有柴田君对我最好了。青子。 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1: 你说什么呀？你喝多了。
0: 乖，你是我的。

0: 青子，青子，
1: 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你别过来！
0: 开枪吧！打！
1: 你别过来！
0: 你听我说，青子，我是真心的。

你这个畜生，你就是个畜生！我是畜生，可你就是与畜生同流合污的人。你知道以后郑克阳看到你会是什么样吗？嗯，会是什么样吗？他看到你，只会是厌恶，无比厌恶。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这个呀，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碗了，你就凑合用啊。
3: 红糖，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我睡不着，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谈谈。红糖，你听我说。
2: 我听着呢，你说吧。
3: 昨天冬夜命令克阳接替柴田，任命他当宪兵队的队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2: 看来克阳把你救走，在东野那立了很大的功啊。什么意思？这次让我把你扣下不放你回去？
3: 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放我回去，他们也会折磨老洋人来要挟你的。红桃，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
2: 我能什么呀？你是他亲妈，你都没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3: 红桃，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兄弟互相残杀，这样下去你们真的会势不两立的。我确实不愿意看到你们会这样，过去我已经错了很多，我不能再错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红桃，你能……
2: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想办法，可现在克阳已经铁了心的跟日本人干了，天王老了也没辙呀。
3: 可这样下去真的不行，这样下去克阳就毁了。红桃，你想想办法，求你了。
2: 二娘，我叫你声二娘，我还是拿你当长辈。我跟你说实话，克阳现在已经毁了。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人。我跟他早晚有生死相见的那一天。我现在告诉你，到时候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我是烈火。我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带着这帮兄弟把小鬼子

0: 的细菌实验室给炸掉，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必须要做的。
1: 洪涛，
0: 二娘，这时辰也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哎，万一让东野知道你在游击队待了这么长时间，对你个人也没好处。
2: 舒雪芳在为儿子的事心急如焚，而此时的郑克阳却陶醉在权力给他带来的满足感中。他新官上任，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他要帮助日本人剿灭武汉所有的抗日武装，在东野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
3: 报告，
4: 请来。
3: 季馆长。
4: 新任宪兵队大队长郑克阳。
3: 我去看了我娘，为什么没有找到她？
4: 啊，她每天都起得很早，有出去散步的习惯。啊，走一走也好嘛，可以呼吸一下早晨的新鲜空气，这样对她的身体也是会有帮助的。
3: 季馆长，我希望以后我娘不要再卷入外面的是是非非当中，拜托了。
4: 是啊，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哎，不过你的母亲已经平安回来了，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好她的。

0: 现在是我们该坐下来好好的商讨一下后面行动的时候了。可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具体计划吗？
1: 我不想这么早就做出决定。
0: 怎么，你改变主意了？你退缩了？可是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讲你有什么万全之策，有什么绝顶妙计，我才放了你。否则你现在还被关在牢里呢。现在退缩了，你到底怕什么？
1: 当初我救母心切，只要我的母亲能够平安回来，我可以不顾一切。
0: 可是你的母亲已经回来了，你却丧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1: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疯了？
0: 胜利总是会让人疯狂的，这一点你必须要习惯起来。老实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人让你不忍牺牲但又必须牺牲的呢？
1: 我父亲，老洋人。
2: 啊，我看看。对，这个要做些记录。啊，你来了。
3: 这些人怎么了？
2: 啊，里面那些马鲁他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受到病毒感染，他们正在记录那些人感染后的不同发病阶段。你知道，要搞这种研究，每个环节都需要严谨的数据支持。这边请。
3: 那么，现在已经到什么阶段了？
2: 啊，病毒十八鲁西已经全部研制出来了。今天是做最后一次实验。

0: 如果数据没有出错的话，就可以马上大规模生产。哎，郑队长，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碰它。这种病毒一旦感染，很快就会在体内发作，吞噬细胞，致使细胞坏死。经过12个小时之后，这个人就是一个病毒炸弹。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其传染。再过36小时，这个人就会出现出血症状，这个时候就必须注射抗血清，否则的话等一天就必死不疑。我也是为了将功赎罪，争取早日把病毒样品搞出来，否则的话我早就离开了。
1: 罗山先生，季馆长派我来是向你要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新研制出来的病毒样品。
2: 是这是
3: 这。哎，有事儿，队长来了，快！
4: 队长，您来了。
1: 我爸今天怎么样？
4: 啊，您放心吧，老爷子最近挺好的，每天一日三餐我都给他送过去。就是老爷子失眠，每次我都给他送一片安眠药，就一片。
1: 好了，我知道了，我去看看他。
4: 哎，快快快，给队长开门。
5: 我们老爷想吃四季美的小龙汤包了啊，赶快给我准备去。
1: 汤包没有，饺子行吗？
6: 是你？你怎么来了？是来向我炫耀你的风光，还是你的权力啊？
7: 三少爷，你回来了。
1: 这是韭菜、肉，还有虾仁，一瓶酒。今天晚上包点三鲜馅的饺子。
5: 行，那我把它送到厨房去。
6: 放下。老郝，你胆子不小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你知道吗？你敢吃他拿的东西？
7: 是是是，老爷。
5: 老爷，三少爷也是一番好意呀。老郝外面的事不清楚，可这一回要不是三少爷出面救了您，恐怕您连性命都没了。老爷，现在您身边就剩下三少爷了，那爷儿俩他有什么解不开的扣啊？坐在一起吃顿饭，那不就解开了吗？哎呀，

0: 老好劝我对你好点儿，毕竟是亲生儿子，别生气。可他哪知道老大是怎么死的？你的那些所作所为，对得起郑家的列祖列宗吗？
1: 爸，您别生气。您生气，都是因为我在为日本人做事吗？
0: 日本人占领武汉三镇的时候，我发过誓，郑家的人不许在伪政府里供职。可你坚持要当你那个探长，当初你是怎么说的？啊？
1: 我说，即使国家亡了，也总得有人出来做警察，维护正义，除暴安良。妇孺弱小，也得有人保护。碰见不平的事情，也得有人管吧。
0: 那你还说过，尽管我在伪政府里拿下，可我也不会忘了我是个中国人。你说话是狗屁呀，
1: 爸。那个职位不重要，那是东野硬塞给我做的，那都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那是个虚职，没有什么意义的。
0: 谎话，满嘴的谎话，你还在骗我。

干的那些事，在武汉的人谁不知道？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啊？好，这是郑家的家谱，记载的17世500多人的名字，历历在目。你看清楚了，你郑克阳的名字，哼，我已经给删掉了。

0: 既然你也不要我这个儿子了，既然你想把我赶出郑家，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毕竟我血脉里流淌着郑家的血，毕竟我们还是父子，看在我们俩是父子的份上，您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个要求？
1: 说。
0: 您能不能再让我给您包一顿饺子，再给您斟一杯酒，让咱们爷俩最后再吃一顿饭？
1: 好，我答应你，吃罢这顿饭，你我二人恩断义绝。

0: 郝叔。
1: 哎，三少爷，
0: 我爸让你去酒窖拿一坛陈年的老酒，这交给我吧，我来吧。
1: 三少爷，你呀，你去陪老爷说话去，等我把饺子包好了我再去酒窖，耽误不了你们爷俩的晚饭。
0: 郝叔，我跟我爸说好了，这顿饺子我一定要亲手给他包，你去吧。
1: 那好，那我走了啊。
0: 哎

0: 三少爷一个人在厨房忙活着呢，他说呀要亲自给您包上一顿三鲜馅儿的饺子。老爷，别怪我老好多嘴，还是想劝您一句，你跟三少爷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呀？都是一家人，骨肉至亲呢，哪有隔夜仇啊？
1: 那好啊，我都没脸跟你说呀。你说这个至亲骨肉没有那么大的仇，可我这个儿子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仇人。我老洋人在武汉英名一世，却被这个不孝之子给拖累了。
0: 老爷，你说这些我都听不懂，可您看看，原来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逢年过节桌子周围都坐得满满当当的，可如今呢，一个个的都没了。
1: 好，好了好了，我听你的，给那个孽子百副碗筷。
0: 哎，
1: 对了，老浩，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攒的那些安眠药拿过来。

这饺子是我亲手包的，不管你怎么看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恨我，毕竟我娘给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老婆，爸，你就吃一个吧。

老洋人最终还是把枪放下了，他终究不忍心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郑克阳的算计当中，其实郑克阳是故意放他走。

0: 老板，老板啊！
1: 谁呀、啊？
0: 我那侄子犯羊角风了，抽的都快不行了。大夫说只能在你这儿买那个牛黄上清丸才能治好。
2: 哦，来了来了，
0: 你开门吧。啊，开门。
2: 你，
0: 我跟你说，我姓郑，我是郑洪涛的爸爸，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2: 快
0: 快让我进去。
2: 快进来，快进来。

0: 我说，如果我问你，你跟我爸是怎么打算的，你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所以呢，我也绝对不会勉强你。但是我知道，我爸是通过武汉的联络站要去游击队的，对吗？如果我跟你说，你跟我爸的如意算盘我都知道，是我有意放他去找游击队的。他找到了游击队，就是在帮我找到游击队。你做什么感想？
1: 范少爷，说什么？你也是中国人。老爷是你的亲爸，二少爷是你的兄弟呀。
0: 好说，我爸已经不认我这个儿子了，他已经把我从家谱中给删去了。我二哥也不把我当亲兄弟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呀？找一个环境好点的地方，把我的好叔好好的照顾好。
2: 是，带走。走，
1: 郑老三，郑克阳，
3: 快走！
1: 你连亲爸都不认，你不是人，你
3: 快走，
1: 不是人。

0: 坐在空空荡荡的家里，郑可阳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悲凉。他知道，终于到了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了。在亲人和权力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看着两扇大门在眼前缓缓关闭，郑可阳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和郑家缘分已尽，恩断义绝。他再也没有退路了，只能在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你是说你的父亲去找游击队了？
2: 是的，我已经派人在城门各处紧紧地盯住，只要他一出城，我的人就会远远地跟着他，直到发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为止。
3: 好，金馆长，只要我们一找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就可以给他们来一个一网打尽。
2: 不，先别忙着动手。
3: 怎么，你是担心？郑队长，你放心，我是不会和你抢功劳的。
2: 柴田君，我郑可阳所做的是东亚共荣的大事，我不会计较个人的荣誉和得失，区区剿匪的功劳我没兴趣，更不会跟阁下去争去抢。
1: 好，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2: 烈火那伙人跟我数次交手，这支游击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作战非常凶狠，个顶个都是玩命的主，如果我跟他们硬碰硬，那得不偿失，

0: 还不如让他们内部先乱起来。
1: 你想用反间计？
2: 我对游击队那些人是有所了解的。郑队长，你那套不管用。
0: 不是反间，是死间。
3: 死间？
0: 我已经设法让老洋人吃下了史巴鲁西的病毒样品。
2: 什么？你说什么？
0: 是我亲眼看着他吃下去的。如果按照若山先生对病毒样品的研究，这种病毒进入人体之后24小时就会侵蚀到身体的各种器官，到时候也就具备了传染能力。
3: 好，很好。
0: 现在距离老洋人中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2小时。
2: 郑队长，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吗？你会让自己的父亲服下这种病毒？
0: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些游击队员们感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毒，才能让他们失去战斗能力。到时候我们不用一枪一弹，这群乌合之众就会乖乖的成为我们的俘虏。
3: 非常好，咱们就照你的计划实施吧。
0: 季馆长，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3: 嗯，
0: 告辞了。
2: 这个人能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毒手，季馆长，我不得不提醒您，当心养虎为患。
3: 你放心，养只老虎本来就是要放出去咬人的，但是我会时刻拿着鞭子，它的爪子和牙齿再尖利，也会趴在笼子里，乖乖的听话。啊？
4: 此时的老洋人正走在去往游击队驻地的路上，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他感到无比的轻松，想着就要见到心爱的儿子洪涛了，老洋人满心欢喜。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郑克阳的精心安排下，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枚即将毁灭游击队的定时炸弹。

0: 抽吧抽吧，再这样抽就抽死你。
1: 你是我生的，是我儿子，别这么对娘说话。
0: 废话，我要不是你儿子，我管你死活。
1: 别说什么死啊活的，这日子不是好好的吗？

0: 你现在这个样子，东野还会对你好吗？
1: 你不想听到这个名字，可是当初你把我跟老四扔下，就是为了这个叫东野的人。可是你现在说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有没有为我想过？让我为你想什么？我现在是郑家的不孝之子。 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温温顺顺的，其实他们心里都恨我。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让这些人从心里真正的害怕我，真正的背负我。

你想让我替你做什么？东野只有在乎你，才会在乎我。我想让你好好的打起精神来，跟东野说，在整个武汉，我只听他一个人的命令，不要让那个拍马屁的柴田送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因为现在我已经是大队长了。

0: 这个地方啊，离我们这儿还有一段距离，得翻过这座山，再走几十里地才到烈火他们那儿。看来啊，今天晚上咱们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在这歇一晚上。
1: 到时候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再打只兔子。晚上，打打牙祭啊！
0: 早就听说郑叔枪法百发百中了，今天啊，让我见识见识啊！
2: 老皮，怎么是你？干爹，
3: 干女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朱医生给我们到镇上去买药，伤员同志们最近全靠朱医生照顾了。刚才我们听见脚步声，以为是鬼子呢。
3: 哦，哎，孩子，你可瘦了。
2: 我没事儿，我跟洪涛都很好，您别担心。
3: 哦、
2: 对了，洪涛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会高兴。
4: 哎，我抓了一只兔子，晚上有菜吃了。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柴田，你跟我约会都迟到，你心里根本就没我。
1: 少跟我耍大小姐脾气。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父亲东野武雄居然把我调离了宪兵队。啊，
0: 我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说是什么让我去做和军部交接的工作，可能都是一些琐碎杂事，而且让我以后做什么还要向那个姓郑的请示。他一个中国人居然爬到我的头上。

0: 那个姓郑的肯定在背后使了什么手段，让你父亲夺了我的兵权。
1: 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肯定是舒雪芳那个女人在我父亲面前说什么了。不行，我现在去找父亲帮你说理去。
0: 青子，如果你现在去质问他的话，这会让你父亲怀疑我们的关系。如果他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你父亲也许会杀了我。
1: 哟，柴天君，你怕了？
0: 怕？哼，我是不想在这个关键时刻节外生枝罢了。
1: 什么关键时刻呀？哦，你是说郑可阳一步步紧逼，而你却又在我父亲那儿失宠是吧？那这个就要怪你自己了。怪你自己没有用啊，不如人家心狠手辣，你是个没有用的男人。你，
0: 我是没有他心狠手辣，他连自己的父亲都害，他还是人吗？
1: 你在外面受气跑我这儿来撒野，你还算什么男人呢？你要干什么？
2: 好吃
3: 哎！哎，你尝尝这块，哎，
4: 这个兔肉
3: 真来一块，来一块，
5: 这都吃了，别扔了，
6: 我先瞧一瞧
7: 啊。嗯，我不喝，给兄弟们喝，
8: 给兄弟们喝。
9: 来，
8: 对，
10: 这块，
11: 好，
10: 这块，
12: 哎，小点口，
13: 哎，我再来一口，
14: 来一口我来。
15: 哎，别喝那口了，
16: 不要不要不要。
17: 行了行了，
18: 来来来来，
19: 吃点吃点，
16: 你吃吧，
6: 真好。
4: 真香啊！
1: 天天吃
4: 啊，
8: 好久没这么吃了。
20: 十块肉，喝好几口。
21: 来吃肉香啊！
22: 赶紧的，别浪
23: 费，还真好。
24: 哎，打我干嘛呀？这等着
25: 有的是，
24: 小心那边，都能听见，柴人家的野兔子了。瞧你那点出息！我说兄弟们，忍着苦熬一宿，到了明天，这群人上路。不到半天功夫就能把咱们带到游击队的大本营，干好了这桩事就是咱们的大功一件啊！都给我进来点。

0: 同志们，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了，快点！同志们，撤退了。站得住，站得住，咱们赶路了啊！
1: 郑大叔发烧了，
2: 老皮，老皮起来了，他也发烧了。
1: 朱医生，朱医生，郑大叔发烧了。
2: 来，我看看，怎么烧得这么厉害？朱医生，老皮也烧着呢。
1: 兄弟，你怎么了？

0: 别动，他们有可能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在没有查清楚病情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回邮递队。大家听着，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封闭的地方。在搬运的时候，谁也不能碰到他们的皮肤，听到没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6: 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米朗突破。

0: 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一分钟，两分钟。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朱医生，
10: 朱医生，
9: 郑大叔发烧了。
7: 怎么烧得这么严重？
9: 朱医生，老皮也烧着呢。
7: 我看看。别动，他们有可能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在没有查清楚病情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回邮递队。大家听着，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封闭的地方，在搬运的时候谁也不能碰到他们的皮肤，听到没有？
11: 听到了。
7: 对了，我那有几个口罩，把它戴上，知道吗？
12: 朱医生，真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吗？
7: 如果真的是病毒感染，比我想象的严重100倍。
13: 他们会转移去哪儿呢？按理说鬼子要转移地下工厂，动静肯定小不了，可咱这儿呢没听到一点动静，是不是他们也在按兵不动？
14: 看来我得想办法进趟城了，看看他们那个实验室是不是还在原来那个地方。
13: 哎，
14: 行了，现在上级呢是给咱们配备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装备上已经给咱们最大的支持，我明白什么意思，就是让咱们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给毁掉。

0: 这朱军他们到城里去买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太阳还高高的呢。放心吧，跟朱军去的几个人都是稳当人，不会有事的。倒是你呀，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点太疼媳妇了。我是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一句，这小两口过日子就是不能惯着的，不然以后他能上房揭瓦。
1: 哎，什么小两口？
2: 我们还没成亲呢。哎，我听你这话茬儿，是被女人给害惨了吧？
3: 去去去去！干爹，您别着急，我看看。闺女，怎么样？哎，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正常的发烧，针也打了，药也吃了，按道理体温应该下来了呀，怎么体温还这么高？而且淋巴也肿得厉害。

0: 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我这个病啊，来的是很蹊跷。
1: 干爹，您别着急，有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引起的发烧，淋巴肿大也是正常的。您别着急啊。
0: 可是，我这一辈子都生了不少次病了，从来没有像这么难受过。我就觉得，我这五脏六腑像烧起来一样。
1: 渴得要命，可喝了水又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啊！这个病啊，得的是真怪呀！
0: 干爹，你想想，昨天出城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有什么特别的吗？吃过什么？没吃过什么。离家之前。 离家之前吃的饺子，饺子。

0: 饺子是可阳特意给我包的。哎呦，一定是可阳干的。这个孽种要走。
1: 朱医生，
2: 朱医生，
1: 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了？
3: 烧也没有退，奇怪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的。
1: 难道说，是您说的那种小鬼子腌制的厉害的传染病？
3: 还不太确定，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跟病人都有过亲密的接触，如果他们这样真是病毒引起的，也许我们也被传染了。如果是这样，你们要密切监督，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有人不舒服，马上通知我，知道吗？
1: 是。
4: 朱医生，如果他们一直这样病下去，我们都得在这儿守着，而且都回不了游击队。
3: 难道你想回游击队，把大家都传染上吗？
4: 我。
3: 你们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回游击队，听到没有？
1: 是。
5: 是啊。
6: 老傅，这天都已经黑透了，你说朱军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7: 我也纳闷呢，这个镇按理说是个三不管，鬼子向来不到这儿来，应该不会有事。
6: 板着烟。
8: 哎，哥来了。
6: 找几个枪法好的跟我走一趟。
8: 明白。
6: 老傅，看好了家啊。
8: 哎，
1: 朱医生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朱医生，
3: 四个人高烧都不退，烧得跟火一样。
9: 啊！我疼啊！啊！
2: 怎么搞的？都一天一夜了，这帮人搞什么名堂？
4: 他们是不是在等谁呀？
2: 他们在这里也不挪窝，我们就干等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要不？咱们上去把这帮人活捉了吧，就算那些人嘴严不肯说实话，里面还有个朱军呢，她是个女的，到时候咱们会用的招都使上，肯定就招了。怎么样啊？走上，
4: 我看是个办法，准备动手。
2: 好，走走。
3: 洪涛，
6: 怎么一晚上都没回去，在这儿干嘛呢？
3: 他们中了鬼子的病毒。
6: 病毒，人在哪儿呢？
3: 啊，在山洞里。哎，你不能去。
6: 为什么？
3: 会传染。
6: 会？哎，你们什么时候碰到鬼子的？怎么会中病毒的呀？
3: 洪涛，你不能去。
6: 哎呀，我得看看去啊。
10: 是，不能进去。
6: 别拦着我，
10: 别进去，
6: 让我看看。
11: 老二，你别进来。啊，
6: 爸。我爸，我爸怎么也在？
3: 洪涛，
6: 爸，
11: 老二，
3: 洪涛，
11: 老二，你千万不能进来啊！
1: 队长，
6: 啊，
11: 病毒传染。
6: 爸，爸，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会中毒的呀？
11: 我上了柯阳的当了，我中了小鬼子的那个病。

0: 你别拉着我，我不进去了。
1: 队长，好像有情况。
2: 过来，班主任，他们应该在我身后，你带几个人过去把他们收拾了，争取留个活口回来。
1: 行，动手吧！你没看见出来那个人是郑洪涛吗？那是个不怕死的货，跟他交手没有好果子吃。哎，英雄，别疼！走，走，走，快点！
2: 桂兴，哎呀！说，谁派你来的？说话，谁派你来的？说话呀！
1: 你谁呀？郑队长，是郑良吗？啊！你们怎么跟上他们的？跟着郑老先生。
2: 你们要干什么？
1: 郑队长说，让我们来谈谈游击队的大本营。
2: 回去告诉郑海洋，如果想知道游击队的大本营的话，让他亲自来问我郑华。
1: 记住了吗？
2: 真记住了吗？
1: 真记住了！英雄，英雄饶命啊！英雄！
2: 英雄饶命啊！真能记得住吗？
1: 记得住，记得住了，记住了，英雄！
2: 真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英雄！
2: 爸，你记不住？英雄饶命啊！
1: 爸，爸，快走！
2: 爸，我看看，
1: 你看看，
2: 我看看，爸，
1: 你赶快走！
2: 爸，我别碰啊！
1: 快走吧！
2: 老二，给我留颗手榴弹好吗？留什么手榴弹啊？ 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治好的啊！
1: 我跟你说，我们这样只会拖累你们大家。我刚才想明白了，这小鬼子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叫咱们中国人受罪变弱，没法抵抗他们的侵略。你们不能再拖了，再拖全传染给你们了，快走！
2: 知道吧？
1: 别，
2: 爸，
1: 我跟你说，
2: 爸，
1: 你是个有种的人，你呀。 心里先有国，后有家。留几颗手榴弹，来，放这儿。
2: 留什么手榴弹啊？你放心吧，我不可能把你留在这儿。我自己走啊！
1: 我看一眼啊！快走吧！
2: 我
1: 求你了，孩子。
2: 你挺起你的胸脯子，干你该干的事，好不好？
1: 留几颗手榴弹，给我留下。
2: 爸，洪涛，爸，我看一眼吧。爸，爸。

0: 红桃，你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什么办法呀？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呀？
0: 我记得那份秘密文件上写着，日本方面动用了最高级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他们一定会保留一份抗病毒的血清的。
1: 抗病毒血清？
0: 嗯。
1: 东西在哪儿？
0: 我想，他们肯定会放在日本人在武汉设置的实验基地里面。如果我们得到它，就一定有办法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不管怎么样，我得去试试。
0: 洪涛，我跟你一起去。
1: 算了，你就别去了，这儿还需要你呢。
0: 我学过日文，我懂医，关键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1: 你还是别去了，太危险了。
0: 洪涛，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队长，不是我们不卖命，那帮游击队太狡猾了。那战壕岛，那指东打西，神出鬼没，我们也没提防。

0: 他都说什么了？
1: 他说你海琴生老爹的事儿他已经知道了，他说让你等着。
0: 还有什么？
1: 他还说你想吃什么就赶紧吃，该乐的乐，就是迟早要你的命。

是。

0: 黑手郑洪涛一定会潜入到武汉，传我的命令，各个关口日夜加紧戒备，如果要是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格杀勿论。
1: 是是。
0: 把电话给我修好。
1: 是是。

0: 若山君，让你回国接受内部调查是军部下的命令，我也是无能为力。
1: 柴殿军，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才上了那个女人的当。柴殿军，你知道的，我不能回国，我回国的话会被他们送上军事法庭的。
0: 若山君，你曾经做过皇太子的老师，没有人敢轻易给你添加罪名，你太多虑了。
1: 老师，病毒研究实验已经结束了，山里的那个地下工厂正在大规模的生产细菌弹，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个废物了。
0: 若山君，你我都是誓死效忠天皇的大日本国军人，这种话跟我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要到外面去乱发牢骚。
1: 到外边我还出得去吗？你柴天君不是已经把我软禁在这樱木公馆里了吗？
0: 你这是什么话？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这样吧，等接你的船一到，你马上回国，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啊。

0: 这几天在你父亲面前提我的事了吗？
1: 提你什么事儿？
0: 你父亲把宪兵队的指挥权都交给郑可阳了，他算什么东西？我才是为天皇陛下誓死效忠的大日本国军人，可现在让我干的都是些。

0: 我们这些琐碎的杂事，还有那个若山，马上就要回国了，整天在我面前唠叨没完没了。唉，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回宪兵队，恢复原职？
1: 哼！柴天俊，难怪这两天你一直在讨好我，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呐。
0: 咱们都这种关系了，你向着我不应该吗？嗯？你少跟我们的，你是你，我是我，你听清楚了。其实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我跟你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无聊，想找个人玩玩罢了。如果你要让我在我父亲面前替你争权夺利，柴天君，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2: 晴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当什么？一个大玩具罢了。难道你觉得我会真心对你好吗？哼，笑话。谁？
3: 送餐呢？
0: 去开门。
2: 你去。
0: 你到底去不去？快去！
2: 老实点，别动了！
3: 你们干什么？别动！
2: 没想到你这么会找地方，找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好地方和这个女人幽会。嗯，
0: 郑红桃，你想干什么？
2: 想干什么？我想拿你当人质换一个人，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你在东野那儿已经失宠了。不过还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跟东野女儿勾搭上了。
4: 郑红涛，有什么你直说，少绕弯子。还是晴子小姐痛快，我想用你去换一个人。你想要谁？
2: 若山内丰。
3: 我不认识这个人。
4: 那我来告诉你，若山内丰，他是你们日本东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曾经在日本皇宫给太子当老师。 后来被日军点名要走，号称是投笔从戎。军衔少佐，哼，其实是你们日军代号为“十八鲁西病毒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目前他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即将回国。这几天就住在樱木公馆，被你日夜看守。我说的对吗，柴田队长？
2: 柴田，哎，想起来了吗？
3: 郑红涛，既然若山的来历你都清楚，那你就该明白他对我们有多重要。我不可能把他交给你。
2: 如果你把若山交给我，你只是一个失职的罪犯；但如果晴子小姐没命，东野会怎么对付你，你比谁都清楚。
3: 让我考虑考虑。
0: 柴田，你还考虑什么呀？难道在你心里我还不如若山吗？你，
2: 闭嘴。
3: 郑红桃，就算我想把若山交给你，也不是现在能完成的。我需要时间。
2: 柴田，我给你24个小时，24小时之内必须把若山内丰交给我，否则的话，晴子小姐将穿着这身漂亮的衣服被挂在武汉的城楼上，我想你应该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你的下场。

0: 机关长，第一批细菌弹已经安全入库了。只要等空军一到，我们随时可以启动真空地带计划。要不是游击队捣乱，炸毁了油料，我们就不会耽误这么长的时间了。现在要等海上运油料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一定要命令他们严加看管。 千万不能有半丝的马虎。
1: 我明白。
0: 最近你辛苦了，很久没见到你母亲。

0: 我这两天要到空军基地那边去视察一下情况，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季馆长，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除了若山先生以外，实验室的其他人你看该怎么处理？
0: 若山要回到日本军部接受调查，让他待在樱木公馆里等待回国的船吧。至于其他的人吗，
2: 上

0: 咱们要坚持。我儿子说了，咱们想办法救咱们。啊，我儿子说话是算数的。
1: 疼啊！
0: 在这里，我年龄是最大的，都得听我的。
2: 我受不了了，让我死了吧！
0: 不许轻言生死，要等，一定要等。锦涛一定会回来，回来救我们的。
3: 几天以来，柴田一直在焦虑中度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
4: 柴田君，里面有您的电话。
5: 哪儿打来的？
4: 不知道。
5: 我是柴田。
6: 我是你郑大爷。
7: 帮我办的事怎么样了？
5: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7: 不打到这儿来怎么找你啊？
6: 害什么怕呀？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担心晴子那个小丫头的安全的话，赶紧把事情给我办好，听见了没有？
7: 对了，你还得赶紧给我准备好
6: 18鲁西那个什么抗血清，别耍花招。
7: 耍花招对谁都没好处。
5: 白天人太多不方便，晚上我会带着若山和那个东西去找你，你说个地方。
6: 若家山教堂，晚上7点钟准时见，就这样。

0: 怎么样了？
1: 听着挺老实的，但是啊，这个人太狡猾了，我怕他耍花样。今天晚上7点在洛家山教堂见。
0: 也不知道干爹那边怎么样了。
1: 咱们走吧。这边。
0: 晴子都一天一夜没有回家了。你就不着急呀？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放心吧，他出不了什么事儿。他一定是趁着他爸去空军基地视察，没人管他，找男人约会去了。哎
0: 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2: 我说的很难听吗？妈，你天天待在家里面，外面的事情你不知道。我跟那些手下天天在街上跑，他的事我全知道。晴子跟那个柴田在酒店里开房约会。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那些事儿能瞒得过我吗？妈，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那事儿我早告诉东野了，到时候非得把东野气个半死。
0: 他就是和柴田有什么事情，那也不能一天一夜的不回家呀。
2: 妈，我看着晴子在家也没什么好脸色给你看，你干嘛管他的事儿？他亲爹都不管他，你为他操什么心呢？

0: 好了，我走了。
1: 哎，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啊？
0: 我回办公室。
1: 这么晚了你还回去啊？这么多天你都没有睡好觉，要不今天晚上在家住吧。
0: 军务紧急，我得回去了。

0: 是柴田君，东京接我的船到了吗？
1: 柴田君，你太心急了。我知道这两天你待在这里心情不太好，今天有些时间，咱们两个一起出去喝一杯，散散心。嗯，哈哈哈哈哈！柴田君，把软禁在这里的是你。 要带我出去消遣的也是你。好，我们就出去玩玩。这是我拿出来的抗血清样品，我死也要把它带回日本。
0: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走吧。今天我们两个人来个一醉方休。好。走吧，好好的喝几杯。可出来了。
1: 停下！龙山君。
2: 龙山君，最好乖一点。来这儿干什么？郑洪涛，我柴田一向说话算话，出来吧。
3: 柴田，你还挺准时的。别那么多废话，你要的人我带来了。是若山吗？是的，绝密文件上的照片就是他。
4: 柴田，我要那个18鲁西抗血清给我带来了吗？嗯。

0: 我们现在数一二三，让若山还有晴子从两边同时走，这样对双方都公平。
1: 好，
0: 一。

二。

0: 我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1: 郑海洋，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找这么多人来伺候我，
0: 你现在是游击队的头号人物啊！我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你小子有本事就来吧！

0: 叫你的人住手！快点！都别动，放下枪！叫他们让开一条路，放洪涛他们走！快点！
1: 闪开一条路，让他们走！
0: 陆娟，你快点过来，过来！
1: 洪涛，你带着人和东西，快点走！
0: 快点过来！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1: 快点！你爸爸还有游击队员还等着你呢。
0: 你快过来！要走，咱俩一块走。
1: 你快走啊！要是不走的话，谁也走不了。

把枪放下，放下。走，走，快点。

0: 血清抗体之后，体内的病毒已经停止了活动，他们的身体会逐渐好转。
1: 什么逐渐好转？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
0: 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1: 什么从理论上说？你给我来点实在的，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
0: 我不敢胡说，这十八鲁西是一种新型的病毒，应该说血清抗体注射以后他们的身体会好转，至于是有没有什么后遗症，我也不敢打保票。
1: 我告诉你啊，万一留什么后遗症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是。
1: 过来，你给我老实说，你们把实验室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0: 病毒实验室后来筹备的细菌弹生产工厂被转移到了一座山里，山口被挖空了。细菌弹和工厂都在山腹里边。
1: 哪座山？
0: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转移的时候，都被蒙住了眼睛，黑咕隆咚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方向，只知道那个地方代号叫桃花。
1: 桃花是吗？
0: 啊，是。

0: 真的不知道那座山的具体位置。
1: 我怎么敢胡说呢？不过是这样，那个负责那个细菌弹工厂的现在是郑可阳，都由他负责，他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
0: 行了，照顾好他们。
1: 是是，你放心吧。
2: 居然眼睁睁地看着若山被游击队给带走了，你们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3: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晴子小姐的安全。
2: 哼，不要再找借口了。柴田已经为他的愚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不希望你再补他的后尘。
3: 你放心吧，愚蠢这种特质是天生的，是不会传染的。
2: 是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你又把那个叫竹君的狡猾的女人带回家了呢？怎么，美人计的滋味还没有尝够吗？你不要忘了，她可是一个背叛过你的女人。
3: 我不会忘记的，被人背叛的滋味是最难忘的。
2: 难道你是想利用朱军这个女人再唱一出好戏？
3: 自作聪明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她会认为如果一个男人爱上她就会一生一世。怎么可能会有一生一世的爱情呢？她躺在我的怀里，可是她的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男人。他对着我笑，可是我也知道他想在我这儿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如果这次他还想故伎重演的话，那他就打错算盘了。
2: 那么你觉得他这一次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呢？
3: 细菌弹地下工厂的情报。
2: 你打算怎么办？
3: 游击队一直想破坏我们的真空地带计划。游击队如果一天不歼灭，那我们的机场、码头，还有地下工厂，就没有一天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宁。这一次我们抓到了朱军，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彻底歼灭他们的机会。他不是想得到我们的情报吗？我会满足他，但是他们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和他的同党们。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死亡。
2: 看到你成熟起来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男子汉，我是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7: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

0: 我都已经穿上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见不鞋，这脚底下10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粘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0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 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6: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
7: 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鞋太重要了。
10: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0: 对，
11: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儿，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的很。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6: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
11: 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
7: 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2: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5: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1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比脚宽比脚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1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

0: 一心。
1: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起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7: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7: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1: 9.9块？
2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彻底歼灭他们的机会。他不是想得到我们的情报吗？我会满足他，但是他们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和他的同党们。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死亡。
10: 看到你成熟起来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男子汉，我是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0: 省省吧，反抗是徒劳的。
1: 张克阳，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
0: 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哼，跟着游击队在一块儿，缺衣少吃的，能养成这样真不容易。
1: 张克阳，你别过来，你要是过来我就咬舌自尽了，你听到没有？
0: 放心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看你发烧了，给你治疗，所以我要喂你吃药。

0: 出去！放我出去！
1: 你又在闹什么？
0: 爸爸，爸爸，你快放我出去吧！你别老把我天天关在这儿，我都快成老太婆了。
1: 你居然偷偷的背着我和柴田鬼混，我只是关你几天，已经是够客气的了。
0: 你以为我喜欢和柴田在一起啊？都是因为柯阳不喜欢我。现在柴田已经死了，再说这些有意义吗？就算有什么错，他的死总可以抵过了吧？
1: 我说的是你，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0: 我有错，大不了我以后不这样了。那你也不能总关着我吧？你把我关在这儿，我都快憋死了。
1: 我要是把你放出去，还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的。
0: 哎，我不会的，爸爸。现在那个朱军已经回到柯阳身边了，我现在要是不过去制止他，他的心又被朱军偷走了。
1: 我就知道你担心的是这个。放心吧，我的女儿，就算天天出现在郑柯阳的身边，他心里没有你，你再怎么热情也是没有用的。
0: 可是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三心二意的女人骗柯阳嘛，我做不到的，爸爸。
1: 哎，郑柯阳是个精明的男人，不会再受那个女人第二次的欺骗了。

0: 可我还是不放心。你就放我出去吧，好吗？
1: 你一定要有耐心，想要抓住男人的心，记住

0: 天我让司机带你去百货公司多买几件新衣服，这总可以了吧？
1: 真的呀，这太好了。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还是爸爸好。
2: 该吃药了。
3: 你还要把我关多久？
2: 这要看你啊，只要你老实一点，那就不会太久。只要有一天我确定了你不会离开我，那个东西我就可以给你拿掉。
3: 我不傻，我知道这些天你一直在给我喂烈性安定药。
2: 没错，这个药里面有大量的吗啡，吃了吧。滋味怎么样？它可比鸦片舒服多了。哎，这个东西啊，吃了以后会让人上瘾的，就像我对你的迷恋一样，上瘾了就戒不掉了。
4: 诺山把他知道的都说了，这敌人太狡猾了，咱们还是没有拿到地下工厂的确切情报。
5: 哎，但总算救了你爸他们一堆人的性命，只是朱医生又被他们抓了。
4: 老错
5: 啊，
4: 不管怎么样我还得进趟城。
5: 那你多带几个人去。
4: 不，不用，有半支烟就足够了。嗯，别浪费了。

0: 我今天晚上得回来晚一点。没有办法，西军弹地下工厂的每一件事情必须得让我亲自去办。
1: 把东西给我放车里。
2: 是。
3: 等我回来。
1: 嗯嗯，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你总是跟着我干什么呀？
3: 我来求你帮我个忙。
1: 帮忙？
3: 嗯。
1: 哼，你是想让我带你去见你的心上人吧？
3: 真聪明，跟聪明人我就不多说废话了。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朱军被关在克阳的住处，那里有人把守，我轻易进不去。你得帮我打个掩护。
1: 打掩护没问题。你可真行，为了你心爱的女人，这刀山火海你都敢上。
3: 哼，那就委屈你了，这刀山你得陪我一块上啊。
1: 那没问题呀，我巴不得你赶紧带那女人走，让她离郑克阳越远越好。
4: 青子之所以如此痛快地答应帮助洪涛救助朱军，是因为他觉得只要朱军离开了郑克阳，跟着洪涛跑得远远的，自己跟克阳就还有机会。
5: 洪涛，你怎么来了？
1: 你得谢谢我呀，是我带他来的。哎，
3: 你进去。朱军。
5: 洪涛。
3: 朱军，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洪涛，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朱军。
5: 洪涛，你别弄了，你弄不开的。洪涛，你别弄了，弄不开的。啊，洪涛！
3: 哎，畜生，他绝对是个畜生。
1: 郑克阳费了这么大心思，就为了把你留身边，他可真……

0: 你给我闭嘴！别着急，我找一个趁手吓唬。
1: 洪涛，我现在不能走。
2: 你说什么？
0: 他说他不想走。哎，
1: 我让你胡说！你给我闭嘴！
0: 洪涛，你听我说，洪涛，你听我说，洪涛，克阳现在已经是细菌弹工厂的主管了。
2: 这个我都已经知道了。
0: 那你就更应该明白了。
1: 细菌弹已经开始大量生产了，空军那边准备就绪的话，他们就会马上展开行动，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只有我，才能从克阳身边得到具体的地址。
2: 朱军，你要干什么？我好不容易进来了，我见到你了，你让我自己走是吗？
1: 我
2: 你让我走是吗？
1: 我必须拿到工厂的确切地址，你知道吗？
0: 洪涛，你听我说，洪涛。 洪涛，你忘了林彤在死之前跟你说的话了吗？在国家大事、民族危亡之前，我们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啊，我必须要留下来，找到细菌弹工厂的确切位置。

0: 朱娟，朱娟，我告诉你，柯阳现在已经不是人了，你不能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看待他。你答应我，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给我活着，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2: 一直在那儿等你，啊！张洪涛。 你就这么走了，郑洪涛。我今天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一点都不珍惜啊？看着你那个心爱的女人被关在那儿，你就这么走了？晴
0: 子小姐，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叫做大爱。可惜啊。
3: 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4: 小姐，我们遭劫持的事要不要向上面汇报？
3: 汇报个屁呀！让我爸知道你是个废物吗？这事儿跟谁都不要提，开车。
4: 是。
0: 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叫做大爱。可惜啊，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2: 我虽然不懂那是一种什么爱，但是我真的很羡慕你们。

0: 你醒了，
1: 你回来了。
0: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我浑身痒，浑身难受。
0: 好吧，那。

0: 感觉怎么样？
1: 舒服多了。
0: 饿了吧？我去帮你弄点吃的。都怪我，今天回来的太晚了。

其实狡猾的郑克阳早就识破了朱军的意图，此时他就在窗外看着朱军在自己面前演戏，而背地里却在伺机偷取情报。郑克阳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军送出假情报引游击队误入歧途，最终钻入他所设下的死亡陷阱。

0: 爸爸，
1: 嗯，
0: 我想回国了。
1: 什么？
0: 回日本。
1: 你不是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吗？并且这里还有你喜欢的人。
0: 我喜欢那个人那么久，他却一点都不喜欢我。我现在想想，真觉得没有意思。而且武汉也没有我来的时候那么有趣了，所以我真的想回国了。
1: 嗯，也好，如果你真的想回去，我明天就让他们给你订船票。
0: 爸爸，难道您不跟我一块回去吗？我真的好想您跟我回到日本的别墅，我能每天给您做早饭呀。
1: 傻孩子，真空地带行动实施在即，我怎么能够跟你回去啊？

0: 爸爸，您就跟我回去吧。
1: 好了好了，不要再撒娇了啊。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你还是爸爸的乖女儿，这样行了吧？
0: 真的吗？我真的是您的乖女儿吗？
1: 当然了。
0: 可是您现在忙这些大事，我觉得您已经把我这个女儿给忘了。
1: 傻孩子，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爸爸的宝贝女儿。
0: 爸爸。

慢点试啊。现在天冷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多加床被子。还有，从今天开始，手铐子你就不用铐了，因为我觉得。 我不怕你离开我。今天晚上呢，我有事情，我还要去办，就不陪你了啊。哦，对了，如果你要觉得闷的话，明天你可以上街去转转。 不过，必须得我的人来陪着你，为了你的安全。慢点吃，别噎着，噎着了我会心疼的。

0: 卖豆花儿，哎，卖豆花啦，哎，哎，卖豆花儿，哎，豆花儿，哎，来卖豆花啦，您尝尝吧，
1: 啊，给我来十万豆花。
0: 哎，你吃得完吗？
1: 他给钱。
0: 哎，好的。来啦，豆花十碗。好了，您的十碗豆花。哎，豆花，买豆花啦！哎，豆花，哎，吃豆花啦！哎，豆花，吃豆花啦！哎，买豆花，
2: 不吃啊你！
3: 又香又甜的松糕，
4: 来，小姐来几个松糕啊？
1: 全要了。
4: 哎，好嘞。
2: 哎，小姐，小姐，能吃得完吗你？
1: 吃不了，带着喂狗。
2: 给，哎，谢谢，谢谢啊。
5: 哎，小姐，你买不买？哎，这都是上好的货色，你随便挑，随便选。
1: 我要这个，这个。
5: 哎，好，
2: 要这么多？
5: 来来来，我给你打包。哎呀，来，
2: 给，
5: 谢谢。
6: 哎，小姐，你买灯笼吗？啊，看看啊。
7: 多少钱，老板？买了
6: 五毛。
1: 哎，不要这个，
6: 随便挑啊。
1: 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不要了。
6: 哎，随便挑，随便选啊。

0: 对不起啊，小姐，对不起，哎，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小姐，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啊，大哥，对不起，对不起。
1: 今天朱小姐可逛了不少地方，这又吃又喝又买，花了我不少钱。嗯，哎，真花了我不少钱。这豆花、松糕、灯笼都是我付的钱，哎，还有这布也是我拿的钱，这都是我给的钱。
2: 别着急，我会给你报账的。

0: 这些钱够吗？
1: 哎，够了，够了。
0: 好，拿着吧。
2: 哎，那小子就知道钱，就知道钱，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盯人的，我让你盯人的，你盯住了吗？有没有人接触？
3: 他跟一百多个人说话呢。
2: 一百多人，说什么了？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了？啊？
3: 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让后面的人给钱，不就是让我付账吗？
2: 给钱？他借东西没有？借没有？借东西没有？借东西没有？借东西没有？
3: 没，那些东西都是我抢着过去替他收的。那东西我都看了，都没什么可疑的。那他也没有给别人东西，但是那钱都是我付的。
0: 奇怪，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把情报传出去才对呀。
4: 朱军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不知道那份重要的情报能不能及时地送到游击队的手中。此时晴子再次来到了这里，三天后晴子即将启程回国，在这之前，他决定要为洪涛和朱军做一件事情。

0: 我被你打败了。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爱上你这样的女人。我今生遇到你是我的不幸，也是克阳的不幸。
1: 也许我们几个就是注定了要给彼此带来痛苦和不幸的吧。至少我和洪涛是幸福的。可是你现在被关在这儿，郑洪涛也没有办法救你出去啊。他一定会来救我的，这一点你放心。你就这么肯定吗？我了解洪涛这个人，不管有多危险，他一定会来救我。
0: 你还真是了解他，那我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楼下的车里。你说什么？他让我帮助你逃出去。
1: 你？他真傻。
0: 他是傻。如果我当众揭穿他，他会马上没命的。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
1: 以前我会，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因为，我很快就会离开中国，回日本去了。我讨厌死亡，讨厌战争，你知道吗？我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战死了。这场战争是你们发起的，你知道我们中国死了多少人吗？我身边的同学没有一个是活着的。
0: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场战争谁对谁错。

0: 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目睹了这么多惨剧，我现在只想回国好好过我的生活。不过在我走之前，我会帮助你逃出去。
1: 你就不怕受牵连吗？
0: 你别忘了，我是东野机关长的女儿，不会有事的。

0: 青子小姐，青子小姐，
1: 顶峰，
0: 青子小姐。

0: 朱军，朱军，再忍一忍啊！再忍一忍就到家了。
1: 洪涛，
0: 啊，你放心，我只是被子弹擦破了一点皮儿，没事儿的。
1: 会没事儿的，这么多大风大浪，咱们都过来了，肯定会没事儿的啊！再忍一忍。
0: 你听我说，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七九山，一个是磨山。我记着，千万别忘了。
1: 别说了，我记。 朱军，你醒醒！朱军，你醒醒！朱军，你一定要坚持住，咱们马上就到家了啊！

0: 朱军，你再忍一忍。朱军，你学会使筷子了。我还没学会呢，太难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教我呢。你教我，你教我，我一定好好学。朱军，你再忍忍行吗？你再忍忍，你教我使筷子。
1: 我一定能学会，朱军。侯腾，你知道为什么爱你吗？朱军，因为。
0: 我知道，朱军。

闺女，闺女，你终于回家了，回来了，回来啊！孩子，孩子，怎么这么回来了？

学校会动静，我真后悔没有让你回去啊，晴姿。

0: 像个男子汉，敢做敢当，今天就给你个痛快。
1: 不要，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他，不能，不能。
0: 青子，爸爸为你报仇。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

0: 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香港男子汉，敢做敢当，今天就给你个痛快。
5: 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他，不能，不能。
4: 金子，爸爸为你报仇。爸娘，
5: 他是你儿子。
4: 你说什么？

0: 26年前，身为武汉昆曲名伶的舒雪芳和从日本到这里来做生意的东野武雄一见钟情。半年之后，东野奉家族之命回国娶了日本皇族之女，但此时舒雪芳已珠胎暗结，无奈之下嫁给了老洋人左续贤。8个月后，郑克洋降生了，可老洋人并不知情。5年后，东野再次回到武汉，他和舒雪芳旧情复燃，俩人不顾一切私奔，给郑家留下了巨大的痛苦和难言的耻辱。
1: 你认了他了？
2: 我还没有准备好。
1: 都是我犯的错，东野，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他，我没有办法跟他说理由。当年我年少无知，看多了戏文中的王孙公子千金满笑，自以为艳冠群芳，老天总会给我一段美满的姻缘。那时候我眼中的东野风流俊美，有盖世的英才，为了这份爱，我不惜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跟他私奔。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真正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我才发现这个东野做起事来却不择手段，而且毒辣。他所谓的深情、包容和文雅都是假象，他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人，是我错了。
2: 你一句我错了，就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你一句爱错了人，就让我郑克洋的命运变成了一个笑话。
1: 克洋，我对不起你，娘真的对不起你。
2: 你现在说对不起已经晚了，我的命运，我的人生，被你们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地毁掉了。
1: 克阳，
2: 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你们，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恶心。

0: 郑克阳觉得老天跟自己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一切都如此荒谬，他感到了命运的残酷。一个连自己血缘都搞不清楚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万念俱灰，他想到了死，可他最终还是放下了枪。也许是因为对权力的留恋，也许是因为对生的渴望。
1: 青泽子在我手上，你为什么不杀我？
2: 因为你是我儿子。

0: 我不是，是我儿子，这是事实，事到如今你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也无意真相证。现在你们突然告诉我，原来我姓东野，我身上流着的是你的血，你告诉我，我怎么接受这一切？你再逃避下去也没有用，你就是我东野武雄的亲生儿子，不，我不要给你这个日本人当儿子，这都是天意，我东野武雄蹉跎半生。 如今鬓角已白，虽同是爱女，却又意外的得回亲生儿子，这是天照大神保佑我们东野一家。
1: 什么叫天意？难道我命中注定就要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命运？
0: 东野家族在日本地位显赫，备受国人尊敬，但东野家的子孙并不辱没你。我可以给你至高无上的权利，给你希望得到的一切。

朱军走了，他把洪涛生命中最珍贵的那部分也一起带走了。洪涛感到全身无力，只想这样一直地做下去。

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决定啊。

0: 洋人的一席话让洪涛清醒了。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洪涛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游击队需要自己，他要去完成朱军生前没有完成的任务。
1: 明天上午10点，福生丸会从武汉启程开回东京，亲自的棺椁也会随着船一起回去。我们一家三口明天去码头送秦子一程吧。
2: 我和柯阳最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送秦子去码头你就代劳吧。
1: 董叶君，你就不能亲自去送吗？怎么说秦子也是你心爱的女儿啊。
2: 秦子当然是我心爱的女儿，她的死我的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难受，但是人既然已经死了，就不要再做那些表面文章了。我们活着的人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那我随秦子一起回东京去，秦子的葬礼也需要家人亲自操办。
2: 不行，你必须要留在这里。
1: 东野君，
2: 秦子的后事到了东京自然会有东野家族的人为他操办一切。
1: 不行，我要回东京去，在武汉这个地方你们男人整天打打杀杀的，我不愿在这里待下去了。
2: 雪芳，你是我的夫人，没有我的允许你哪里都不许去，我在哪里你就必须待在哪里。我要把全武汉的游击队统统消灭干净，等到武汉风平浪静的那一天，我将和我们的儿子东野克洋在剿匪庆功的典礼上接受大日本天皇陛下授予的勋章。到了那个时候，我要你和我站在一起，听见了没有？
3: 现在咱们手里有两份情报，但显示的地理位置完全不一样，这只能说明其中有一份是假的。

0: 爸，你没事吧？
1: 这一个说在魔山，一个说在奇旧山，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
0: 两份情报都是朱军提供的，如果他活着的话，还能问问他。

0: 晴子呢，也可能是临死前说谎了。
1: 爸，我现在脑子乱极了，我真的不知道。
2: 如果郑克阳故意让朱军拿到假情报，或者晴子故意在朱军面前说谎，都说明了一点，敌人肯定知道我们迟早要毁掉他们的地下工厂，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他们这是给咱们下套呢。
1: 没错，这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地下工厂的所在地，还有一个肯定是敌人的包围圈。
0: 算了，我先去问问若山啊，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点情报。
1: 爸，你老咳嗽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真的，转移实验室的时候都是通过地下通道，黑咕隆咚的。连方向我也弄不明白。到了那个山谷以后，也不许我们随便出入。那个地方，把守的士兵都只称呼代号，叫桃花。
0: 若山，你再仔细想想啊，那个山上有什么特征没有？
3: 我真的不知道那到底是
4: 小爷子
3: 看的哪座山。
4: 小爷子。吐血了，老爷子，
0: 我
4: 老爷子，老爷子，
5: 果然还是出血了。
4: 什么意思？你说会变成什么样？
3: 饶命，饶命啊！
4: 我问你会变成什么样？说呀！
3: 我是说老英雄，老英雄的症状跟实验室里是一样的。
4: 实验？什么实验？说！
3: 英雄饶命，饶命！他们这些人。虽然注射了血清抗体，但也只是消除了病毒的传染性，甚至缓解一些症状的痛苦。但是，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时间过长的话，必须进行深入的治疗。可是你们这里的环境，不允许啊！
0: 你别啰嗦了，你告诉我，我们这些感染病毒的人，以后会怎么样？
3: 一旦开始出现咳血症状，就说明病毒已经开始侵入内脏了，内脏开始出血，就算是不停地注射血清，也只是缓解症状，并不能根除。
4: 王八蛋，起来，看我怎么弄死你！
3: 饶命，饶命，饶命！
0: 住手！若山，你明确地说。我们这些感染病毒的人
4: 还能活多久？
3: 老英雄，虽然你们注射了血清抗体，但也只是不会传染别人。可你们这些人，最后无一例外的都会死了。

0: 陈岩，
1: 老爷子，
0: 我跟你说，这个事不许告诉洪涛。
1: 老爷子，
0: 就这么定了。一想啊，这炸毁敌人地下工厂的事还没完成，洪涛是游击队的主心骨，他不能乱呐。朱军的死已经让他受了刺激了。你去看看那些感染的人，看看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小心别让他们知道。

0: 你们走吧。
1: 是。

0: 我们回去吧。
1: 行行好吧，夫人，夫人，看在我老好，夫人，夫人，不是老好啊，夫人，看在我老好，曾经照顾您的份上，您就赏给我一口吃的吧。
2: 老，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夫人，是三少爷呀。
2: 他怪我把老爷偷偷放走了，他就把我的腿打断了，还把我轰出去，让我在武汉街头沿街要饭。
1: 你把柯阳从小抱到大，他怎么会对你这个样子？我这个做娘的都感到惭愧。老好，这样吧，你拿着这些钱离开武汉，到老家买两亩地。
2: 过两天安稳日子吧，啊！那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少爷让我转告夫人，他就在武汉的城里。如果您还念旧情的话，就请今天晚上到城西那座城隍庙去。老好啊，你呀。
3: 客阳对你万般不好，请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赶快回去吧！啊，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开车。夫人送小姐的灵柩去码头，这一路上情绪还算平稳吧？
4: 夫人一直都很平静，只是离开码头的时候有些伤心。
3: 她虽然不是晴子的生身母亲，可是十几年的朝夕相处，为晴子悲伤也是很正常的。
4: 是。哦，对了，我们离开码头的时候，夫人遇到了从前郑家的管家。
3: 郑家的管家？
4: 是。
3: 老好，
4: 就是他。 他被三少爷打断了腿，他现在每日在武汉街头沿街乞讨。夫人见他可怜，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乡下去了。
3: 我知道了，你去吧。
4: 是。
3: 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好冒出来。

0: 柯阳最近很忙啊，这孩子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很有点我年轻时候的风范。看来我东爷的确是有后了。雪芳，最近你很少出门，今天去码头碰到什么熟人没有？
1: 没有啊，你也知道我认识的人死的死走的走，在武汉早就没有什么老相识了。

0: 谢谢夫人。哎呀，喝了牛奶，好好的睡一觉。嗯。啊。
1: 给我。

0: 说夫人会不会来呀？她虽然跟您是夫妻一场，但毕竟是东野夫人了。哎，老爷，她会不会把您出卖给那个小日本啊？哎，
1: 不会的。雪芳啊，她的性格软弱，但她心地善良，她不是那些有蛇蝎心肠的坏女人。虽然她过去，
0: 老爷，
1: 她虽然干出那些抛夫弃子的事来，那也是因为她一时意乱情迷，误入歧途吧。要真让她害别人，她不会的，她做不出。

0: 样，就像我们预想的一样，你娘有事瞒着我们，她居然给我服下了安眠药。她已经偷偷地跑出去了，她一定是去了郑家。你马上紧紧地盯着她。
1: 明白。可是父亲，如果确定我娘是去见郑家的人，那我到时候该怎么办？
0: 生杀大权都交给你了。

0: 有人吗？雪芳，你真的来了。雪芳，
1: 真的是你？是我。
2: 我来向你告别。是他们吗？
3: 是老洋人和夫人，他们就两个人，抓吧。先沉住气，
2: 听听他们说什么。离得太远，听不清楚。
0: 就算我不说，你也会感觉得到。过不了几天，武汉会有大事情发生。你的丈夫东野，还有可扬站在那一边，我和我儿子洪涛站在这边，我们会刺刀见红的。我会死在这场战斗里，所以我决定。 要来看看你，把这半辈子没说的话都说给你听。

0: 行动还是不行动啊？
1: 你们男人为什么要打打杀杀？就不能好好的过日子吗？
2: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东野那些日本人在残害中国人，是想让我们亡国灭种。雪芳，我提醒你，你是个中国人呐，你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在残害你的同胞？是他们发动了战争，是他们在残害我们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他们制造的那个细菌弹，让我们中国人感染病毒，一个个慢慢的死去。
1: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就感染了日本人研制的那种病毒。我会痛苦的死去。
1: 是谁？谁把你害成了这个样子？
2: 还能是谁？咱们的好儿子
1: 柯雅，这么丧心病狂的事，他也做得出来。

0: 这辈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怎么教出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我愧对郑家的列祖列宗啊！
1: 朱雪芳羞愧万分，但她实在是无法启齿，对老洋人说出郑克阳的真正身世。看着老洋人痛心疾首的模样，他知道此生自己欠这个男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是当年你过门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后来你走的时候我打了你，你含着眼泪跟着东野走了，留下了这块玉佩。我恨了你很多年，也怨了你很多年，可在我的心里，我

我快要死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你把它保存好，以后每当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烧炷香，也算我们夫妻一场。

0: 您急急忙忙出来，原来是来见老相好了。
1: 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郑家怎么对不起你了？他是养你的父亲。
0: 父亲？哼，东野武雄是我的父亲，老洋人也是我的父亲。那你告诉我，我还有几个父亲？你不要在这捣乱，赶快回家去吧。来呀，把夫人押回去。
2: 是。走，快走，走。
1: 老洋人，
2: 快走吧。
1: 我对不起你。
2: 走走，
1: 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吧。
2: 老大，人没了。老大，那庙里原来有个地下通道，那两个老家伙沿着地道跑了。
0: 说对吧？
3: 是，请司令官放心，我保证在3日之内彻底剿灭游击队的残部。对，我保证武汉地区在3日之后人心稳定，确保我真空地带行动计划万无一失。我愿意身家性命担保，属下定能如期剿灭这些流寇悍匪，请司令官放心。燕京司令长官对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在质问我都在忙些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武汉三镇的游击队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干净。
0: 着什么急啊，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磨山的假消息也借着朱军的手放出去了，包围圈也设好，就等着他们来钻了。
3: 可是我已经向上方立了军令状了，在3日之内必须消灭这些悍匪。时间紧迫，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烈火和这些游击队在3日之内上钩啊？

0: 你母亲她出去回来了吧？情况怎么样？
1: 回来了，一直在哭，不吃不喝。
0: 这可是一颗绝妙的棋子。

我快要死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再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以后每当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烧柱香，也算我们夫妻一场。

0: 洋人了，是吗？其实这又何必呢？既然你希望我们化干戈为玉帛，你就该帮我个忙，给我把老洋人约出来，我亲自见他一面。
1: 你是想杀了老洋人？
0: 我要杀老洋人，还用得着你帮忙吗？那个躺在马路上的乞丐老好，天天跟游击队联系，我只要把他抓起来一审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1: 你知道老好就是死也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0: 如果你还相信我，那么就请你帮我这个忙。今天晚上我就要会见老洋人，我想和游击队谈个和平条件。我也是觉得这样打下去没什么意思，地点和时间由他们定。
1: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你想利用我把老洋人引出来，你为了抓老洋人都利用到我的头上了，你还是我的丈夫吗？
0: 那你还是我的妻子吗？为了偷偷的去见老洋人，居然在我的牛奶里下药，你这样对待我们父子，你也不想一想，谁是你的家人，谁才是你的骨肉至亲呢？你这样帮着外人。
1: 我没有能力帮任何人，但是我不会帮着你去害人。
0: 害人？你说我害了谁了？
1: 真会强词夺理，把侵略说得那么动听。
0: 事实就是如此。可是你们这些人不但不感谢我们，反而处处与我们作对，这是他们自取灭亡。
1: 行，我说不过你，不跟你说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帮着你去害老洋人。
0: 去哪儿？我再翻你一遍，去还是不去？
1: 我告诉你一千遍一万遍，不去。你松手，松手，你还给我，你给我，你。
0: 这是他送你的，是不是？是不是？
1: 你要干什么？你给我，你还给我啊！
0: 你个贱骨头，贱骨头！你过去跟着我，现在又跟着老洋人合伙来骗我，你是贱女人！当面听，是不是骨子里犯贱了你？如果你要不把老洋人约出来，这颗玉就是你的下场。

0: 父亲，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故意让诸君以为地下工厂的位置在魔山，而这里有一处山谷，地形非常狭窄，便于我们埋伏。只要游击队一到这里，他就像钻进了一个葫芦，我们到时候在这儿一收口，他们就在劫难逃了。
1: 这一招引蛇出洞，我相信游击队一定会现身的。
0: 父亲，请你把主要的兵力借调给我，我相信过两天他们就会行动的。
1: 我不仅要给你加派人手，我还要亲自坐镇。烈火这支游击队这么多年来把我弄得太头疼了，我要亲眼看到他们在大日本皇军的枪口下覆灭。

0: 好，我看这个计划就叫斩草除根计划吧。
1: 好名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等我们父子两个人把他们连根拔掉，我看他们还怎么生生不息。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2: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3: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大大珍珠奶茶。
4: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5: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6: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不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同捞同包，这句老广挂在嘴边的俗语，是粤语里烟火气加人情味的经典融合。捞是同享滋味，包是慢火烹煮，既是灶台技法，也是老广包容重情、同甘共苦的处世之道。牛杂二字早已刻进老广的 DNA， 街头巷尾，一声剪刀咔嚓作响，便能勾得人脚步停顿、味蕾觉醒。谁能想到，昔日的屠宰场废料，如今成了小巷的排队传奇。若论对牛杂的喜爱，化州人一定名列前茅。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堪称牛杂之城。大街小巷牛杂档林立，光是上街洞的牛杂30米街，长不过几十米就能汇聚几十家店。本地吃牛讲究当日现宰，最大程度保留牛肉的鲜美和营养。买到的牛会拉回自家养牛场，再供应给家里的档口。化州水草丰茂，牛群常以草木、甘蔗叶等为食，几乎没有膻腥味，肉质更是自带清甜。

0: 养足了日子的黄牛散发着牛肉的香气，连牛油都呈现诱人的金黄色。陈亚祥的牛肉档口总能吸引街坊驻足。与牛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陈亚祥全家都从事相关的行业。牛肉好吃，牛下水更是化州人的心头好。每天的新鲜牛杂定是女儿女婿的牛杂店优先。
1: 今日个牛杂冇够卖啊，今日可能要攞多啲啊。
2: 攞多呢？
1: 今日装几多只牛啊？今日
2: 装两只
1: 啊。今日装两只咋？
2: 九两几十两左右买晒啦。
0: 陈林青与丈夫在化州经营着三间牛杂店，一天要煮三四百斤牛杂，每日的繁琐工序从清洗牛杂开始。
3: 我哋一般洗三次啦，我哋第一次用棉粉去洗，之后冲开水再用盐去洗一片，再冲洗再用花生油洗一片，经过三次嘅一清洗咧就好干净噶啦。
0: 外公那辈传下来的牛杂手艺，陈林青自幼耳濡目染，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但最重要的，也是要凭良心做的，就是清洗。
3: 洗一日牛杂要洗好几个钟，所以而家整牛杂七成嘅功夫喺清洗上面咧，白肉咯、牛肚咯，因为系属于最难洗嘅，因为佢好多嗰啲皱皱折折嘛。哦，咁啊真系唔食唔出嚟嘅，但系咧可能我哋自己要求高啊，觉得食入嘴嘅嘢我要过得自己嘅良心过去，我要做到好似我自己食啊咁样咯。我啲同事个个都讲我冇人似你咁样洗嘅，以前都系推咗车到处走啊，仲辛苦过嗰日晒雨淋。
0: 化州牛杂包罗万象，牛肉、牛肚、牛心、牛肺、牛舌、牛肠、牛肝、天梯、牛蒡等一应俱全，光是牛胃就有四种之多。
3: 草头、金钱头、针头、白叶头。
0: 草肚既留味，状如绒布，口感扎实。金钱肚是网味，表面蜂巢规整，柔韧鲜嫩。百叶为半味，层层褶皱似书页，口感爽脆。而形似猪肚的皱味才是牛真正的味，被称为真肚。洗净的牛杂需大火煮上十分钟，整套预处理才算收尾。而牛杂汤底得用牛骨牛腩慢火熬制一个小时以上。
3: 我哋汤底加香料入去，草果、香叶、桂皮、当归、白芷、白果、陈皮、丁香八种。
0: 有别于广式牛杂的汤醇味浓，化州牛杂以清汤做底，独求纯粹的肉香。所有食材尽数熬好，各部位的牛杂依次汇入一口大锅，灶上必温两罐酱料，一为原味，一为辣味，浇上肉骨原汤，佐以豆腐或萝卜，小火慢煲，咕嘟嘟作响。将酱料放入锅中同煲，是化州牛杂的一大标志。
3: 咁食起来牛肉口感会更加好啲，啊，啱啱咧佢料系冷嘅话，牛肉系热嘅话，食咗口感咪更好。
0: 牛杂滚一滚，神仙坐不稳，一锅清汤浸着满当当的牛货，还没进店便远远闻到牛香。化州的牛杂讲究火候，炖出来的牛杂必须带着嚼劲，才能俘获化州人的味蕾。草肚耐嚼，牛肠充盈着牛油的鲜香，牛筋富有胶质，天梯有弹性，牛舌细腻软嫩，每个位置都能带来不同层次的体验。
4: 佢咧牛肉啦，
3: 哦牛肉嗬，要俾边一手呢啊？
4: 佢要瘦吧？
3: 哦好，阿妹咪两碗啊，阿妹，
4: 两碗啊，
3: 两碗啊。
4: 有咩有牛筋啊？
3: 有有有。
4: 翻工我攞碗牛奶。

0: 麻烦，跟我加青牛腩、牛百叶、牛头。
1: 围炉而坐，祭点祭简，是品尝化州牛杂的乐趣所在。坐在热气腾腾的锅前，老板熟练入叉，剪刀张合下一串牛杂送入碗中，搭配蘸料大口咀嚼，奶香浓郁。嗦一口化州河粉，淡一口清甜肉汤，口舌生香，日子一下子就舒坦了。
2: 我可以不放白酱，我都不打这个萝卜。黑锅之后，那个就不要对比了，个那酱系好干净。好多人只系花酱人外地人来的，第一时间都会选择我哋花酱牛杂吧。
3: 佢汤又好清甜，好新鲜，
0: 讲化食。
4: 牛杂咧有按寸噶，三蚊子一寸，又有按份噶。佢哋一般为自己食嘅咧，都系是一般一寸寸食噶，一寸咧放三条寸，即系一蚊子一条嘅嘢。最后食嚟几多咧，我哋数寸就得啦。
1: 天一转凉，牛肉牛杂火锅便准时登场。围炉而坐，共食一锅，烟火氤氲间闲话家常。这口翻滚的大锅，煮尽市井百味，更熬出化州人朴实温暖的生活底色。在广东，煲这个字的含义是多样的。临近端午，龙舟版《速度与激情》每晚都在佛山蝶轿上演，鼓声铿锵，号子嘹亮，还有两天就要比赛了。每场夜训，所有龙舟队都卯足了劲儿。蝶轿水道九曲十三弯，比赛拼的也是拐弯速度。摆尾、倒档、急转弯，五六米宽的河道里，25米长的龙舟上演弯道漂移。大家喊的“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包”，在粤语里有“撞”的意思，就是宁可快到撞船，也不能在比赛中减速。这是蝶轿龙舟勇往直前的精神体现。蝶轿水乡又名双溪，纵横交错的河道缠绕着千家万户。500年里，蝶轿人的桨声从未停歇。端午龙舟鼓点一响，水乡人的忙碌便分了两头。河面竞渡争先，岸边后厨里则藏着烟火战场。今年端午，经营粤菜餐厅的苏艳红与龙舟健儿们一样忙得脚不沾地。
5: 高峰期春季2000斤啊，鱼青卷呢、这个菜我哋做咗30几年啦。你起咗啲鱼啊，啲骨又唔要，要个肉。
1: 鱼青就是鲜鱼去骨起肉，剁碎后搅打到起胶的鱼滑。龙舟竞渡靠臂力劈波斩浪，做鱼青同样要靠手臂功夫。鱼肉细细剁碎后，想吃出弹嫩口感，有一个步骤，半分省不得。
5: 打300几下嘅，打到佢起胶为止。做过嗰个鱼青最少几个钟。
1: 用鱼滑裹住猪肉泥做成鱼青卷，是苏艳红30多年前的自创菜式。寻常食材偏要下足慢功夫烹出别样滋味，靠的正是一份沉心的耐性。蒸熟的鱼青卷趁热刷上花生油，撒一把葱花、花生、芝麻碎，鱼肉中裹着肉馅儿，双重口感在口腔中碰撞，鲜甜里带着水乡的清润，更藏着河畔人家质朴的鲜香。
5: 卷56碟，串头四方86碟，依家又准备送啦。呢个系7碟，5条1碟。今日做嘢做到声都沙埋，每一年都订嘅2-3千碟啊，几千碟啊最少。

0: 赛如火如荼，而龙船饭便是水乡吃货的年度盛会。
1: 那你是我的朋友吗？
0: 在蝶叫人心里，龙船饭沾着龙舟的灵气，是讨喜的好彩头，寓意一年健康平安，如龙矫健。菜式定然讲一头，端午时节苏艳红的这道鱼清卷总能稳稳地站上龙船围桌。
1: 年年有余，碧楼有龙，忙得踢晒脚了，冇晒咸鱼酱，冇得同佢做噶。
0: 后厨热气蒸腾，屋外早已人声鼎沸。今日恰逢村头四方队拿下首场竞渡冠军，船位包奖杯一捧，这是属于全村人的高光时刻。吃龙船饭不止贪个鲜香，划龙舟不止为争冠军之名，热闹里藏的是对生活蒸蒸日上的满心期许。吃的是大锅饭，炒的是大锅菜，各种饱腹又富含好寓意的食材汇聚成宴，既犒劳健儿，也喜迎四面八方的亲友。
1: 今晚鱼香得唔得啊？多谢多谢多谢，哥哥睇住大嘅啦，呢啲靓仔。
2: 喂，条大呢个，
3: 细哥啊食噶啦，但系第度啊冇嘅。
4: 干杯干杯！
0: 街坊的味蕾最实在，网游龙船卷、沙姜猪手、鹅掌鱼头包、鹿鹅、佛跳墙，苏艳红一家把龙舟健儿的韧劲儿尽数揉进庖厨，循着客人口味反复调试打磨的菜式，攒下了满店回头客。
1: 我哋呢间店系兄弟姊妹一齐开嘅，个个都识入厨房，以前一直做24小时都冇休息，呢10年8年之后咧冇做通宵，每一样嘢都系自己落手落脚去做，服务员又系我，老细又系我，计数又系我，都系力不斗不为财，辛苦都冇所谓，有钱赚就得啦。
0: 从最初蝶南的一间小食肆，到如今开了分店。每到饭点座无虚席，靠的正是始终不变的老广味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踏实坚守。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不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来，旺仔牛奶蒂尼。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

0: 奇异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

0: 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山的们真的打起来了，
1: 对，应该早打起来了。明白了，去吧。
2: 是。
0: 五十三此行确实有点冒险，传我的命令，命令三营从鬼子右侧迂回，团部直属六连和九连从鬼子西侧迂回，一营直接去支援五十三和顾医生他们。
3: 是。
2: 跟二营打的鬼子又回来。

0: 陣地に作った橋は奪われた。
1: だが命令を伝え、その橋を奪い返せ。

0: 军分一区三团六团，江都工人纵队正在赶来支援我们的路上。
1: 太好了，兄弟不对，正在支援咱们来了。其实啊，这一仗啊，我老关也用不上他们帮什么忙，但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说明了咱们共产党的部队，不管打到哪儿，都是自家兄弟。好，太好了，这一仗啊，我呀要赶得更。

1: 哎呀，行啊，别看是个秀才，平时文绉绉的，这砍你鬼子来一点不手软呢。看来团长没给我吹牛了啊！
2: 我跟你们比，我差远了。哎，郭队长，说实话，我真遗憾呐，你只给我当一天的指导员，这场仗下来，我还真挺喜欢你这个秀才的啊。
3: 吴连长，这一天虽然只有一天指导员的工作，但是足够我受用终生，特别是有幸能跟武连长一起合作，希望有机会再次并肩战斗。
1: 放心吧，一定有机会的。不过我得说你啊。
4: 你这个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只是猛，没有章法。我教你啊！
1: 行，行，行，行，连长，时间差不多了，好枪好炮咱得赶紧捡的啊！一会儿啊，兄弟部队全捡光了。
3: 哎，没错，没错，没错，还得给我们武连准备点加油绳呢，兄弟们。
4: 对了，
1: 来，大副连长，快点啊！
4: 走，
1: 快点啊！
4: 走。
5: 先死军，固然可恶，但是只要我们合理围剿，终究会被强大的皇军所消灭。就是早野俊二这个混蛋，自从他来了之后，我们的防区就没有安定过。沈浩呀，你们都哑巴了？你又想出什么法子赶走早野俊二这个混蛋？
6: 尤队长，你有什么想法吗？我确实也没想到太好的办法。不过是这么个理儿，这个早野太君呢是奔着这个叫武十三来的。这个武十三现在在苏中独立团里面，所以咱们只要想办法把苏中独立团给逼走，这早野太君自然也就走了，一石二鸟。哼。<笑>
5: 坐下。今天的会议，我想长话短说，就是如何解决我们防区内所遭遇的麻烦问题。地图带上来。 大家都看到了吧？我想，在咱们的防区内建立清乡军，用竹篱笆和铁丝网封锁、分隔和包围我们的敌人，而且，同时清乡军要实行物资管控和物资禁运政策，对小型的根据地实施扫荡，对新四军实施经济封锁，困死他们。
7: 怎么，早野君有什么意见吗？你这么做只会将你防区内的敌人逼走，这根本不是消灭他们。

0: 还是把敌人赶到别的部队的防区内。
1: 太君啊，我怎么不想消灭他们呢？我这是在解决我防区内目前所遇到的麻烦，更何况这个政策冈村大将在华北也用到过，而且还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立刻执行。

0: 团长，你看这全团上下，也就只我了吧。<笑>
1: 脸皮厚是吧？你典型的厚脸皮，你到这儿来是毛遂自荐来的。
0: 不是，团长，您听我说的理由啊。
1: 说，什么理由？
0: 你看，这深入敌后生存，全连里面也就我最厉害了吧？当年鬼子那么扫荡，我带着我们的五连愣是在鬼子肚子里面打下了一片地盘，是吧？你知道的，还有，扬州城，我开过剃头店的，谁能有我熟啊？还有团长，这不，我还得留下来找方碧姨呢。
2: 人家救了我，帮了我，那也算是咱们团的兵了。我总不能扔下人家不管吧？这跟咱们团的精神也有所背离啊。
0: 说的有点道理啊。你的意见呢，跟党委会上大家说的是一样的。
1: 啊？啥意思啊，团长？
0: 什么啥意思？不明白吗？我告诉你吧，党委

0: 我又不是干过一两回了，没问题。同志们，我说句实话，你们此次留在敌后，有可能是我和大家伙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想交代的，尽管说。我呢，力争的全答应你们，
1: 什么都行啊。那行。 给我们每人弄一支长枪，再给我一个盒子炮和歪袜子。再不行的话，咱就每人弄一个盒子炮。你看我们现在的配置，哪像一个主力团出来的部队啊？
0: 五十三，你小子真会见缝就钻呢。要这么多武器干什么呀？你们是敌后武工队，平时的任务隐蔽性较强，长枪不利于你们隐藏。你们平时主要的任务。
2: 就是，
0: 四弹情报，锄奸，发动群众，要长枪干什么？
1: 啊，行行行，长枪我们不要了，那你可得把我们缴获的那些新枪还有硬家伙留给我们啊！
0: 不许给别的部队，这每一支枪、每一个子弹，我是心里可都有数的。我们还等着回来建立新五连的时候，这些东西给我们撑腰杆子呢。
3: 五十三呐，五十三，我还以为你能出点什么事儿呢。
0: 这点破事儿你还惦记着呢？
1: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3: 没了没了，就这个最主要了。团长，您现在说这些啊，都多余了。您放心，我们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把同志们一个不落的都带回来。
0: 说得好，
3: 到时候你请我们喝酒啊。
0: 喝酒，喝酒算什么呀？我要的就是你们这股子精神头。上酒。

0: 咱们先喝了这碗壮行酒，剩下的酒啊，我封起来，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咱们再接着喝。干，
1: 干，
2: 干！
0: 五三，是。团长，53，给。哎呦，
2: 团长，这不是我的刀吗？你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啊，我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一直想找个机会还给你。今天呢，还给你了，以后你兴许能用得上。这把宝刀也该出鞘了。是，
2: 团长。哎呀，老朋友。
0: 咱俩可又见面了。另外，上级组织啊，给你们派了一个交通员，此人是个老兵，6年的军龄啊，非常熟悉这里的情况，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他加入你们敌后红队后，有利于你们敌后的生存。另外，由他负责跟我联络，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俺は遠く前に寝た。でも突然に重要な情報を得た。俺はすぐに起きて早野君のところに来て一緒に供養する。お前はこの情報を見たらきっと喜ぶ。どんな情報だ？こんなに嬉しい。今日の夜は特別一だ。お前が探してた53の部隊だ。 西の方に逃げていた。早野君、おやすみなさい。今出発準備と全員に伝えろ。
4: 今ですか？
3: そうだよ、今だ。
4: はい。
5: 吃喽！
6: 卖香烟，香烟，红旗包大双刀大前门，香烟了，香烟。伙计，哎，二位要点什么？啊，一盘花生米，2碗面条，不要酒吗？还有今天刚下的羊，刚出锅的羊肉。
5: 对对对对，这个好，这个好。哎，来点羊肉，羊腿有吗？
6: 咱喝酒。等会儿，等会儿啊，一盘花生米，2碗面条，够了，谢谢。好嘞。
5: 我这一早上什么也没吃，这碗面哪够啊？
6: 一碗面不够，再要。

0: 我们是执行任务的，又酒又肉，像什么话？
1: 这太抠，真是。
2: 指导员，
0: 这哪个是啊？团长说，入伍呢也得六七年了，按照这个去推算，怎么着也得二十七八岁了。
2: 哦，
0: 而且街头爱好之一就是大前门，观察大前门。
2: 大前门，
3: 二位，哎，吃点瓜子。
4: 哎，那个面快点啊！
2: 哎，好嘞。
5: 红细胞大双刀大前门。哎，这位爷，您来包烟吗？啊，
6: 不要不要，我这没抽完呢。
5: 哎，两位爷，您来包大前门吧。这个烟啊，可好抽了。哎，
2: 走走走，不要啊，不要，就外边卖去啊。嗯。指导员，那个是不是大前门啊？
0: 嗯，
2: 我看看去啊。嗯。
5: 卖香烟，红细胞大双刀大前门。香烟，新来的大前门。
2: 走了，
5: 香烟，大前门。
2: 不是，这走了他，
0: 要跟我也走啊！你四个大娘，你要啃人家，
2: 那我觉着，我只要冲他乐，他就能给我暗号呗。
0: 你看那人那样。他也不是来街头的人，就是来吃饭的。
5: 买烟了，买烟了！大前门，看清楚了，这是大前门。
2: 大前门怎么了？不买，走走走走走走啊！
5: 不买，
2: 这还
5: 都说这大前门呢，抽一口浑身舒坦，抽两口啊，那赛过神仙。买两包，我还另外赠送五根烟卷啊！
2: 他说什么？
0: 小伙计，你回来。你再说一遍。
5: 我说啊，抽一口赛过神仙，抽两口啊浑身舒坦，你们买两包呢，我还另外送五根烟卷。
0: 哎，是你。
7: 海斗君，我らはこの座まで帰るのはあまりにも悔しい。
8: 我らは武者さん捕まえに行く。追い出されたではない。そして、我らはきっと戻ってくるさ。

0: 吴队长，就是这人。哎，你个小兔崽子！哎，行了，都别看了，同志们，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叫毛大林，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交通员。
1: 哎，哎，顾总，这就是那个毛大林，六年军龄呢。
0: 对，我说的暗号都对上了，是他。啊！<笑>
1: 小孩，你就是毛大林啊？有六年军龄？
0: 不敢当啊，叫我小毛就行。我今年17岁了，我呢，11岁就跟着队伍走了。
1: 12岁啊，我可是少年团的班长。那时候，你指不定在哪种地呢吧？哎，
2: 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我叫53，我打鬼子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呢，你小屁孩！
1: 这个地方叫小南庄，你们暂时就在这儿落脚。
2: 小南庄，这里就是小南庄啊。

0: 你们知道这儿？太好了，我们之前有两个战友失散了，说好在这儿会合的。哦，那你们还真挑对地方了。这个地方一向群众基础比较好，村里有个大户人家，虽然比较抠门，但一般也不做啥坏事，也帮过咱新细菌。一会儿我领你们到村长家，你们就伪装成他们家的长工，暂时先在这儿住下。
1: 救命啊！
0: 就是，哦，他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村里的村长老胡的媳妇儿。
2: 哎呀，你说我现在到哪儿找他去呀？我到哪儿找啊？
0: 胡总不厉害，要不要过去看看？啊，不用管他们，他媳妇儿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三天两头就得闹上一回。老胡喝多了，他闹；老胡偷看孙寡妇，他也闹。哎，就连老胡吃饭掉饭桌上饭粒，他也要闹。
2: 咱们不用管他，走。
3: 哎，三元。
2: 队长，想什么呢？郭子，我觉得咱还得换一个更合适的落脚点啊。
4: 怎么，二位同志要走啊？
2: 你是嫌我这个地方小啊？老周，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想啊，你看我们这二十几个人，装作长工都在你们家，但是你们家就那么几块地，平时根本用不着那么多人呢。这时间长了。
4: 我担心那些鬼子、二狗子会看出破绽，到时候会连累到你们。
2: 哦，也是。小毛子，哎，小毛子，哎，来，来来来，
4: 啥事儿，队长？
2: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更合适的地方？
4: 要能装下咱二十多个人的地方，除了几个大财主家，我看都够呛。
2: 哦，老赵，
4: 啊，
2: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4: 说，
2: 这村里最近有没有来一些陌生人呢？
4: 有没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长得挺好看的。
2: 没瞅见呢。不是，老赵，你再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来一个外人吗？
4: 对啊，再想想。这村不大，如果要来外人，我应该能知道啊。
2: 哎，他们没来啊，也未必是坏事，没准在路上耽搁了。
4: 也没准在城里没出来，咱们呢，再好好打听打听，啊！
2: 对了，老赵，我进村那会儿看见老胡媳妇又在哪儿闹，老胡又去孙寡妇家吃鸡去了。
4: 这回可不是。哎呦，你们一来，我这一忙活忘了一件事儿，老胡家出大事儿了。前些日子呀，附近据点的二狗子来找那个老胡要粮食，老胡说呢，今年收成不好。 没富裕的粮，结果今天呢，那几个二狗子就跑到老胡家，把他儿子和那几个人呢全给绑走了，说是啊，要是三天之内不交出300担的军粮啊，就把他们全部送到鬼子那儿去当劳工啊。
0: 哪个据点二狗子？
4: 就是小河口那个据点啊。
0: 小河口那个据点不是秦三太带队的吗？不是一向跟你们处的还行吗？
4: 一般也不祸害你们，这回咋了？你可不知道啊！最近呢，有一伙土匪投奔了日本人，就编在小河口那个据点里面。这伙人呢，天天欺负老百姓，附近的村庄啊，那些老百姓都被他们祸害得够呛啊！哎呀，就前几天还把茶厂村老郭家那三个闺女啊都给糟蹋了。
5: 哎呀，郭家一家十几口全都给杀了！这帮王八蛋，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就在你们进村前半个时辰的事儿，还说呀要到旁边那个大南庄去蒸粮食。哼，姐夫，你说这些个村子里的大户怎么这么穷啊？
6: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村里那大户，光麦子就堆几十吨，我们全村人都吃不完。
7: 你还不明白吗？他们就是贪娘的哭穷，咱们要是不吃点狠手段，在日本人那儿怎么交差啊？咱们到时候都得喝西北风。
6: 哎，站住！干嘛呢？
7: 这是干啥呢？
6: 我们是去采主家长工。
7: 那这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6: 嗨。

0: 啥也没有，老总，就是些山货。山货，
1: ，走，放下。
0: 姐夫，大米，大米，大米，这大米哪儿来的？
2: 薛财主家的。
0: 你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
3: 哎，
1: 老总，老总，可不敢冤枉好人啊。
3: 夏新匠心研发。 全新一代 AI
4: 智能手机，这是夏新的手机，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搭载
3: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5: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旗，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抓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夏新AI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 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7: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广东卫视
8: 4K
3: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

0: 的。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抓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什么也没有，老总，就是些山货。山货，山货。来，走，放下。
1: 大米，大米，大米，这大米哪儿来的？薛财主家的。
0: 薛财主家的大米，你们这是要藏哪儿去啊？啊，
1: 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哎，老总，可不敢冤枉好人啊！那个薛财主让我们把这些大米给他送到后山的那个暗窖里头。
0: 暗窖里头？
1: 对对对，说把你们老总啊去抢他粮食，都偷运暗窖里去了。
0: 那薛财主家的暗窖里藏了多少粮食？这我们就是些长工，这地主家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啊？哎呦，这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啊，发现那暗窖还挺深的呢，这里头什么腊肉啊。

0: 哎，我说小子，
1: 啊，老总，
0: 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走这么久还没到。
1: 老总，我来过一次，还大晚上呢。你容我再想想。哎，好像在那边，那边。
0: 走，都跟上。起来
2: ！快点啊！
0: 什么牌这是？
2: 我这还行啊。
3: 三幺，来。
0: 一个六。
2: 哎，
0: 要不钱？
2: 哎，走吧。
3: 啊！打！Thank you.

0: 多谢各位英雄好汉救命之恩，快起来，别跪着呀，跪什么呀？乡亲们，我们是新四军，救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行了，你们快回家吧，家里面估计都等着急了。哎，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那边还有个据点呢，你们两个就没啥想法？一敏，哎，等一下，我碰一下。
1: 队长，他娘出！队长，
2: 三万，
0: 老齐他们回来了。
2: 喊什么玩意儿喊？他回来，回来呗，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紧急接着打呗。
0: 三条，
2: 胡了，给钱，
0: 给什么钱？
2: 我去啊！开门去！去，别动！别动！下来，快点！过来！来来来来，过去！快点！鬼蹲着！蹲下！
3: 不是，这都自己兄弟是吧？
2: 话好好说，何必动刀动枪呢？
4: 谁跟你是自己人？
2: 我们是新四军。啊，新四军！哎哎哎！原来是新四军，那更是自己人了。别看我们哥几个穿这身狗皮，那私底下没少给新四军队伍上办事儿啊。就三区那王队长，那跟我交情可不一般。我没少帮他。
4: 他回来了，都听好了啊！我们不认识什么王队长，哎，但我们也知道，你们这帮人之前也算个人，没干过什么坏事儿，要不然你们以为你们会活到今天呢？早跟那十几个人一样。
2: 被我们就地解决了，听到了吗？咋的？老齐他被干掉了？
5: 咋了？
2: 你心疼啊？我都想弄死他，净吃人饭不拉人食，净干些坏事儿。
4: 不是，这次你到我们这儿来是有事找我们吗？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一句话为新四军办明白了，别愣着了，赶紧生火给新四军做饭呢！
2: 好，好，好，儿子，赶紧把那两只鸡。
4: 鸡杀了，不错啊，多吃点。
2: 哎呀，慢慢吃，哎呀，慢慢吃啊，锅里还有呢，兄弟，慢慢吃。哎呀，哎，长官们，来，我来了，长官们，汤好了，趁热喝啊。
4: 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哎。

0: 那我还有两个菜，你慢慢吃。
1: 哎，果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据点了。干脆，咱就甭走了，在这住下得了。
2: 住下？这是二狗子的据点，你疯了？
1: 我没疯。你看啊，这儿地方这么大，房子还这么多，定期还有日本人把给养送过来。我看呢，这里面再住上三五十人都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谁都想不到，在这样一个鬼子的据点里面，会住上一支新四军的武工队。
2: 不是，可是，
1: 哎呀，你看，兵行险招，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子怎么也不会想到。
2: 哎呀，你这是纯属疯子的想法，一般人真的想不出来。不过，这也太危险了吧！
0: 哎呀，哎，菜来了，
3: 兄弟，你过来过来。哎，那个你上菜是吧？啊，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哎，你说，
3: 你们这据点在那伙人来之前怎么这么点人呢？
0: 哎，这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地方偏，本来就没有人愿意来。嗯，这帮鬼子现在又不管我们。
1: 哼，三代兄弟，
0: 哎，
1: 我呢，想让你帮我个忙。
0: 您说能办的一定办，
1: 这可是你说的啊！啊，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帮人吧，初来乍到，也确实没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我刚一看，这房子这么多，风水好呀，所以我就想，我们在你这儿住一段时间得了。
0: 啊，借住？嗯。哎呦，我的爷呀！就算我答应你们，也得敢住啊！这可是炮楼啊，你们不害怕？
1: 这有啥怕的？这方圆几里内，有啥地儿比你这儿更安全的呀？怎么了？怎么着？你不同意是吧？
0: 不是，同意，同意，同意。我再问一下，咱住多长时间呢？
1: 这你就甭管了，反正我们又不住一辈子。
2: 哎，对了，啊，听说最近日本人在征粮，对吧？
0: 这不年年都这样吗？但是摊派下的粮食啊，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少收尽量少收。可是这帮鬼子尖着呢，派老七来了。
2: 那他们把征来的粮食都放哪儿了？
0: 听说那个驴庄何财主他家。对对对，何财主他家。
4: 我们的新小区搞得有声有色的，自从篱笆墙和铁丝网建立之后，我们防区内都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已经逃离了我们防区，但是留下了多股小部队化妆成老百姓藏匿在我们的防区之内。这些小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同样对我们的治安起着不小的破坏作用。所以刘队长，你今后的重要任务还是联合你的手下，对新四军的残余部队要严厉的围剿。这也是尤队长为大日本帝国一次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呀。
5: 太君放心，我一定将他们一一铲除。
4: 很好，以后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今天没什么事情，尤队长可以回去了。
5: 藤原太君，这个是我一点小意思，还请您笑纳。
4: 尤队长，请坐，请坐。
5: 这个呀，可是我朋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来的。如果藤原太君您看得上，就拿去玩。我也不懂这个，不过我朋友说呀，好像是明朝的物件。
4: 很好很好，东西不错嘛，我非常喜欢。
5: 您喜欢就好，您喜欢就好。
4: 尤队长，你没少破费吧？
5: 那可不，咬死了三根金条。不过我想啊，只要藤原太君您喜欢，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您弄来呀。
4: 我喜欢，那谢谢尤队长的一番美意了。
5: 哎呦，您客气了，客气了。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4: 好。

垃圾！岗哨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几个战士，专门负责看守秦三太那帮人。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小心点，总没坏处。哎，队长，说说你接下来的计划吧。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根据那个秦三太反映的情况，鬼子最近七七八八的在附近村庄搜了不少粮食。老赵说了，今年雨水太少，粮食的收成不太好。 再加上鬼子把大部分粮食都征走了，老百姓肯定会挨饿。这些粮食呢，都藏在吕庄的何财主家里面。我琢磨着，咱去把这些粮食弄出来，分给老百姓。哎，十三哥，你这个提议，那咱还等什么呀？直接带着咱们的队伍干！
1: 就是，干哪？
2: 着什么急呀？我都打听过了，何财主家院子很深。
0: 而且院墙又高又厚，有30多个护院兵，每人一把山西造，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就凭我们这些人，硬攻恐怕是不行了。我同意郭子的说法。再说了，咱现在对外的身份是啥呀？是二狗子呀。二狗子弄粮食有那么困难吗？
3: 十三哥，你这么说，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你要是有主意，就直接跟我们说。 千万别憋着，你说你憋着那多难受啊！每次听你这卖关子，都能急死我们。
4: 得了得了，你个笨脑瓜子还想那么多？
0: 哎呀，你们两个明儿早上跟我去何财主家走一趟吧。
5: 得嘞，走着。

0: 几位老总，鄙人何兴福，正好今天是我55岁生辰，这乱哄哄的，几位老总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客气了，客气了。我们呢，也是临时有点事儿，才急忙赶过来的。不过正巧遇到您的大寿，大叔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好，客气客气，来里边请，里边请，请，请。
2: 师父，
0: 这个何老财啊，长期欺乡霸凌的，攒了不少钱。听说最近又从一户人家手里抢了一尊铜器，是西周的物件，挺值钱的。你让小辣椒去探探底。
2: 知道了，师父。
3: 请喝茶。
0: 不知道几位老总是哪部分的，到寒舍有何贵干呢？
1: 我们是石桥镇征粮队的，我姓武，叫我武队长。
0: 武队长。
1: 我们是奉石桥镇宪兵队的命令到您家征军粮的。
0: 十天前不是拉过一批吗？啊？
1: 这仗不是打得紧吗？这粮食自然就需要的多嘛。
4: 对，
5: 就是。
1: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这皇军让咱干啥，我们就得干啥，对吧？啊，
0: 那是那是。
1: 怎么着，何长官？有难处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粮食啊，也不是我的，是皇军放我这儿的。这个，武队长，不是鄙人不相信你，这个，请您还得出示一下这个调粮证，是不是？这个什么事都有规矩，咱们按规矩办，是不是？啊？
1: 是是是，那是自然的啊。只不过呀，我们今儿走得匆忙，这调粮证没带呀、
4: 啊，就是啊。
1: 这样，改天，改天我们给你补上。

0: 吴队长，要不这样，这天儿也不早了，这把粮食弄好了，也得黑天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您把皇军的调粮证拿来，你就把粮食能拉多少拉多少。
1: 行吧，哦，那怎么着？时间差不多了，那咱撤吧。
2: 走吧，
1: 走走走，等会儿，谁说撤了？吴队长，您还有事吗？啊，明白了，明白了。老何，哎，快去准备一桌酒席，请这几位老总喝几盅。
2: 哎，好，行行行行行，吃饭就不用了。这外边是办堂会的吧？
1: 哎，是。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先听出戏再走。<笑>没想到吴队长还是个票友，那快请，快请，快请。
3: 走走走走，
1: 请吴队长，请请请。
2: 这是真要开这场戏啊？那可是，我告诉你啊，我是想给你清楚这王八蛋到底藏了多少粮食，到时候咱一次性都给他拉走。这像他这种老财主啊，家里边肯定都有一个账本。
1: 哦，
2: 你等着。啊。哎，快点过来，我去方便一下啊。
1: 哎，好好好，走。
2: 我让他后面看看。
1: 哎，
2: 徐大哥，老爷，他这是
1: 吴队长说他要方便一下。<笑>

0: 天哪，你发什么情啊？
1: 这时候老不死的没在，没人注意咱们。来来来，
0: 烦死了，你别推我。
1: 来，
0: 干嘛呀？哎，别动，
1: 快点。
0: 你别闹，干嘛呀你？
1: 趁这会儿没人，赶紧啊！
0: 别动，
2: 太太。
0: 谁呀、啊？
2: 老爷叫我找你过去。
0: 哦，我刚才睡了一会儿，你跟他说，我一会儿就过去。
2: 哎，好。
0: 死开吧你！
1: 没事儿。
0: 大白天的都跟你说了，别搞这事儿，别搞这事儿。回头老头子知道了，咱俩都得死。
1: 没事儿，没事儿。
2: 你。

0: 孩子家家的，刀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不是坏人，
1: 都躲到人家床底下去了，还说自己不是坏人呢？我没记错的话，躲在人家床底下的应该不是我一个人吧？我又没说我不是坏人，我认识你。嗯，不是吧？你们八路军胆子那么小啊？放心吧，我和那伙人不是一路的。
0: 不爱管你们这些闲事。这刀能放下吗？我这枪举的也怪累的。没看出来啊，拔枪还挺快。哎，既然知道我是谁了，那你应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吧。
2: 我不管你是谁，你也别管我是谁，更别管我来干什么。反正咱们都是抱着其他的目的来的，互不干涉，好吗？吴队长，您慢走，今天您辛苦了。何掌柜，留步吧，那咱就天黑见了。
3: 嗯，好。
2: 我希望你能尽快让人把粮食给凑齐了，今儿晚上咱也能快点交接啊。
1: 你放心，吴队长，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
4: 成，那我就告辞了。吴队长，慢走。<笑>走。就在字画的后面有一个暗格，可是我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打开，锁得那么死，里面一定有不少好东西啊。
5: 财不离身呢，师傅。 如果是我的话，也会把这个好宝贝放在自己睡觉的屋。我看八成就是。
4: 那咱们今天晚上走一趟吧。好嘞，师傅。哟，伍队长，都准备好了，您进来交接吧。

0: 怎么这么多二狗子呀？师傅，咱们还进去吗？
1: 这可
2: 是他们。
1: 怎么，你认识他们？
2: 他们是八路，咱们之前在薛家庄见过。
1: 八路
2: 啊，
1: 这八路怎么穿二狗子衣服呀？
0: 师傅，我白天无意中听下人说，今天有帮人要来拉粮食，会不会就是他们呀？
1: 不管他们，他们忙活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

0: 们越忙活呀，咱们就越顺。
1: 师傅说的对，
2: 走
1: 走。
3: 哎呀，何掌柜，果真是守信用之人呐！你放心，我在皇军面前一定给你好好的美言几句。
4: 吴队长，你过奖了。吴队长，方便的话，请把那调粮证拿出来吧。
3: 啊，来。何老板，啊，看清了吗？
4: 看清，
3: 没问题吧？
4: 嗯，没问题。哎呀，可是差一点，
3: 差一点。
4: 嗯，
3: 差哪一点了？
4: 差一点，你们就把我骗了。你说这调粮证吧？还真像真的，你说我这看了好几次真的调粮证，这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3: 何老爷子，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前面好像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跟咱们没关系，越乱越好，咱们正好浑水摸鱼。走。吴队长，你看，你也是票友，爱看戏。嗯，可是这戏演的不怎么样。你说我是管你叫吴队长呢，还是叫吴十三呢？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慢点！
3: 别动！
2: 干什么呀？把枪口都放下，放下，放下，把枪放了，把枪都放了啊！把枪放下。黄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五十三？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4: 想活命就给我老实待着。我们是来求财的，不想害人命，但如果你挡了我们的路，也不会让你活着，明白了吗？
1: 把他看好了。
4: 师父，小辣椒不见了。糟了，我怀里揣着那个手榴弹也不见了。
1: 我说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呢？这通缉令是我陪着皇军镇上镇下发的，啊！没想到你撞到我的枪口上了，吴队长，你呀，今天是碰到我了，就乖乖的跟我走，别想着跑出去。我在皇军面前呢，哎，给你们美言几句，跟你说说情。你要是跟皇军合作的话，那皇军还兴许放你一条生路。
0: 师父，
1: 这不关你的事。
0: 他们是打鬼子的，你不能看着他们被打死吧。
1: 嘘，不管他们是谁，都跟你没关系。走，回去我再收拾你。
2: 什么人？
3: 想让你们家财主活命的话，都把枪给我放下。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师傅，怎么样？这回可有不少好东西呢。好啊，没有白来，这风景，这火，走！哎，走，还是走啊你！吴队长，吴队长，吴队长，让我们赶紧把粮食搬走，说不定日本人马上就来了。好嘞。
1: 上千斤的军粮就这么说没就没了，这可是要运往南方前线的，让我怎么向大本营交代？
0: 藤原大军，您息怒，您息怒啊！这粮食没了，我可以再叫人去征收，花点时间的事儿。不过有个事儿，您可得重视起来。什么事情？
1: 我听何家老管家说，那伙人为首的叫武十三。
0: 武十三？
1: 啊，他不是应该跟着那些新四军的部队向西逃窜了吗？怎么会在这儿？
0: 就是，谁知道呢？也许没走。
1: 你们给我记住了，这个消息任何人不许外露。 尤其是不能让早野军儿知道。
2: 好啊，太好了！这么短的时间，居然就干掉了一个为虎作伥的大汉奸，而且把老百姓的粮食也给夺回来了。我就说嘛，武十三这小子呀，就得放出去。他本身呢就不安分，放出去才能干成大事儿。
3: 团长。
2: 把他们放在二狗子据点，是不是太冒险了？
4: 你懂什么呀？这是兵行险招，鬼子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据点里居然还有咱们的武工队。哼，告诉他们，让他们大胆的给我干。不过，要提醒一下郭雨生，让他加强思想教育，组织纪律性非常重要。违反纪律的事儿不能干，这帮小子呀，时不时的得敲打敲打。
5: 要不，还不得上天？告诉他们12个字：保护自己，扎根敌后，打击敌人。明白吗？
6: 明白。
5: 去吧。
7: 师傅都没说过我，你凭什么管我？
5: 你少拿师傅来压我！我告诉你，今天是你犯了规矩，就算是师傅来，他也得绕规矩办。跪下。
7: 不，给我跪下！
5: 不，好，那我今天就好好管教管教你，让在场的师兄弟们看看，什么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8: 娘子，
5: 师傅，啊，师傅，您回来了。

0: 亮子，你这是要干嘛呢？
1: 师父，大师兄说要打死我，给这些师兄立规矩。
0: 小辣椒，你大师兄跟你闹着玩呢啊。
2: 师父，这丫头片子昨天闯了大祸，让我们差点水漫了，这么大的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这小辣椒一向张狂，今天我执行家法，一是让她以后能老实点，二是让其他师兄弟们都引以为戒。
0: 亮子，你小师妹她还小，即使有错说说也就算了，用得着懂家法吗？
2: 说说就算了？哎，那这么轻易就算了的话，那规矩不就白立了吗？规矩立了不执行，

0: 你们都看着呢，你让他们怎么服气呀？
1: 你们都出去吧。

0: 你当着他们的面顶撞我，他们会服我吗？师父，这规矩是我定的，要执行家法，他也轮不到您。来来来，走走走，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来来来，拉总，就我要带你去的那个地方。
1: 特别特棒！哎，太君，尝尝水果。哎，这是水果，这是。哎，吃点水果。
2: 喇嘛在套上，
1: 动作快点。哎，你尝尝怎么样？啊！啊！医生，医生饶命啊！
0: 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情况啊？啊？怎么回事？
3: 知道啊，你说这就是
4: 李正。哎，
3: 同志们，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们跟着我五十三，拼死拼活的干，才让我们在这个地界立住了脚，接连干了几次漂亮的仗。我五十三打心眼里谢谢你们，你们全都是好样的。好。
5: 虽然我们现在脱离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但是我们身子里依然流淌的，还是我们苏中独立团的血，血腥的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扎根敌后，打击敌人。
1: 好，
2: 好，好。哎呀，哎呦！
3: 来了，我的小宝贝。
2: 哎呀，你干嘛呀？你着什么急呀？
3: 哎呦喂，哪有时间洗呀？我这不是上听了吗？来吧，小祖宗。
4: 抱歉啊，打扰你们的好事了。
5: 通知一声，要不我让下人给您沏点啥去啊？
4: 姚队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什么呀？
4: 53并没有走的消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53没走啊？哎呦，我都不知道，你看，我真的不知道。
4: 刘队长，漫漫长夜，难道你我就把时间浪费在装疯卖傻上吗？
6: これだけ若くに対して破壊と暗殺行動か。お前らは少し手がかりもないのか。壁はすでに立てたんだろう。西区の部隊にすでに撤退したじゃないか。なぜ今の治安は前よりダメだった。なぜか言え言え。頭を持ってきたのか。
7: はい、これらは全部小規模の破壊活動。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

0: 鞋嘛，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档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档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0: 对，
9: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档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子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3: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4: 这脚底按摩线不鞋，比脚宽，比脚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5: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这么热的天儿。
7: 穿着也不闷脚，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9: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1: 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 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3: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4: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货到电话订购吧。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15: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1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每天跳上一两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17: 这双鞋一点都不滑，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8: 牢牢的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9: 像咱们这个年轻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
20: 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广东卫视4K
21: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换，现在就换几家元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 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3: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货到电话订购吧。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哎呦，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的。哎，咱们不是一直派人在找吗？放心吧，没准明天就有信儿了呢。
4: 不是，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大姐的消息。不是，我这不是担心吗？而且我这心里头一直就没有底，我是怕大姐她出点
5: 事。打住啊！我知道你要说啥，闭上你的乌鸦嘴。那大姐要是出事儿了，
6: 大姐肯定不能出事儿啊。
4: 不是，我还不能担心了？
6: 那我不也担心吗？
4: 我，
7: 来几位，几位，哎，亲热喝，鸡汤好了，亲热喝。
3: 哎，三太，啊，最近啊，多谢你了啊，帮了我们这么多忙。
7: 哎呀，谢啥呀？我们其实吧，当着二口子也是被逼无奈，也恨透这帮日本人了。这两位队长下回有什么行动呢？你也带上我呗，让我们哥几个做回好人。
8: 哎，三太兄弟。嗯，你这心呢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是武工队，带上你不合适。
7: 行，那以后你们要用到我秦三太的地方，你们尽管吩咐，我在所不辞。
8: 嗯，好。
7: 哎，对了啊，那个城里刚才来电话，说明天有保安队的一个运输队，要从离咱们这儿20公里以外的古城河过河。
3: 运输队。

0: 運命の差配。好像是往东北送劳工。对对对，东北送劳工。怎么样？又有生意了。よし、あの子はよく見せてた。もしおっさんを捕まえたら、お前の厄介は解決した。俺の厄介も解決できる。しかも後世では。 俺はお前を感謝する。信じてくれ、俺の感謝は、それは決して赤字商売ではない。
1: 信じるさ。もし早野軍が商売するなら、絶対に成功できる。
0: ならば、藤原軍、あんたの答えは何だ？さあ、妖怪な合作ができるように。
2: 哎，你说你这怎么搞的？就我们两个人，你让我自己怎么推车？懒驴上磨屎尿多，事儿怎么那么多呢？啊，兄弟，我自己怎么推啊？你们哪个部分的？怎么不走了？
3: 哎，兄弟，我们是那个清河镇运粮队的，这不是让我们运粮食吗？赶上马病了，就我们两个人倒霉催的，这脚还扭了。哎，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啊，我们区队，送一批劳工。
2: 哦。
4: 那这么点，兄弟，你看你们人也挺多，要不然打把手，帮着推一下。哦，
2: 行，好，来，过来，这个帮忙推一下，
4: 别让着点，别耽误人干活啊。
2: 哎呀，
4: 哎，
2: 老弟，来，出主意，
4: 没事没事，
2: 你这拉的粮食吧？
4: 哎，对对对对，
2: 吃的好啊，
4: 受累了啊。
2: 哎呀。
1: 进来。两位太君，有点事儿，耽误了。没关系的，早野君已经很有耐心的等了你们很长时间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保安队特别行政处处长尤丽丽，尤队长就是他的亲哥哥。
5: 没想到尤队长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做你的助手。好了，寒暄结束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吗？53被发现的时候，是20多天前，他们劫持了叫驴庄何家的粮食。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 他们所有人穿的全部是皇协军的军装。与此同时，更为巧合的是，最近接二连三针对皇军和皇协军的破坏行动，无一例外，他们穿的全部是皇协军的军装。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53藏身的地方，并非像以往的新四军，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他们很有可能伪装成了皇协军。
6: 匿名藏在皇协军某个偏僻的据点，或者说是得到了皇协军的帮助，
5: 藏在皇协军的据点内，这个太荒唐了吧？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我觉得用“大胆”这个词更为合适。第一，我们现在正在跟国民党部队交战，无暇顾及他们。第二，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
6: 考虑到新四军的机动能力和补给能力，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范围内，皇协军的据点一共有3个：草台据点、小河口据点、尔谷沟据点。
7: 那如果两位太君同意的话，我马上带人去搜，保证把他们都抓起来。
5: 不用这么麻烦，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并且已经实施。3天前。 我分别给这3个据点下了不同的命令，
7: 结果呢？
5: 就在今天早上，小河。

0: 小河口据点的运输部队遭遇袭击，目标很明确啊！很好，我马上派人偷袭小河口据点。等一下。
1: 队长，队长，
2: 咋了？刚才厂里来电话了，说有两辆卡车在咱们附近抛锚了，让我们给他送水去呢。卡车？啊，运的啥呀？好像是给草台据点运弹药吧。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啊！啊，我刚刚送走一批，他就给我送来一批新的。三幺二，三幺二，哎，哥，告诉队伍赶紧集合。
1: 干什么呀？
2: 就甭管了。 肯定是好事儿，哎，集合，集合，
1: 走吧，
2: 来，走，
1: 走，
2: 哎，鬼子们，尝尝那七爷爷的枪刺儿。

0: 弄到下巴，这鬼子下盘不稳，就是。可以啊，知道了。不错呀，不过呀，看着还是野路子。 改天我再好好教你几招啊！哎，同志们，听好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下什么好东西了。
1: 来了来了，队长回来了。

0: 坏了，队长！你看，这啥都没有啊！
1: 没有？你看，这都是空的，
0: 哥，全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这也是空的，怎么回事？两台车的大箱子怎么都是空的呢？啊！
2: 快点！

你们听好了，今儿个咱横竖也是扔在这儿了。来，所有人，今儿个跟这帮小鬼子拼了！拼了！

了。

0: 可以的，行，好了好了，这里安全了，全体警戒，注意安全。
1: 三员黑道，调整一下。谢谢你了，
2: 同志们，快快快，
0: 原地休息。
3: 这一路上光顾着跑，你们来一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哦，
0: 我们是国军，江苏游击纵队第三营的，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你们被鬼子打，能见死不救吗？是不是？
1: 兄弟，谢谢你们了。
0: 哎，客气啥。
1: 赶紧休息休息，
0: 好，谢谢，谢谢了，来来来，慢点慢点，走。哎，大姐，咱俩商议好的差不多了，该去小兰庄找十三哥他们了吧？
2: 53，啊，大姐，
1: 方碧怡，哎，十三哥，哎，
0: 大姐，
1: 大姐，
2: 你没事，
0: 太好了，你还活着，
1: 大姐，你终于回来了，想死你了。
2: 行了行了，等会儿等会儿，哎，太好了，
1: 十三哥，咱们终于会合了啊！
2: 53，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我死不了。
2: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你先别管这个了，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个亲二哥，叫武静，之前在西北军当过连长的？
1: 你怎么知道？
2: 你知道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吗？
1: 他就是你二哥，
2: 我二哥。别逗了，我二哥早死了，
1: 阵亡通知书都送到我家里去了。
2: 不是，他没死，当年是我救的他。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过，我认识一个人，长得跟你很像，就是你二哥。
1: 我二哥没死。

中村が俺と刀を交換した。これは金のものだ。

0: 早く起きと、我らの家族はここまでしようか。ここはお前を隠しない。早めにここから出てほしい。さもなければ容赦したいぞ。
1: 我听说啊，武队长家里没什么亲人了，没想到这仗打的竟然打出一个哥哥来。
2: 当年我是掩护猛子他们部队撤退，队伍打没了，就剩我一个人，我也受了伤，我就顺着河边跑。可是后来也无路可跑了，我当时心想啊，就算是跳到河里淹死，也不能让小鬼子给抓住。我就心一横跳了河，但是没想到被方姑娘给救了，后来养好了伤，我就归了队。
1: 看来我们武队长啊，还有这么一个传奇的亲二哥。
2: 真是世事难料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也能吃这碗行午饭。当初我离开家参军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屁孩呢。谁能料到他竟然在河北闹出这么大动静。我看到通缉令的时候啊，哎，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能耐大了去了他。
1: 哎呀，武队长啊，现在可是我们团的传奇人物，首任中村，全团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2: 我看到他的通缉令，还想办法去部队里找他，但是呢，我又不知道他在共产党的哪支部队里。

0: 我是三，你醒了。黑蛋，快，去点水来。哎，好。来，也快一点。来了来了，十三哥，
1: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好像梦见我二哥了，活生生的，就在我面前。
0: 十三哥，你不是梦？
2: 一大圈，没想到我们兄弟俩终于在这儿见上面了。

真是造化弄人呢。

终于找到你了，给我滚！这么多年了，你到底去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回家？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知不知道爹有多想你啊？你去哪儿啊？

0: 原来你说的那个长得跟我很像的人就是我二哥呀，你咋不早说呢？
1: 我怎么知道武京他就是你二哥啊？
2: 哎，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遇到的？
3: 我们大部队从华北撤退以后一路退败到这儿，后来上峰命令我们撤退，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发现了三儿的通缉令，我决定留下来寻找三儿。有一次我带着队伍去攻打敌人的一个哨卡，刚好方姑娘他们也想过，但是被鬼子发现了，听到枪声以后我就赶过去救了他们。
1: 没想到遇到的还是老熟人。
3: 这是上天安排我救你一命，这样的话以后咱俩可就互不相欠了啊。哎，真是感谢老天呐，让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再聚首。来，我们喝一口。
0: 来，干，
2: 干，
1: 干。
0: 哥，我真没想到，咱哥俩今儿还能聚在一起，喝这碗酒。你说，要是张良哥，猛子哥在，该多好！
3: 放心吧，他们俩的在天之灵也希望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聚首，他们也会高兴的。哎，接下来你们怎么办呢？本来你们的队伍人就不多，这一仗下来七七八八的，也剩不了几个人了。
0: 我们是这么打算的，本来想找个地方先休整一下，然后继续找人。只要我们的队伍剩一个人，那么就有重建的可能。
2: 鬼子这次伏击我们，肯定知道我们藏在小河口据点，设了一个套，等着我们往里钻。
0: 哎呀，都怪我呀，没事打什么运输队呀，害得我们死了那么多战士。
3: 三儿，别难过，你这么做也是为了队伍好。
2: 我现在担心的是，鬼子他们知道我们藏在小河口据点，但是我们那些战士都在那边，他们现在怎么办呢？
4: 队长，回来了，回来了，
2: 谁啊？
4: 带回来了。
0: 怎么样？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0: 怎么了？

0: 你别光哭呀，到底怎么了？都死了，我那几个兄弟都死了。什么？那小毛子呢？也死了。俺は出ると言ったが。だが藤原は出て行けと言われた灰野君。もしまたここにいるなら、その子は面倒くさくなるよ。さらに。 奴はもう合作する気はない。我らはここに残しても、これからの仕事は大変になるよ。私は軽視すぎるからだ。だが、ある頃は、一つのことが失敗した後で、意外と他のことの始まりとなる。今日、藤原との喧嘩は、
1: 俺に少し休暇を得た。出荷。吉田、お前に調べることがある。はい。同志们，我们的队伍虽然被打散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散。从现在开始，我们重新建设自己的队伍。秦三太同志。 就是我招的第一位战士，队长，我和小毛子见过几个村的民兵队队长，明天我去问问他们，看看能不能加入我们。小毛子牺牲了，我们和队伍算是断了联系，我争取和团里恢复联系。
2: 别人我不知道，之前我们的五连，我53，如果吃了鬼子的亏，我就一定要找我回来。鬼子杀了我几个战士，我就要干掉几个鬼子，否则我就天天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
1: 队长，但是现在我们就剩下11个人了。
3: 连长伏击战都打不起啊！那我就摸洛丹的鬼子。
4: 洛丹的鬼子，我们之前的动静闹得太大了，鬼子现在学聪明了，现在上哪儿去找洛丹的鬼子？
3: 哎，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
5: 你知道？
3: 啊！昨天我害怕呀，跑去兄弟那儿待了一宿。 完了，他招待了3个日本人，还都穿着便装，挺可疑的。后来他跟我说，他们好像是扬州宪兵队的，说派来咱们这儿找什么东西，具体他没有说。嗯，哎，对了，明天说这仨人要去二王村。哎，
4: 你小子是不是松开？松开！
3: 哎，
4: 没，
3: 你接着说。那这形势吧。
1: 不太好说，这日本人吧，他不大管这边，但是各路人马吧都去过那地方，三不管地带呀，那个是。
3: 行，就他们了。明天行动的时候，等我记住了，要瞒着我二哥，要不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咱们去的，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嗯，
1: 好了，准备吧。
3: 万里长城，万里长城，长城外面是故乡。快快快，快快快，就这儿，看到了吗？到了，吴队长，就这儿。
4: 哎，挺热闹，是不是开堂会呢？
1: 这看着也不像堂会啊，
3: 唱歌呢，在那儿。
1: 走，咱们看看去。
4: 哎。
6: 走，哎，
7: 少卿，哎，你画好了没有啊？下个就到你了。
8: 马上了，马上就好。那你快点啊，我先去报幕了，快点。
7: 好。
8: 老乡们，刚才的这首《长城谣》好听吗？
6: 好听。
7: 好，下面呢，我们会献上一首更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创作于1937年。 这一年，日本人无缘。

0: 无故攻打我们中国宛平城的守军。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位平民女子，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导致家人和爱人失散。下面我们有请少卿为我们带来这首《四季歌》，有请。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

0: 量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陀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

0: 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班，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这都找了半天了也没见着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17: 我跟你说啊，早上走了他们也不一定呢，他们是说跑就跑啊。哎，吴队长，吴队长，那仨人就在那儿，在那儿，就那三个，那三个日本人。
16: 走啊。
17: 哎，你们两个去那边，你跟我走。
16: 哎，走。哎，

0: 我不知道，好像是枪声。
1: 你给我站住！

0: 救，快躲起来。
1: 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2: 这个狗日的。嫂子，他能听懂中国话吗？
0: 能听懂。
2: 哎，把他放了，换我啊，换我。
0: 说你呢，快点。
1: 救命啊。快去救救他呀。
0: 我有什么办法？对不起了，
1: 一个大男人真没用。

0: 把钱拿走。哎，兄弟，你跟三儿有没有聊过？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我们聊过。现在呢，我们是要尽快的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把队伍发展起来。毕竟我们队伍现在骨干呢都还在，发展队伍不难。最好跟团部尽快的取得联系。兄弟，听你说话呀。
1: 是个实诚人，我喜欢。不像那些穷酸秀才，满身傲气和算计。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0: 说，吴营长，
1: 我希望你们能留下来。留下来？嗯。
0: 什么意思啊？留下来，加入我们国民党啊？
1: 就跟你说句实话。
0: 我这编制啊，虽然是一个营，但是其实的兵力还不到2个连。我呀，需要补充兵员。吴营长，这有点不大合适吧？我们是新四军，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还是有分别的。
1: 这有什么分别呀？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0: 那都是抗日的队伍。再说了，从名义上来说，你们新四军还不是归我们国民党领导吗？那要这么说的话，吴营长，你带着你的队伍加入到我们新四军如何？
1: 兄弟，你，
0: 吴营长，我开玩笑呢，我去磨刀了，别往心里去啊。
2: 慢点，慢点！这什么玩意儿？
3: 什么呀？这什么呀？这是
2: 啥玩意儿？
3: 哎，
2: 钱！
3: 这不就一破碗吗？要这个嘛呀？吃饭我都嫌拉嘴，带他干嘛呀？
2: 是他？
3: 谁呀？
2: 扔了啊！
3: 哎，别扔啊！不知道是啥呀？这。

0: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这可是青三代烧制的瓷器，是宝贝。啊，青三代，嘿嘿，就这破碗还宝贝呢？这，哎，你这姑娘，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
1: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救过的人都不记得了，还是你救过的人太多了？
0: 我救过你？
1: 我俩就是那天晚上你救的两个女学生啊！别开枪！嘿，
0: 小心！
1: 啊，是你们呢！
2: 吴十三，你终于记起我来了。
1: 行了，二姑娘，世道怪乱的，赶紧回去吧，好好读书啊。今儿个谢谢你们了，来收拾吧。
3: 再见啊！好好读书啊！バカ、あの茶碗の価値わからぬか。あれは死んだ康熙の時、景徳鎮が作んだ古董品だ。その碗はお前の舞台を買うことが。

0: 怎么样？想好了就说吧，何必呢？为了一个秦三代的瓷碗，把性命给搭上，不值得吧？
1: 唐岩太君，真不是我干的，我就是一个攒古玩的，哪有那胆量啊我？
0: 这件事情就我们两个知道，不是你，难道是我找人抢的？
1: 那兴许是那些新四军发现他们是日本人。
0: 我看你就像新四军，你还别说，这嘴硬的样子还真像高大的那些新四军。给我打！
1: 别！
0: 慢着！
1: 我说，
0: 说吧。
1: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说破天，你不信我，藤原太君，我真的是冤枉的我。
0: 接着打！
1: 我别！
0: 停！
1: 我可以补偿你，我用十倍，不，我用百倍的古玩补偿你。
0: 说，
1: 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沈松喜他手里那几件古玩和那几张字画吗？我可以帮你搞到。
0: 你帮我搞到？要用钱的话，我还用你吗？我自己就可以出了。再说了，我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卖的。
1: 不用你花钱，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0: 那我找他就行。他的弟弟在汪精卫那里是个高官，我并不方便去抢。
1: 是，这个平常是不方便。他要是窝藏反日分子的嫌疑犯呢？
0: 什么意思？
1: 我之前收到一个砚台，想卖给他，就去他家找他，结果无意间在他家发现了几个受伤的人，而且好像受的是枪伤。藤原太君，你想啊，这年月受枪伤的人，那是什么人呢？啊？

0: 这少卿说这是清三代的东西，是个宝贝。
1: 宝贝，古董值钱我倒是知道，但是这么个破碗，我看城里要饭的拿的碗都比它结实。
0: 是啊。
2: 你慢一点，我跟你说，这要真的是清三代的瓷器的话，那可值不少钱呢。
1: 啊，真的假的？你懂这些？
2: 当然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户人家出生的，我爹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家里当时有不少的宝物。我听当年的教书先生说过，这要真的是清三代的瓷器的话，那随便一件都够咱们整整一个排的人吃吃喝喝一年的了。
1: 哦，哎呦，那这还真是个宝贝啊。
3: 你小子，这回心里想的是啥？我可猜到。

0: 藤原太君，我们家真没有你要找的人，我弟弟也在为皇军做事，我们怎么可能？
1: 沈先生，我倒是希望你们家没有反日分子，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那就说明我的情报有误，我会给你们沈家一个交代。
2: 作戦，行け。

沈先生，我今天这么做，也是想给你们沈家证明一下，免得有人造谣生事，说你们沈家藏匿反日分子。

就是。

0: 陆梅，陆梅，叔，别受伤，跟我走，这里太危险了。陆梅，
1: 可是我爸爸，
0: 我跟你说，你要想活命的话，就更得跟我走。
2: 藤原太君，我说的没错吧？朱老板，之前都是误会，这次多亏了你，我才得到了这么些个宝贝啊！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不敢，不敢，我哪敢令藤原太君的感谢呢？平常巴结您还来不及呢。如果……藤原太君满意的话，我这有一个让藤原太君更满意的请求。
1: 哦，说说看。
2: 这沈松溪的宝贝是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品相一般的平常货色。那几件古玩和字画，您可以留着自己玩。其他的，您可以给我吗？我是说，我帮您出手，一定会给您卖个好价钱。
1: 朱老板，

0: 算盘打得不错呀。啊？好，从现在开始，今后我在中国的所有古玩交易，就由你一手操办。
1: 哎，道童，就这儿，你看，告诉你们啊，这儿就是扬州城最大的古董铺子，在这儿肯定能卖好价钱。
2: 进古斋，
3: 月道，啊，你在这儿帮我看着。小八子，我俩进去看看。嗯，走，
2: 小心点啊！哼，黑什么黑？黑什么黑？
4: 你好，二位，您这是来看东西还是来收东西啊？
1: 你们家朱掌柜现在在吗？
4: 哟，不巧，掌柜的出去了。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就行。
3: 啊，我们这儿有个物件，麻烦呢您帮看一下。
4: 好。
1: 啊，就这个。拿着呀，这东西又不扎手。
4: 先生是第一次出东西吧？
1: 胡说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就这玩意儿我出的不少了，你可别蒙我。你们这行水深水浅，我门清。
4: 先生，既然您是行家，应该懂得古玩行的规矩。这贵重瓷器交易啊，从不过手的，怕的就是一不小心给打碎了。您得放在柜台上，我再把它给拿起来。
1: 这还用你教啊？我懂，我只不过嫌它麻烦。你说，就卖这么多破玩意儿，这么多破规矩。
4: 哎，邵先生，您这是要走啊？
5: 我这还有事儿，你跟你们老板说一声，回头我再来。
4: 哎，好嘞，你慢走啊。
5: 嗯，
4: 我就不送您了。
5: 你留步。
1: 哎，这就是邵先生。
4: 哦，对，那位就是邵先生。
3: 邵先生谁啊？
1: 邵仁光，扬州城啊，有名的大户人家，数一数二的，人家亲弟弟。那是在李士群手底下的得力干将，在扬州城啊，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啊。
3: 哦，
4: 二五爷，您这东西看着像是清三代的物件，
1: 是吗？
4: 哎，但我这眼力浅，看得不一定真。要不这样，您等我师父回来了，让他再看一眼。
3: 嗯，
1: 行行行行行，
4: 那您后边请。
1: 嗯，
4: 哎，您请。

0: 你爸妈死了，他们肯定不希望你出事情。你怎么这么想不开？
1: 你那么厉害，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不救我爸妈？我爸妈好些商量你，结果呢，却被日本人害死了。是你杀了我们全家。我问你，日本人杀我爸妈的时候你在哪儿？在哪儿？人呢？
0: 你以为我不想救吗？我去祭拜我爷爷，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日本人给杀死了，还有我那帮兄弟。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我站在城楼，
1: 掌柜的，你可回来了？
0: 有事儿啊？
1: 来两个人，带着青三代的物件。我看这东西好像对，可我这眼力劲儿也不敢跟人打保票啊。
0: 人呢？
1: 我给请进后堂了。
0: 二位，久等了。
2: 朱老板，听说啊，您是扬州城最大的古玩店的老板，我们呢手里有个物件，麻烦您看一下，帮收一下。哎呀，怎么？这东西不好吗？
0: 好东西，好东西，这打眼一瞅。就是青三代的物件。
3: 行，别说这么多了，开个价。
0: 不急啊，不急。哎呀，这东西要是对的话，价格可不是小数目啊。容我仔细瞧瞧啊。
2: 好好，
0: 二位这边请啊，这边请，让我仔细瞧瞧啊。
3: 哎，放下。
1: 好好好好。

0: 容我问一句，这东西哪儿来的呀？
1: 怎么着？怕是贼脏啊？
0: 哎，不不不不，误会，误会了。这是规矩，古董买卖前必须问清来历，这要是来历不明，不是怕以后吃上官司吗？
1: 这你别担心，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0: 啊，对对对对对，祖上传下来的
1: 啊。
0: 啊，那好，你们开价。
2: 十根金条。
0: 老话说得好，平安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呐。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这古董就不值钱了。三根金条。
2: 朱老板，这扬州城也不光您一家收古董啊。
1: 啊，
2: 那我们上别家看看去吧。
0: 对对对对对对，等等，我再开个价，7根金条。啊，这价格够划算了，不是我朱亮才说大话，从我这儿报出去的东西，整个扬州城没有第二家敢要。
2: 成交，
0: 爽快。哎呀，你看啊，谁家柜台上也没有那么多现钱呢，容我打几个电话串串钱。这行里啊都是这么着，都这规矩，如果遇到价格高的物件，都是互相串钱的。二位来这边请。
2: 哎，好好好。
0: 哎呀，
1: 行行行行行，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0: 二位稍坐啊，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1: 去吧去吧。
2: 好。

0: 小谷子，哎，给这里面的先生起呼好茶。好嘞，把里面的人都稳住了，我去打个电话。啊，明白。茶来了。喂，给我接皇军司令部。
1: 哎，我说，这都多长时间了？

0: 你们掌柜还回得来回不来啊？
1: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
0: 您赶紧催催他。
1: 你请喝茶，喝茶。
0: 哎，我说，

0: 在哪儿？那是吧？
1: 对。你
0: 出什么事了？一大堆鬼子奔这儿来了。
2: 这路上没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啊？难道闯咱们来的？
0: 我怎么就
3: 安全起见？拿着东西啊，我们先撤，
0: 走，
3: 后面走啊，
0: 走。
4: 纪文干嘛？纪文干嘛？再等会儿，这马上就到。
3: 我们有事，赶日子了。
4: 别，哎，等会儿。
0: 走。
4: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人都跑了，从后门跑了。
5: 八哥，喂。
3: 市面上也不是很太平，抓紧时间，快点出城啊！

0: 来，哥，我给你倒。三儿啊，我想了一下，咱哥俩喝酒怎么也得十几年前了吧？可不是嘛，哥。我还记得，那会儿我才十几岁，咱爹不让我喝，还是你带我偷喝的。我是这辈子都没想到咱兄弟俩还能坐在一块儿。哎呀，哥，你别说了，我跟你讲，最近呀，我老感觉我好像在做梦。后来，我就想求老天爷。
1: 你可千万别让我醒啊！这如果是个梦的话，就让我一直做下去。三儿，过来过来。
0: 哎，你疼我干啥呀？
1: 疼吗？
0: 那能不疼吗？<笑>
1: 疼就对了，说明不是做梦。<笑>来来，喝酒。
2: 哎，你说这日本人怎么发现咱们的？
3: 我哪知道啊！哎，嘿，兴许是认出某些人来了吧？长得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比我还像坏人。哼，
4: 我是新四军。
2: 哎呀，行了，你俩小点声行不行？
4: 爸，
2: 这臭丫头。 都这么大了，还吓唬你爹玩？我要不吓唬你，你还记得有我这个女儿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早就回来了，也没看见你人，还以为你不在呢。啊，你先回屋去。我这还有几个客人，等忙完了我去看你，好吧？回去。好吧。
5: 就这么报答你们的救命恩人呢？啊，是救命恩人，还是别有用心？要验过之后才知道。<笑>
2: 我要早知道你们过河拆桥，我应该把你们扔给日本人。老妈，
4: 哎，
2: 告诉他们，上次敢拿枪指着我脑袋的人，后来怎么着了？
5: 被卸了胳膊和腿，扔进河里喂了鱼。哼，
2: 听见了吗？
4: 你们也不想少条胳膊少条腿吧？哼！你们在干嘛？快放了我爹！
2: 哎，怎么是你啊？
4: 怎么是你们啊？
2: 快快快，把枪放下！你认识他们？
4: 嗯，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救过我跟洛梅的那些人。
2: 哦，是他们。那你们是共产党的人啊？

0: 哥，你想咱爹不？
1: 能不想吗？当年我参军跟着队伍走的时候，爹就跟在队伍后边，默默地走着，一直跟到20里地外的小亭子那儿。哎，我队伍走远了，等我回头看的时候，爹还在小亭子那儿跟我招手呢。真是没想到，这竟然是我跟爹的最后一面。
0: 来，哥，咱这碗酒敬咱爹。爹，你看到了吗？我二哥他还活着呢，活得好好的。我二哥现在可出息了。
1: 爹，我找到三儿了，三儿现在比我还出息。现在啊，日本鬼子一听到三儿的名字就直打哆嗦。爹，爹放心吧，从今往后啊，我一定会替您好好照顾三儿。

聞いてみろ。

0: 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哎呦，
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しまい。藤原に相互しろ。下を運べ。他は乗れ。

0: 今儿个就算咱们交个朋友啊，往后有什么事呢，你们只管来找我。啊，邵先生也肯帮助我们共产党人。哎，我们这家门里啊，是出了几个替日本人卖命的败类，但这不代表我邵仁光也跟他们同流合污。我实不相瞒，你们新四军过去，好多的枪支弹药、粮食。
1: 全是我帮你们在外面买的。哟，邵先生之前还帮过我们新四军，跟我们新四军做过生意啊。
0: 嗨，既能赚钱又落个抗日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啊？是吧？邵先生，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离开了，告辞。
2: 嗯，
0: 慢点，慢点，慢点。诸位，现在已经宵禁了。
3: 你们就这样出去啊，肯定会引起巡逻队的怀疑。我看不是这样，不妨在我这儿暂避几日，等风平浪静以后再走，是吧？
0: 日本人为什么严查我们？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发现你们呢？啊，
4: 邵先生，这事您清楚？
0: 答案就在这个青三代的花碗上。
5: 我一看是之前被抢的那个青三代的碗，我就马上给您打电话。结果后面不知道哪出了差错，他们提前跑了。为什么不拦着他？我拦了，我一个人，他们三个人，我也拦不住啊！估计他还会回来的。
6: 僕、なぜ残しない。
5: 听听指令。

0: 你杀我兄弟，我就抢你的宝贝，来日我再要你的狗头，咱们后会有期。 哎，我跟你们说，哎，我听说前几天呢，藤原雄派人到乡下收了一个青三代的回龙纹青花丸，可是呢，在回来的路上又让一帮人给劫了。三天以后，你们几个就明目张胆地拿着这个东西到城里去出手，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们去的那个靖谷斋的那个朱老板，那个人就是专门替藤原雄收购古玩的家伙，知道吗？我估摸着，这个玩意也是他帮着收购的。
1: 你们这是自投罗网啊！
2: 你呀，小胖子，你找的好地方，不是你找的，嗯，
3: 我又不知道，你说现在什么行里怎么都有汉奸呐？
0: 这个年月，替日本人当买办的还少吗？啊，我看这么着，反正你们这个东西要出手，可以考虑卖给我。哎，我出的价钱绝对不会比朱老板的低。
3: 怎么，邵先生？
0: 也对，这个碗感兴趣。
3: 我爸最喜欢收集古董了，您要是愿意卖给他，他肯定愿意出一个好价钱。哎呀，
0: 你瞧见没有？你可真是我亲姑娘。
3: 邵先生，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这些人呢，那都是实在老实人，就这么跟您说吧，这朱老板给我们出的价格是整整15根金条，嘿嘿，不知道您能出多少？
0: 我一根都不会出，怎么着？一根都不出，想生抢啊？不好吧？你误会了，我会给你们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
4: 感谢爹的在天之灵，让咱们兄弟俩重新聚首了。我想了一下，既然在一起了，咱就别分开了。哥，你啥意思啊？啥意思？三儿啊，
0: 不就是打鬼子吗？不管是国军也好，共军也好，那都是一个样。
4: 你呀，干脆就过来吧，跟哥一块干。这话呀，我之前跟那个郭指导员我也说了。
0: <笑>啊！你跟他说过了，嗯，
4: 他怎么没跟我讲呢？什么？他什么意思？他啥意思？他肯定不同意呗。但他不同意有啥用啊？你才是这个队伍最大的官啊！哎，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呐。只要咱们兄弟俩联手，那肯定能成大事。再说了，你在哥身边。
0: 哥也放心呢，是不是？哎，三儿，怎么了？我头有点晕，
4: 没事吧？
5: 53，开门！
4: 我找你半天了，感情你在这儿。
0: 别别别！哎，三儿，
4: 怎么了？
0: 让扶我回去。
4: 哎，
0: 没事没事。
4: 先送他回去了啊。
0: 哥，改天咱继续喝啊。
4: 哎，
0: 行，
4: 走走走走，
0: 回去吧啊。
4: 哎，
0: 帮忙扶着点啊。
4: 好好好。

0: 你慢点，你今晚干嘛了？喝这么多酒？没事没事。哎，站稳了，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1: 酒醒了，你怎么酒醒这么快啊？我没喝多，你早点休息吧。
0: 没喝多。

0: 上一次我失散他们，是被国民党揪走的。我查阅了最近一年的档案，自从建立秦乡之后，国民党在这里的活动范围是从八卦山到黄家荡这一带，所以我的计划是尽可能调集多的人马，对这一带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
1: 好，
2: 那既然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 那么就按凿冶军的意思去办。还有，这次凿冶军不再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出现，这次行动由他全权指挥，希望诸位全心全力配合凿冶军的行动。那就拜托大家了。
3: 好。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我家人。 都死了，全都死了，
4: 怎么会这样？
3: 全都被日本人杀死了，我一家人全被日本人杀死了。

0: 你知道吗？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这样哭，只会哭坏了身子。你们家人没了，不是还有少伯伯我吗？这儿就是你的家，往后啊，有什么事只管来，啊！老妈，先带他下去休息。
1: 是，老爷。
2: 小姐。
1: 沈小姐，跟我走吧。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日本人说他们沈家藏了反日分子，杀了他们全家，家也被毁了。他们家怎么能是反日分子呢？藤原雄就是想找个借口搜刮他们家那几件古董罢了。
3: 赵先生，人我给你送到了，告辞。
0: 慢着。
3: 小伙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的身上还带着伤吧？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救了落梅一命，不如在我这儿把伤养好了再走。
0: 他们沈家就是为了救我，才害得他们家破人亡。难道你不怕吗？
3: 怕。我要是怕的话。 我就不会让你们进我这个门了。我少仁光虽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可我最敬佩的就是有血性的汉子。你的事儿，落梅他爸都跟我讲了。你跟我女儿差不多大，却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不简单的小伙子，我是实心想帮你。
4: 哥。
5: 咋回事啊？这么把叫我过来？
4: 刚刚收到情报，鬼子要对我们这一带进行大扫荡，跟你商量一下该怎么干。
5: 哎呦，这鬼子怎么突然来这出啊？
4: 谁知道呢？哎，你看你有什么想法？哎，他们什么兵力部署啊？鬼子两个中队，外加伪军的一个营，从扬州城出发，沿着大唐庄、红旗村一带过来。另外还有两个小队从永丰镇出发。
5: 沿着牛皮凹，没装一带过来。呵，这回鬼子可够大张旗鼓的。
4: 嗯。
5: 哎，这永丰镇什么情况？多少驻军？
4: 不到一个中队，外加一个保安队。你有什么想法？
5: 如果呀，就靠咱们这点兵力跟他们硬打的话，那咱们就中了鬼子的圈套了。他恰恰希望。 咱们跟他硬碰硬，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先把附近的百姓安顿好。鬼子不是希望找咱们吗？那咱们就利用他们这个心态，分出一部分兵力，带着他们绕圈子，适当的时候把队伍分成多股。总之，绝对不能让鬼子发现咱们到底在什么位置。
4: 那剩下来的兵力呢？
5: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个位置只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守着的话。
4: 那他们派两个小队的鬼子打咱们这一块就真没剩多少人了，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一个围魏救赵。好
5: 小子，到底是亲兄弟，都想到一块去。<笑>不过我的胃口比你大，我不光想围他，而且还想拿下他。
4: 拿下他？
5: 嗯。
0: 哥，这里虽说只剩二三十个鬼子了，但是还有一个中队的二狗子守着呢。
4: 而且这镇上还有城墙，咱们也没有能攻城的重型武器呀。
6: 这个镇子上有鬼子的一个被服厂，冬天快到了，兄弟们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而且我还收到情报，鬼子的两辆卡车装满了东西，运到了镇子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肯定是一块大废肉，咱可不能错过了。关键是，这个镇子的伪军当中，有咱们自己人。
7: 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昨天我还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还是有爸妈疼爱的人，结果整个世界都塌了。
8: 落梅，我知道现在说什么。

0: 什么都没办法平复你的心情，我也没发生过这些事儿，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你的父母在天之灵，一定也不想看到你现在愁眉苦脸的样子。只有你活着，我们就有给你父母报仇的希望。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1: 冯静轩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一定会多杀日本人，替我爸妈报仇。
0: 对了，那个冯静轩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躲在你家里啊？
1: 我家跟他家世世交，之前他去北平参加了一个锄奸团，后来又回到了扬州，参加了一个锄奸的行动。有一天晚上，他带了好多受伤的人来到我家，我爸开门一看是他，就收留了他。他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2: 三元儿
3: 来了。
2: 三元儿，
4: 大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2: 你赶紧去附近几个村子通知他们的民兵队长，让他们抽出至少十个有经验的民兵战士，赶快过来集合。
4: 现在集合干嘛呀？
2: 明天呀，咱们要干一件大事儿。
4: 好嘞，这就去。
0: 冯静轩，我看你想从这儿翻出去很难的，这么大晚上的，不会是要去散步吧？也对，今天啊，这夜色还真是挺不错的。
4: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你应该是要给洛梅家报仇吧？如果是，带上我吧，我想跟你一起去。
4: 跟我去？你疯了？我是去杀人，不是去看戏。
0: 我知道，我想一起去，我想学着如何去战斗。你看，我把我爸的枪都偷来了。
4: 小心送。
0: 哎，没事儿。小时候啊，我爸教过我怎么用枪。
5: 太不像话了，胆子也太大了。
6: 我同意你们参加抗日行动，抗日有很多种形式，你一个女孩不一定非要拿枪亲自上战场。
0: 爸，这不是他的错，是我要跟他一起去的。
7: 老爷，刚才来了几个警察，都打发走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6: 哎，你知道你们捅了多大的娄子吗？这真要是把日本人招来，我这些年苦心经营不就白费了吗？难道你也想让我像老沈家一样吗？
4: 那我走好了，这么多天麻烦你了，多谢邵先生照顾。
5: 混账话！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
7: 绑了。

0: 咱们进攻的鬼子就一个小队的兵力。
1: 报告，鬼子部队绕到金家湾了。
0: 我说呢嘛，鬼子是不想跟咱们纠缠呢，越不想跟我们纠缠，我们就死缠着不放。告诉二营司令，沿着金家湾一带布防，沿途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是。
2: 对，出发，走。

0: 前两天，凯吉兰的运输车停哪儿了？
1: 停在新兵队了，马上过去。
2: 是。

0: 起来的，果然有模有样，小心。
1: 咱哥俩找个时间好好解脱。

0: 哎，看看什么东西？营长，没啥好东西，就几个瓶瓶罐罐，还有几张画。哎呀，我倒是什么宝贝呢，都是些破瓶瓶罐罐啊！
1: 哎，这儿还有幅画。
0: 三儿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瓶瓶罐罐，这些是古董。古董？嗯。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前几天我们在二王村杀了几个鬼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个小碗，据说是个古董，而且还特值钱。哎，哦，哎，前两天你不是跟民兵开会吗？你什么时候杀的鬼子啊？什么时候杀的鬼子？
2: 报告，报告，宣副官来电说鬼子大队已经撤走了，好像是支援这里来了。
0: 赶紧收拾东西，通知部队紧急撤退。
3: 是。
0: 啊，等会儿，哥，就这么走了？什么意思啊？
3: 你还想留下来过年呢？哎呀，咱这出戏还没唱完呢，不想给他们来个回马枪？
4: 什么？回马枪？すべてを砲撃に伝え、敵陣地を砲撃しろ。お前長く戦闘しないか？ただ一連の陣地がこんな時間かかっても取れない。
3: まさか、藤原たちに笑わせるのか？
5: はい。

0: 回来了。
1: 怎么样，得手了吗？
0: 成了，打下了不少好东西的。
1: 那五十三和五二哥他们呢？
0: 他们杀了一回马枪，估计正跟鬼子拼刺刀呢。
1: 拼刀？三太啊，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守着老乡，剩下的人跟我来。
2: 杀呀！

0: 弟兄们，打扫战场，看看还有没有喘气的。三儿，
1: 哥，
0: 三儿，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跑了个日本鬼子大官。
0: 跑了就跑了吧，让他多活两天，反正早晚都是咱们的刀下鬼。
1: 哎哥，你说这说来也奇怪，那个日本大官居然认识我，还叫我名字，还说什么给中村讨债。
0: 中村？中村是谁？
2: 哎，是不是指你之前在河北杀死的那个叫中村的鬼子大佐呀？
1: 不会那么巧吧，河北离这这么远，他们俩也不会认识呀。
2: 那你还杀过别的叫中村的鬼子吗？
1: 哎，我杀的鬼子多了，我还能知道他们挨个叫什么名字呀。
0: 算了算了，别多想了，你的照片贴得满大街都是，那日本鬼子认识你也不稀奇。走吧，
1: 走了。

0: 团长，我回来了。
1: 怎么样，
0: 先让我喝口水。
1: 跟53联系上了吗？
0: 先喝口水。
1: 喝什么水啊？快说，到底联系上了没有？
0: 我在那等了2天了，就是没看见小毛子和其他武工队的人影。
1: 不是说好了吗？每个月初六是例行汇报啊。
0: 是啊。团长，说句不好听的，他们会不会出事了？
1: 不行，马上派人潜入清乡区，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们。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落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想干嘛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1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快说，到底联系上了没有？哎，
2: 我在那等了2天了，就是没看见小毛子和其他武工队的人影。
1: 不是说好了吗？每个月初六是例行汇报啊。
2: 是啊。团长，说句不好听的，他们会不会出事了？
1: 不行，马上派人潜入清乡区，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们。以前啊，多少次53他们都能化险为夷，我就不相信这次能有事儿。去，马上找他们恢复联系。
2: 是。

0: 哥，是我。
1: 妹妹，钱，钱拿回来了吗？啊？
0: 没有。家里的钱已经被日本人查封了，银行和钱庄的钱也被日本人查封了。
2: 了一辈子的积蓄啊，我辛辛苦苦倒腾私货啥的，就撒了这么点钱，这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
1: 老王，都怪你，是你找的那帮人，你让他们驻扎在永丰镇，要是没有他们，国民党军和武工队哪那么容易闯进永丰镇呢？现在藤原太君跪到我的头上，我是活不了了，要不你也下去陪我吧。啊，
3: 大哥，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按你的吩咐做的，是你说要壮大队伍，多招些人，我都是按你的意思做的。
1: 我让你多招点人，我没让你招那些狼心狗肺的叛徒，我毙了你。
0: 哎呀，哥，哥，你可想清楚了，你就算一枪打死他，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哥，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越是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越不能乱。哎呀，行了，哥，你先坐。哎呀，你先坐，先坐。哎，彭队长，你先出去吧。
2: 我的钱怎么办呢？咱得想办法弄钱去啊。
1: 哎，这样，妹妹，哎，你去那个永安绸缎庄，那个老板还欠我一大笔钱呢，还有同生当铺，我在那儿有股份，你去找他们把钱再给我要回来。
0: 然后呢？
1: 然后
2: 咱拿钱跑啊，还等啥呀？
0: 哥，你听我说，有钱咱们能去哪儿？就算逃得出扬州城，那以后我们靠什么为生？如果你不干这个保安队长了，那以后谁帮我救陈峰？就这么走了，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陈峰的。
2: 都啥时候了，妹妹，你还想着救那个男的？咱俩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等着日本人上门抓咱俩呀？
0: 哥，你别着急，我要想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官复原职，而且日本人也不会再怪罪你。
2: 我谢谢你的好办法了，我的好妹妹。现在是什么情况？藤原大佐杀了一个日本军官，现在我就算是他的亲儿子，他都不会放过我。你拿什么给我官复原职啊？
0: 哥，你可以去见一个人。
4: 啊！这次我们总共消灭了67个鬼子，缴获歪把子3挺，3把大盖72支，子弹1000来发，迫击炮3门，炮弹16发，掷弹筒17支。另外，从永丰镇拉回来5大车棉服、43支长枪、3000发子弹和2挺歪把子。
5: 这仗干得漂亮，
6: 哎，
5: 不光缴获了这么多枪支弹药，咱们的人员伤亡还小。
6: 嗯，
5: 哎，枣儿啊，你这一进一出，外加一个回马枪，哥挺佩服的。之前你们郭指导员说你打仗厉害，我心想这臭小子他哪会打仗啊？但是没想到啊，臭小子厉害啊！哥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没你这本事呢。
6: 还行吧，哎哥。这都是小意思，我也就是人少，好多的民兵还没来去训练呢。这要是搁我之前跟中村硬碰硬的那个五连，我现在早打进扬州城了。
5: 呦呦呦呦呦呦，夸你两句你还上天了是吧？胜不骄，败不馁，知道吗？
6: 不知道啊。这我打得不好，你骂我也就认了；我打得好，你当然得夸我了。哎，凭啥你不夸我，我自己吹两句都不行啊？
5: 臭小子！
7: 对了，营长，我刚才忘说了，

0: 咱还拉回来两车古董呢，这两车古董可都是宝贝啊，您打算怎么处理？要不然咱给卖了得了，改善一下装备。
1: 不行，这车都是古董，有一些还是国宝，如果就地卖了肯定还会落到日本鬼子的手里。嗯，这样吧，我之前在上海认识一个博物馆的教授，抗战爆发后他转移到了四川，我跟他联系一下，把这批古董呢运送到四川，让他们妥善保管。三儿，嗯，你觉得怎么样？
2: 没问题啊，反正都是国家的，我听你的。
3: 哎，这怎么办呢？
2: 老姚啊，你先出去去。哎，怎么样了？伤好点了？
4: 擦破了点皮儿，主要是扭了。
2: 来，我给你按按。
4: 你赶紧给我按按，这三元一点都不会按，疼死了。
2: 哎，你会写字吗？
4: 当然了，你这不废话吗？当然会写字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吧？我爷爷当时给我请过先生，那可是上过大学的呢。
2: 真的？
4: 嗯。
2: 那太好了，你帮我个忙呗。
4: 这什么呀？三大纪律，八鼎注意。
2: 就这还请过先生，上过学堂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八鼎注意。
4: 什么呀，你这明明念鼎好不好？
2: 啊，这不像吗？
4: 你看好了，像是这么写的。像
2: 这个是像啊，写错了。行，那既然这样，你就帮我抄二十遍吧。
4: 二十遍？这什么呀？
2: 这个怎么跟你解释呢？是这样的，这个呀是咱共产党的这个纪律，最近来了不少新兵跟民兵，我得把这个规矩传下去啊。你帮我抄二十遍，我发给他们，让他们好好看看啊。
4: 这字你写的呀？

0: 道你跑哪儿去了。
1: 我
0: 是孟王，快走。
1: 五十三，你这个笨蛋，你还回来干嘛？现在咱俩得一起死了。
0: 但跟你丁玲一起死，我也值了。

0: 哎，三儿，怎么了？受什么委屈了？
1: 哎，没什么，就是想起来以前的老战友了。
0: 哦，老战友，是个女的吧？三儿啊，我听说以前猛子他妹妹是你们连指导员吧？是不是想她呀？哎呀，想就想呗，大老爷们想女人那也不丢人。只不过呢，哥要跟你说句话，人死不能复生，该放下的就得放下。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娶媳妇儿了。哎，我跟你说，那个方姑娘我看着就不错，长得漂亮，性格也好。她
1: 大大咧咧的，一点都不女人。再说了，现在我们在打仗呢，光队伍上的事儿都够我忙了的，我现在没工夫想那些。
0: 打仗又不耽误娶媳妇儿，是不是？哎，你就跟哥说一句话，你喜不喜欢人家？你要是有那意思，你如果不好意思说，我替你。
1: 哎呦，哥。

0: 你可千万别啊！我们新四军部队有纪律，我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还要条件？哼，你们共产党规矩还真多呀！
0: 哎呀，行了，你别光说我呀，你呢？你都30多了，咋还不给我找个嫂子？
1: 哎呀，我这不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吗？
0: 这么多年了，一个都没碰着啊。当年参加庐山军官训练营的时候，倒是碰到过一个。哎，那他人呢？后来啊，跟我们班一个同学好上了，也是我一个好兄弟。我想他们俩好，那就好呗，我就算了。哎呀，被你这么一打岔，正事儿都给忘了。哎，羽生派人送信来。
1: 说他们一进城就暴露了，不过被邵仁光邵先生给救了，现在啊正躲在他家里呢。
0: 哎呦，那咱得赶紧把他接回来啊！
1: 哎，不急，如果他们是躲在邵先生的家里，我反而觉得是安全的。邵仁光邵先生，他是什么人呢？邵先生，他是扬州城里一个有分量的人，明着给日本人做事，但其实暗地里啊在帮助我们，曾经给我们部队搞过药品。
2: 最近我们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城里风声很紧，让他们在邵先生家里躲一阵子也好。嗯，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你可能会感兴趣。
0: 什么消息？
2: 你们新四军的队伍黑伙国民党军今天跟鬼子干了一仗。
0: 战果怎么样？
2: 打得不赖，不但打跑了鬼子，而且夺下了永丰镇。
0: 你们这仗打得挺痛快，可是啊，坏了我的大事啊！你的大事啊？什么意思啊？你给我来。啊，请，邵先生。 这么晚了，你把我叫过来，就是看这些啊？说实话，我对这些旧东西不大感兴趣。知道这是什么吗？嗯，知道，古董。对，没错，是古董。
2: 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从藤原雄手里收过过来的，或者是知道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抢在他前面花大价钱收来的。嗯，你看着这些东西，摸着这些东西，就像是跟我们的老祖宗在面对面的交流。如果这些东西被外国人抢走了或者卖掉，我们不但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
0: 也无法跟后人交代，是吧？邵先生，您的这份大道理，领军人出身的我十分佩服。您虽然没有上战场去杀鬼子，但是您是一个深知民族大义的人，您做的这些事情也同样令我佩服。
2: 哎，这些年呐。 有人一直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我不怕，所以我一直背着马鸣，跟日本人虚与委蛇，就连我的好朋友被杀了，我都不敢替他们报仇。你们打下了永丰镇，无意间抢走了藤原雄的2车古玩，藤原雄暴跳如雷，他决定。
0: 把他手里的古玩就地卖掉，剩下一小部分珍贵的，他准备运回日本。运回日本？
2: 对，
0: 这怎么行？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
2: 八国联军那会儿，外国人抢走了咱们多少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可这事儿，今天就恰恰发生在咱们的眼前，我不能不管不问。所以，兄弟，我想请你们几个帮帮忙。

0: 困难吗？我们帮。谁啊？我。进。哎，武营长。
1: 方姑娘，你怎么来了？啊，我过来看看你。
0: 等等等，坐坐坐，坐下说。好，我给你倒杯水啊。嗯，好。那个这两天太忙了，忘了烧水。没事没事，坐坐坐。嗯，方姑娘，这一直是一个人呢？啊。哎，今年多大了？25。哦，25了，哎呦。
1: 这在我们乡下，那娃都生一堆了。那个武营长到底要说什么呀？你看，你今年都25了，再过两年啊，那可是好姑娘了，这很难嫁了。是吗？嗯。哎，刚好啊，我们家三儿啊也还没娶媳妇儿，要不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
0: 这个武营长，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1: 我和53不可能。哦，是你不喜欢我们家三儿？
0: 不是，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那53他也未必能看得上我呀。
1: 你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对我们家三儿有意思，这就对了。只要你同意，我就能替三儿做主，长兄为父嘛。
0: 不是，你听我说啊，如果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就了了我心头一桩大事啊！武营长，
1: 这事儿不能那么着急，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在打仗呢，谁有心思想这个呀？你看，武营长，天色不早了，你得早休息啊！哎，快，武营长，方姑娘，休息休息啊！早点休息。你到底同不同意啊？休息啊！你们俩真的挺合适的。哎，我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方姑娘，哎，方姑娘，方姑娘。 你再考虑考虑啊，方姑娘。哎，这都什么事儿啊？

0: 我称完了，你给。
1: 放那儿吧，辛苦了。
0: 不是，你不是着急吗？你赶紧找人发下去啊。
1: 不用了，那些战士以前都是当民兵的，他们都学过了。
0: 不是，那你让我称那么多遍干嘛？害得我这胳膊一直疼。
1: 不称那么多遍，你能记得住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方碧怡同志，前天你的任务是带领老乡转移，而你呢，却擅自带队伍参加战斗。如果我要到得晚一点的话，你们很有可能就被鬼子给包圆了。我让你抄那些，是要告诉你，我们新四军是有纪律的，不能随随便便，一定要服从命令。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啊？我那叫擅自行动吗？我那是担心你们，我带人是去帮助你们的，这怎么反倒说起我的不是、
1: 啊？方碧怡同志，我现在说的是原则问题，还有，我现在是你的领导，注意你跟领导说话的态度。
0: 我说你现在开始摆起官架子了是吧？行，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嗯，
0: 你说如果前天换成是我的话，我带着人在底下跟鬼子拼命，你会怎么办？是站在山上看热闹呢，还是下去帮我呀？
1: 嗯，我
0: 啊啊，说呀说呀，
1: 反正前天是你的错，你必须接受批评啊。
0: 你说你这些条条框框记得这么清楚，不会是当年也有人让你抄过吧？啊？
1: 嗯？
0: 是不是？
1: 行行，你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我跟你讲，抄的可不能白抄啊，都给我背过了。下回如果再犯的话，我罚你抄50遍。
0: 哼。

0: 你就被我说中了，你就是被人罚抄过。你知道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吗？就是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看着那些比你脸还丑的字，我还得抄它20遍。你写的字太丑了，53。我，哎，别走啊，别走啊，继续抄啊！来来来来来来，哎。
1: 你们俩刚才吵架太像两口子了，
2: 别胡说，什么两口子？我正批评教育他呢，你总来给我捣乱，我以后还怎么教育我手底下人呢？
1: 教育手底下的人可不是这么教育的。哥来教你啊，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然后一巴掌，再踹。
2: 哎哎哎，哥，这能踹吗？人家是女孩。
1: 心疼她了？
2: 行，
1: 咱俩没法来了，我先走了。
2: 哎，
1: 说正事。
2: 余生啊，派人送信来了啊，
1: 说什么了？要出事了？
2: 没什么大事儿，就说让咱们尽快去扬州城。

0: 说吧。
1: 说什么呀？
0: 你应该不是来找我喝酒赏月的吧？说吧，藤原雄那个蠢货让你给我带了什么消息？
1: 藏月太君，我确实不是来找您喝酒赏月的，我是有事找您，不过不是藤原大佐让我来的。藤原大佐现在正四处找我，想要弄死我呢。啊，藏月太君，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这回来是来投奔您的，您收留我，救我一命吧。我加入您之后，我一定是当牛做马，前前后后的为您效劳啊。

0: 你凭什么以为我会收留你呢？就算我养一条狗，它高兴的时候还会对着我摇尾巴。那你呢？你能为我做什么？
1: 早夜太君，您到扬州来是为了抓五十三，但是一直都不太顺利，对吧？在我看来啊，是因为您人生地不熟，初来乍到，在这儿没有根基，没人帮您。如果我带领我的保安队加入您的话，我就能利用保安队的情报系统全权的为您服务。还有别的不敢说，就整个扬泰地区三教九流没有我尤大忠够不着的。我这么说能让您收留我吗？
0: 来人！
2: 早夜太君，早夜太君，你有话咱好好商量啊。早夜太君，
0: 给尤队长搬椅子来。
3: 谢谢。
4: 请问这是邵仁光邵先生的宅子吗？
5: 你们是？
4: 我们是他朋友，跟住在你家的那三个人是一路人。
5: 哦，我们邵先生等候多时了，快里边请。
4: 嗯，走。
5: 哎，请。里边请。
6: 哎，队长，
7: 吴队长，
6: 队长，
5: 队长，
7: 郭总，
8: 十三哥，
7: 吴营长，咋回事啊？被鬼子发现了？
6: 这些话等一会儿再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邵营长，这位是国民党军武进武营长。
7: 你好，
4: 你好。
6: 这位是方碧仪，方姑娘。
9: 你好，
7: 你好。
6: 这位是我们新四军武工队五十三队长。
7: 久仰久仰。
4: 你好，邵先生，久仰大名，非常感谢之前您为我们筹措的药品，一直想登门拜谢。今天啊，吴静在这儿，多谢了。
7: 你太客气了，怎么说我也是个七尺男儿啊，虽然不能上战场亲自杀敌，帮这点小忙还是应该的，否则的话我这不是枉费到世上走一遭吗？是不是？
6: 这么着，咱们呢一会儿再客套，我们呢现在说正事。
7: 我说啊，来坐，坐下。
6: 好。
10: 小姐，不是我拦着你，老爷吩咐了，任何人都不能靠近这院子。
9: 这好办，你就装聋装瞎，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好不好？
10: 哎，小姐。
9: 嘘。
10: 哎呀，
7: 情况就是这样，我邵仁光单凭自己之力恐怕是很难办到，所以啊，各位，我想请你们给我帮忙。你们怎么都不吭声啊？难道不愿意吗？
4: 邵先生，这不是帮忙的事，这是一件为国为民的大事，我们当然义不容辞，但是这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咱们得从长计议啊。
7: 你说的没错，我何曾不想从长计议，可是各位，咱们的时间来不及了，藤原雄马上就要把古玩运走，咱们要赶在他运走之前下手啊。
8: 哎呀，既然是藤原雄搞的鬼，那干脆咱就来个一了百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0: 三儿，你这想法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你们想想，这藤原雄是什么人呢？接近他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杀他了。哟，邵先生，您里边请。邵先生，
1: 我考虑到你们要干刺杀这活。
2: 我请了一位之前专门干这行的行家。嗯。哟，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来的都是熟人？
1: 是你？你们认识啊？站住！你干嘛去？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给老沈家报仇吗？
3: 可你没说让我跟这一群业余的人合作。哎，说谁业余呢？啊？刺杀不是谁都能干的。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一群土八路。
4: 哎，把嘴放干净点啊！八路怎么了？我们战场上没少杀鬼子，你牛什么牛你？
3: 黑蛋，说你业余还不承认，在战场上和刺杀根本就是两个行当。
1: <笑>要干我自己干。 我不跟他们合作。
5: 行，你可以自己干，但是我要提醒你，这次我们面对的可不是你之前摸的那几个鬼子兵，或者是调戏妇女的下级士官。我们的目标是扬州城的鬼子头藤原雄。
1: 你觉得你自己干得了吗？
5: 其实啊。
6: 也没有什么难的。要想接近一个人呢，只要投其所好就好。藤原雄喜欢什么？
7: 古董。
5: 对。只要我们拿一样他感兴趣的东西，我相信就一定能够接近藤原雄。
6: 那这好办了，邵先生，您家这么多的古董，随便拿出来一件不就行了吗？
5: 不行，要想跟藤原雄面对面做生意。
1: 这件东西就不是一般的东西。哎，看来啊，我只有请出我们家家传的一幅画了。我相信这幅画一定能够勾起藤原雄的胃口。哎，那太好了，咱们事不宜迟，明天一早我就拿着画去找藤原雄。
5: 哎，不行，你们就这么拿着画冒冒失失的去找他，那太显眼了。 会引起他的怀疑的，知道吧？哎，对了，你还记得你去过那个禁锢斋吗？
3: 记得，
5: 那个朱老板就是专门替藤原雄物色古玩的。你拿着画去找他，就装作卖画的样子，通过他打上藤原雄。
1: 嗯，这个办法好。三儿，不过你不能去，你的通缉令贴得满大街都是，那个藤原雄肯定会把你认出来。哎呀，
5: 没事儿。
1: 没事儿，他也认不出我呢。别废话，余生，你也不能去。那个朱老板认识你，所以这次行动只能我去。
8: 吴二哥，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我觉得一男一女反倒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可以。啊，邵先生。
1: 这幅画是我们家祖传的，到我这儿已经是十二代了。之前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乱世，都没有丝毫的破损。你们千万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他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头，不然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8: 邵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他，完好无缺的把他带回来。

们千万要记住，古玩这行啊，看似是做买卖，实际是斗心眼儿。买卖没开始前，双方已经斗上了。记住，不能先开口，卖画的更不能让他看出你是卖画的。如果谁先开口，谁就输在气势上。

0: 二位进来半天了，这茶也喝了一壶了，不知二位是来买东西呢还是来卖东西呢？
1: 老板，您这茶确实不错。
0: 那好，既然二位爱喝，那就让伙计们给你们包一包。你看我这店里生意还很忙，就不留二位了。
1: 行，既然老板这么忙，那就算了，改天再来。
0: 哎，等等，哎呀，这位先生拿的可是一幅字画。
1: 老板好眼力，这是一幅李成的山水画。
0: 说句实话，每年都有好些人拿着李成、董源的字画到我这儿来，结果怎么着，没一幅是真的。
2: 朱老板，这别人家的我不知道，但我们家的这幅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到我手里啊也有十二代了。
0: 祖传的？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

0: 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

0: 天气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广东卫视。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哎呀，这位先生拿的可是一幅字画。
5: 老板好眼力，这是一幅李成的山水画。
4: 说句实话，每年都有好些人拿着李成、董源的字画到我这儿来，结果怎么着？没一幅是真的。
6: 朱老板，这别人家的我不知道，但我们家的这幅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到我手里啊也有12代了。
4: 祖传的？那能打开让我看看吗？你看啊，你们既然拿着画来了，那肯定是想把这幅画变成现钱啊。好说，那总得让我瞧瞧吧。啊

0: 哎，跟你以前看的李成的山水画不太一样吧？
1: 不一样。
0: 行了，看都看了。
1: 哎，如果二位方便的话，我们后院谈啊。来来来来来，哎，这边。

0: 你们等会儿啊，我去跟他说。
1: 嗯，行。
0: 哟，兄弟，擦枪呢？你说咱俩都见过两回了，你咋还这么生疏呢？
2: 我又不是舞厅的交际花，不爱交朋友，没什么好说的。
0: 哎，你等会儿，你先坐下，我跟你说两句话。你怎么跟一个刺猬一样，句句扎人？不过也怪了，我还就喜欢你这狗脾气。不爱闲聊是吧？那我跟你说点有用的。你是不是有一个爷爷，外号叫老皮匠，之前一直关在扬州监狱里呢？
2: 你怎么知道？
0: 我还知道，爷爷后来跟一堆人跑出来了，不幸死在半路上了。
2: 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0: 因为就是我带那帮人跑出来的，爷爷帮了我，本想一起出来的。可没成想，
3: 五十三，就是因为你，哎，要不是因为你，我爷爷现在兴许活得好好的。
4: 干嘛？嗯，干嘛？啊！
3: 你放开我！
0: 把他放了。裴大，小包子，放下。哎，这是你爷爷的，他临死前让我留下做纪念的，我想还是留给你比较合适。
5: 朱老板，
6: 哎呀，藤原太君，你可忙完了。
5: 你真的看清楚了，真的是李成的山水画。
6: 哎呀，看这画的笔韵、气势，还有落款，八九不离十啊！
5: 太好了。哎，你怎么不弄过来？
6: 哎呀，我开价了，人家就是不卖呀。
5: 不卖？是不是你开价太低了？
6: 不低呀。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人家说了，这幅画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宝贝，不是急等着用钱，人家压根儿啊就没打算去卖。哎呀，所以呢，人家要为这幅画找个好的买主，必须是懂画的行家。哎，哦，对了，人家说呀，要和买主当面交易。
5: 当面交易？
6: 是啊，哎呀，你看这，藤原太君，我看啊，这样吧，也别费事了，查出这两个人是哪儿的，把他们抓起来，不，把画抢过来不就得了？
5: 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做传出去，那以后谁还跟我交易啊？这样，你通知他们。过两天带着画来到我这里。
6: 好，好的。
7: 哎，五十三，你这嘴角怎么了？
0: 哦，没事没事，来，咱们说正经事要紧。
8: 啊，是这样的，我想啊，如果是在鬼子的宪兵队里头，那就麻烦了，动刀动枪肯定不行。就算咱们得手了，也很难跑出来。
0: 要我说呀，咱干脆给他来一个荆轲刺秦，图穷匕现。哎，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们果然都很业余。
7: 冯敬轩，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闭嘴。
2: 杀人的法子有很多种，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比如。可以用毒。
6: 你们总算是来了，藤原太君都等急了。请。
9: 站住！
0: 哎，这是干什么？
6: 啊，二位没来过皇军这里吧？
8: 哎呦。这什么地方啊，朱老板，我们平头老百姓躲都来不及，怎么会来这儿呢？
6: 例行检查，这是规矩，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进进出出的。二位

0: 配合一下。
1: 啊，嗯，这个得什么？
2: 口红啊。口红，女人用的东西。
0: 二位，请，请。
3: 二位，我时间宝贵，咱们就略取中国人古玩交易时那些套路和手段。如果你们拿的真的是李成的真迹的话，那价格好说。不过我得重新鉴定一下，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4: 没问题。上一次朱老板都没好好看，这回啊，让他好好看看。
0: 那好，那好。
2: 朱老板，请。
3: 哦，对了，二位，我收藏了不少非常不错的瓷器，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呢？
4: 哦，在哪儿啊？
3: 就在隔壁。
4: 那就看看藤原太君都收藏了什么好东西。嗯，
3: 行，
4: 好，走。
3: 来，你们看，这些是我好长一段时间才收藏来的稀世珍宝啊！哎呀，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嗯。
4: 这些东西太漂亮，太精美了。
5: 这里边藏的是剧毒药水，到时候你给藤原雄的茶里滴上那么一滴，他喝完以后，我保证他当场毙命。
3: 你们对瓷器了解多少？哟，
4: 不是太了解，您得好好给介绍介绍。哦，
3: 不瞒你们说，这些东西我收藏来的可是大费周折呀。哦，都是一些稀世珍品，二位可以大饱眼福啊。

0: 噂で君はずっとユダ・ジョンを探してる。
1: そうだ。そのバカのせいで俺がヨンフンジェンをなくした。もし奴を捕まえたら、絶対に奴をバラバラにしてやる。
0: 俺は奴らを連れてきた。
1: ほう。
2: 哥，没事儿。早野君儿既然答应了保护你，藤原雄就不敢动你。放心吧，没事儿。
0: 进来吧。
1: バキャル！藤原君，
0: 我能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这个人不能随便杀。
1: 为什么不能杀他？我想杀就杀。
0: 之前是可以，但是现在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人已经有了新的身份和新的职务。

0: 新任命尤大中尉特别搜捕大队队长，尤大中之前麾下所有人归尤大中所管。大日本皇军华中司令部，这是什么情况？
1: 字面的意思有那么难理解吗？就是这个人以后归我调遣，要杀也只能由我来杀。进来。
0: 亚历，
1: 在打不死他的前提下，什么时候喊停由你藤原君说了算。我希望这个能平复藤原君心里的怒火。

0: 当时发生了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我大姐跟吴营长两个人犯下进了鬼子窝，出来还得受你冷落是吧？如果让我去，日本人兴许正给藤原雄收尸呢。
1: 是吗？
2: 松开！
3: 哎，黑道，
2: 你再说一遍。
3: 别说话。
2: 哎，行了行了，松开。任务没成功，不是谁的责任。
4: 有本事窝里斗，应该想一下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坐下。
2: 哎，二哥，这回来到现在怎么直发愣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
4: 没事儿。
5: 别动！别动！别动！哎，别动！
2: 怎么了？你们要干嘛？邵先生呢？
5: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最后给我们一次机会，
2: 邵先生，什么意思？你
5: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这话是假的。
6: 这话不是你给我们的吗？
5: 没错，我给你们的时候还是真的，可你们拿回来的时候是假的。我刚才喉糖咽过。
2: 邵先生，您是不是看错了？要不然您再好好瞅瞅。看错了？
5: 我从小是看着这幅画长大的。别说是看了，我拿手一摸，都知道是真是假。
2: 肯定是你们中间有人掉了包。现在给我拿出来还不迟，否则的话，别想出这个家门。邵先生，您想想，如果是我们中途掉了包，我们还能大大方方的这么回来吗？
5: 只有你们动过这画，不是你们还有谁啊？
7: 日本人，藤原雄和朱老板，他们都摸过这画。
2: 对了，肯定是那个姓朱的。
5: 他在检查画的时候，中途掉了包。
2: 啊！是。哎，少爷。

0: 藤原太君都验过了，肯定是真迹。
1: 漂亮，真是太好了。朱老板，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这样，现在我任命你为扬州商会的会长。
0: 那就太谢谢藤原太君了。那往后还得靠藤原太君多多关照了。
1: 为了庆祝我得了这么一件里程的真迹，我决定开办一个画展，把这幅里程的真迹和两幅皇上的真迹全部展示出来，到时候把扬州的收藏名家全部给我请过来。
0: 这藤原太君，这光办画展那有什么意思啊？哦，
1: 你的意思是
0: 您想啊，到时候能来的都是有分量的古玩玩家，您不是有一批咱们已经准备好要出手的古玩吗？不如咱趁这个机会一起拍卖。你藤原太君下的帖子没人敢不来呀，而且谁也不敢空着手回去呀，这不比我一件一件的去换钱要来得快吗？
1: 很好，太好了，还是朱老板你会做生意呀？啊，
0: 过奖过奖，
1: 连我这经商世家都心悦诚服啊。
2: 少卿姑娘，少先生怎么样了？
3: 我爸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一直坐在屋里发呆，从来没看他这样过。
2: 少卿姑娘，能让我跟少先生聊会儿吗？
3: 他谁也不想见，还让我转告你们明天一大早立刻离开。
2: 五分钟，我最多跟他聊五分钟，也许跟我聊完之后他心情会好一点。

0: 邵先生，
1: 如果是来道别的，就不必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人。
0: 邵先生，我来只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能换回我的话吗？啊，如果不能，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0: 邵先生，我们商量过了，您是为了民族大义把画交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给您弄丢了，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负。更何况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了藤原兄。
1: 怎么，你还能把画给我抢回来吗？
0: 对，您说的没错，我向您保证，我们一定帮你把画抢回来。
2: 哥，你跟一个丫鬟置什么气呀？行了，你下去吧。
3: 没可顺心的事儿。哎，我听说你在账房支了30根金条，你干嘛呀？
2: 你没听说吗？藤原雄过两天要在自己的别墅里举办一场古玩拍卖会，到时候咱俩一起去买他几件。
3: 我又不好那口，买他干嘛呀？挺老贵的。
2: 我们买的不是古玩，是平安。
3: 哎，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你哥我现在刚被人打完，脑子可转不过来啊。
2: 藤原雄见利忘义，你得罪了他，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多花点钱让他高兴啊！
3: 我现在跟的是早野俊二，我还怕他不成？
2: 早野俊二不过是个过客，等他走了你怎么办？你迟早还是要落在藤原雄的手上。
3: 那30根金条也太多了吧！哎呦，你个丫头，你怎么比丫头还笨呢？你
2: 疼点好，让你长点心也好，长点记性。
1: 动筷子，快！吃菜。
0: 邵先生，实在对不住，没有保护好您的画。我没想到，这个藤原雄竟然这么老奸巨猾，我们着了他的道了。
1: 不说了，这都是命。看来啊，我们家祖传的宝贝，就一定要毁在我的手里。
0: 邵先生，就算我们欠你一份大人情，这份情，我们一定以后补偿。
1: 来，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此别过。
4: 老爷，朱老板刚才送来一张请帖。
1: 什么请帖？
4: 您看。
1: 藤原雄这个王八蛋，他居然要在他的别墅里边搞什么酒会，还要搞文物拍卖，拿着我的画去招揽客人，简直欺人太甚！来，喝酒。
0: 哎，邵先生，我看这送行酒啊，还是别喝了，没准啊，我们要过几天再走了。
5: 乐梅，吃饭了。
2: 我在练枪。
5: 洛梅，这东西啊特别容易走火，千万不能乱来啊。这枪是谁给你的？
2: 这是冯静轩给我的，让我用来防身的。
5: 你的心情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但是你千万别做出什么傻事来。你的事儿我爸已经跟我说过了，他也一直放在心上呢。只是这事儿咱们不能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
2: 从长计议？多久？10年？ 20年。
5: 陆明，你别这么说呀，我爸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兑现的。你也肚子饿了吧？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
2: 我不饿，有点困了。
6: 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7: 你说什么？孩子？有可能就是咱们的藤原小毛子，连孩子都不放过。其他的人呢？
6: 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据说那些二狗子到之前，他们先撤了，去哪儿了也不知道。
7: 是不是有可能是武三他们带着部队去行动了？去，派人继续打听他们的下落。
6: 团长，你也不用太担心。53之前那么多劫难都过了，我想这次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7: 我不但担心他们的死活，我更担心的是这53呢，天高皇帝远，没人管着他，又不知道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赶快派人去找他们。
8: 之前呀，咱一直没有机会接近藤原雄，接近他那些宝贝和邵先生的画，这次老天爷给咱们创造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9: 你的意思是我们混入藤原雄的画展去偷画？
8: 没错，藤原雄这个老小子大张旗鼓，简直欺人太甚。再说了，邵先生为了我们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我们必须去。
9: 我同意武队长的意见，那天我们的目标不光要偷出邵先生的画，而且还要偷出藤原雄在中国搞到的古玩都弄出来。

0: 多弄出一件是一件。
1: 说的都没错，可是你想过没有，那天他家里肯定是戒备森严。
2: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他们家有个保险柜，外面罩个大铁门，铁门上有个密码，这密码只有藤原雄自己知道。门口有日本兵，24小时守着，这就比较麻烦。
3: 只有藤原雄知道密码，那我们总不能让藤原雄把门打开，然后我们走进去吧？这不现实啊。
4: 为什么不能？藤原雄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文物出事，只要我们想出了什么法子，在这个保险柜里放把火，逼着他把这些文物弄出来。
1: 放火？那个大门是锁着的，还有那么多日本兵守着，火怎么放啊？那天人那么多，万一放起火来伤及无辜，这也是个问题啊。
4: 未必是真的放火，只要是弄出来点烟就行，这点我倒能办到，但前提必须是有机会进入这间屋子，哪怕几分钟都行。
2: 哎，我说各位，这个藤原雄啊，每隔几天会请清洁公司的人到他们家去给他的保险柜做保养、做清洁、撒防潮剂。哎，你们可以化妆成清洁公司的人混进去。哎，
5: 等会儿，少侠，
2: 这个办法我……
6: 您说的清洁公司，您还记得是哪家清洁公司吗？
2: 大发，没错，我看他们衣服上写着呢。
6: 要是这家清洁公司，那就太好了。这家公司啊，是一个日本人开的保洁公司，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在里边当工头，我要求他呀，就没问题。
7: 哎，都商量好了吗？啊，接下来就看您得把火烧得旺不旺了。

0: 你这是在干嘛呀？
1: 自制简易的烟雾瓶。明天我保证藤原雄家里面狼烟遍地。
0: 这个是白桃，这个是什么呀？
1: 硝酸钾，别动。
0: 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就能制造出烟来吗？
1: 那当然，曾经我们在北平杀过一个汉奸，用的就是这个法子。那天我们把街上弄得全部都是烟，我们趁汉奸和手下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上去就是几刀。
0: 你懂得可真多呀。
1: 我之前在燕京大学学的可是化学，这些东西是个化学系的学生都能做。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能跟你聊两句吗？
1: 坐。小心枪会走火。你说找我什么事？
0: 明天你们行动的时候会碰到藤原雄吧？
1: 也许吧。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1: 你说。
0: 明天行动的时候帮我杀了藤原雄，替我爸妈报仇。
1: 这个
0: 冯静轩，你别忘了，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谁收留了你？你别忘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为谁丢的？你更别忘了你一直亲口跟我说要替我爸妈报仇的。
1: 我没忘。诺梅，我一直都没忘。
0: 行，明天就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帮我杀了藤原雄。
1: 你放心，我一定替你爸妈报仇。

0: 你怎么现在看我眼神还杀气腾腾的呀？咱俩现在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啊！如果你不说话，其实也没那么讨厌。嗯，这个是最好吃的，刚刚可以。
1: 哎呀！
0: 赵先生，您可来了！藤原太君说，这次宾请扬州城所有有名号的古玩玩家，如果您邵先生不到，那就不算扬州城古玩行家的盛会，这局也就算传得不成功了。<笑>
2: 朱老板过奖了。<笑>
0: 这二位是？
2: 啊，我的保镖。
0: 最近市面上不太平，出门得小心呢，是吧？哦，<笑>
2: 那是，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笑>这位兄弟看着怎么面熟啊？
2: 哦，你当然面熟了，你忘了我带着他去过你的禁锢斋呀？
0: 哦，<笑>我说嘛。<笑>
2: 我听说要搞拍卖，有什么好东西啊？带我瞧瞧。
0: 哎呀，这好东西多了，这藤原太君的东西，那还有打眼的货？<笑>哎，等着，这全都是。<笑>
2: 哎，我听说藤原太君最近搞了一幅软片子，还挺珍贵的。
0: 啊，没错，李成的山水画。
3: 都是时间
2: 啊，老总，路上车坏了，耽误了点时间。

0: よし、
1: 可以了。
0: 宴会はすぐ始まるのだ。早くしろと伝え、しっかり見張れ。
1: はい。你们可以进去了。

そうだね、そういうことだね。お前らもそう思うだろ、あ？分かったよね、お前。

0: 站住！你的请柬呢？
1: 我是邵仁光的女儿，我爸刚进去，我要进去找他。
0: 不行，不能进去。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是邵仁光的女儿，
2: 这不是邵家小姐吗？
1: 您是静浦斋的朱叔叔？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嗨，这不嘛，我爸想带我来看李成的画，门口这位太君啊，就是不让我进。
2: 我带你进去。

0: 尚先生，你看谁来了？
1: 爸，我一办完事儿就立刻过来了，在门口被几个日本人给拦住了，多亏了这位朱叔叔，我才能进来。
2: 哦，那还不赶快谢谢朱叔叔？
1: 谢谢朱叔叔。
0: 哎呀，客气啥，都是老相识了。你们聊，你们聊啊。
2: 你忙。你来干什么？不要命！回去。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我来帮忙的。
2: 你能帮什么？你只能帮倒忙。
3: 回家说，回家说。
2: 啊！回去再跟你算账。
3: 邵先生，哎呀，现在不是教育孩子的时候。来都来了，裴道。
0: 啊。
3: 看着他点。
0: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
4: 哎，藤原太君到。

欢迎各位嘉宾和朋友光临寒舍。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第一，我收藏了三幅画，尤其是新近收藏的李成的真品。第二呢，我还有一件非常不错的东西，请大家过来鉴赏一下。我这个人呢，不想把非常好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只是想开一个拍卖会。如果哪位嘉宾和朋友能看得上眼的，请尽管开价。

0: 给我收拾完了，
1: 啊，
0: 出去吧。

位嘉宾，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三幅藏画，大家可以随意的喝喝酒，欣赏一下这些古玩和字画。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那个实习医生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2: 这辈子都忘不了啊，罗良。
3: 其实你是喜欢热的，我知道，你喜欢玩火。
4: 他死也不会让我再见，我又怎么舍得让你真的伤害妈妈？
3: 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找李警官问问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2: 我们觉得他很危险。

0: 跌倒药还在爬山坡，扛到要头。天价进口农机，遇上山地果园直接歇菜。曾经被海外垄断的植保行业，如今国货庞揽全球近七成市场。今年春耕就有这样一款广东农机，黑科技火速出圈。它栽种惊人，女神多能，打药打肥，多项农活被它轻松拿捏。到底是什么让农耕劳作变得 so easy？广货型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秦飞 P200 2026款农业无人飞机。秦飞科技发展近20年，攒下4000余项农业专利，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2026款 P 系列无人机不靠花哨功能，而是直面丘陵、山地、大田难题的实用农事装备。旗舰 P200 更是凭借硬核性能重新定义种地新模式。
1: 我们2026款的 P 系列的农业无人飞机是围绕着国内复杂果园、山地、大田环境，针对性的进行了迭代的优化。首先在导航感知的层面，升级了新一代的多元融合雷达视觉系统，比如说像高压线、密林遮挡环境之下，仿地绕障能力呢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搭载了全新的变频离心雾化系统，实现了毫秒级的变量施药，药液利用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包括我们的飞机整机模块化呢，也是实现的快拆升级。比如说液体的喷洒、固体颗粒的播撒、空中的调运、地形的测绘四大功能都能够得到快速的切换，多项配置呢也是属于行业的首创。比如说针对咱们南方的荔枝、柑橘，还有北方的大田、棉花等差异化的作物，定制作业逻辑适配于全国的多地形，是它能够引爆今年春耕市场的一个关键原因。 P 系列的新品呢，149.9公斤的最大起飞重量，以及85升的药液箱，还有150升的料箱，那四合一的多功能设计可以直接的来解决我们用户的两大难题。第一个呢是大容量的这个药箱能够减少往返加水加药的频次，单日的作业面积能够得到成倍的提升，人工转运的成本也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呢是一机可以兼顾液体喷洒、固体颗粒的播撒、航测以及运输，不需要重复的去采购多款这个农机，那么降低了用户的购机投入和购机成本。总的来说，不管是规模化的种植基地，那么还是连片的果园，或者是大田，一台农业无人飞机就能够覆盖全周期的农事作业，大幅的缓解了农村用工难的现状。
0: 别家无人机比拼花式飞行动画，吉飞埋头深耕农田痛点，一切设计围着农户刚需来，这也是新品横扫春耕市场的关键。
1: 那么我们 P 系列的新品研发呢，全程都是站在用户真实的作业场景，摒弃了单纯堆叠硬件参数的思路，在研发阶段深入到全国数十个核心产区，收集了上万条用户使用反馈，从实验室仿真到极端环境的老化测试，到多地小批量的实地试跑，反复优化结构和算法。那我们的产品理念呢，就是做到科技向下兼容，机器适配农田，而非让我们的用户去迁就设备，能够让我们的大中小种植户都能够低成本的用上旗舰的智能农机。
0: 明明能赚快钱，扎堆热门赛道，吉飞偏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把顶尖航空技术实实在在变成农户能用的种地装备。
1: 农业无人飞机已经从一个单一的植保工具转向于多用途的综合农事机器人，一机多用也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主流的发展方向。产品研发也从通用型的这种逻辑慢慢的走向，比如说按地域或者是按照作物精细化的定制，它的大载重、高可靠以及全自主是大田和规模化果园升级的一个刚需。吉飞呢也希望能够通过产品的落地，然后通过技术的创新，推动国内智能农机向着专业化、集成化，然后全场景无人化进行稳步的升级。
0: 从实验室前沿航空技术到驰骋田间的智慧农机，广东制造总在那些不起眼的田间试验里提前布局，全新打磨硬核新品。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八方馈珍铸馆藏，中华文脉续新章。2026年高考明天启幕，广东各界多措并举护航考生顺利赶考。
0: 版本是文明的载体，历史的见证，时代的印记。作为中国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近四年，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响应与鼎力支持。一批批版本藏品入馆珍藏，让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瑰宝得以永久保藏。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一大早，杨建明家的阳台上传来了电报的滴滴声，这是一台70年代的发报控制箱。杨建明在二手市场淘到它时已接近报废，经过一番细心维修，老古董又恢复了基本面貌。收集、拼凑、保护，这样的循环往复，杨建明已经坚持了30年。1000多件通讯藏品填满了屋内各个角落。
3: 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传统这些通讯设备啊，已经就淘汰了，就进入那个电子化、数据化了。我就想这些东西能不能把它收集起来，作为我们这个中国通讯发展的一个实物的一个见证。这些东西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放不长时间，我就想它应该有个落脚的地方，是吧？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在杨建明家中，货架上贴的几个大字“永不消逝的电波”十分醒目。作为一名电信企业退休员工，他的父亲曾是战地通讯员，儿子大学毕业后也从事通信工作。一家三代通信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电波永续存留。为了让藏品得到更好的保藏和传承，杨建明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通讯相关版本36件套。
4: 在千秋写印华夏有章中华版本发展概览展厅，我们看到了杨建明捐赠的藏品，这是新中国第一代大批量国产化的电影放映机。他在这里与黑胶、电影、唱片、磁带等版本共同见证着中国近现代出版、新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收藏家的私藏在这里变成了民族的共同记忆。
2: 广东是侨务大省，侨批、侨刊等华侨华人版本是海外游子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也是广州国家版本馆的重点馆藏特色之一。广东省侨联积极发挥侨梁作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征集公告，广泛动员海内外侨界力量，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海外社团会刊、侨刊等珍贵文献1000余册。
5: 结合当前的侨批热，我们可以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分布全球的社团网络，遍及全省的基层侨联组织，把征集侨批等版本资料的信息传播出去，期待在海内外形成一股找侨批、看侨批、谈侨批、捐侨批的热潮。此外，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海外侨胞，特别是华裔青少年，来到广东参观侨批展览，了解捐赠侨批的意义，让侨批承载的历史价值和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2: 如何让这些沉睡的藏品活起来，通过社侨版本更续侨乡文脉，是版本资源活化利用的必答题。广东省侨联将助力广州国家版本馆馆藏建设作为长期重点工作，积极推动形成捐版本、存记忆、传文脉的浓厚氛围。

0: 这批文献纳入国家典藏体系，意义是多重的。华侨华人的创业史、奋斗史，过去有很多都散落在民间或者海外，现在有了国家级的保存机构，这些珍贵的记忆能够得到永久的保护。这些文献是中外交流的真实见证，未来可以通过活化利用，向国际社会讲述华侨华人的故事。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的生动实践。
1: 社会各界聚力捐赠丰富馆藏，科技赋能则为版本传承注入全新活力。从数字研发活化经典古籍，海量数字资源丰富馆藏体系，到科技展陈让文明成果走进大众，广州国家版本馆以科技为纽带，全链条加持版本收藏、利用与展示，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在前方所看到的是宋画，这是图谱。我们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展示，直接点击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设计，我们就展现了这幅图的基本构成。它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再次可以点击赏画，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风貌。我们也遵循一个实物版本数字化，数字版本实物化，我们就是希望把它呢可以更长久的保存下来，以数字化的形式焕发新生。
1: 涓滴汇海，文庆岭南。自2022年7月开馆以来，广州国家版本馆已累计收藏各类版本520万册件，数字版本达120TB， 接待团体观众超27万人次。截至2026年5月底，各界藏家已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版本93万余册件套，海量珍贵版本入藏补全馆藏，勾勒出全民守护文脉、同心传承文明的新时代文化图景。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正更森报道。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下午，首次美丽中国大讲堂在广州举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应邀做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立主持。在报告中， 黄润秋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美丽大湾区建设的政治责任主题，全面介绍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坚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等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进行了针对性指导。孟凡利表示，15、55是我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关键5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部的大力指导下，按照省委1321领具体部署，坚定扛起美丽大湾区建设的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为美丽中国建设更好贡献广东力量。
3: 省领导肖亚飞、李运、张绍康，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省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全省各地市的青少年通过红色展演、英雄事迹学习、志愿讲解等方式，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薪火。一场场生动的实践活动，让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广州市越秀区团一大纪念广场，一场歌声嘹亮、誓言铿锵的红色教育成果展演暨老兵宣讲实践活动在此举行。 来自省内外10余所学校的200余名师生，与人民英雄麦贤德、全国道德模范、最美退役军人等英模典型齐聚一堂。全军学雷锋模范赵燕青以长征路上的老兵精神为题，用朴实话语讲述长征路上老兵们的坚韧与担当。广东最美退役军人雷鹏俊讲述了自己与父亲两代老兵的传承故事。父亲教会我，军号一响就是冲锋的姿态。 并向在场青少年发出走好新一代人的长征路的深情寄语。
4: 我父亲参加长征的时候，12岁半，红军队伍里。

0: 组织他们学习，我就告诉少先队员们，长征路上的红军不但有行军打仗、爬雪山、过草地、流血牺牲，红军还有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
1: 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一代发扬红军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今后为祖国的复兴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2: 珠海市金湾区博物馆里，来自航空新城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张新月身穿红马甲，正为前来参观的党员群众进行志愿讲解。他的深情讲述把珠海红色三杰之一工人运动领袖林伟民的峥嵘岁月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3: 我学到了一些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知识和红色故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传递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不仅需要孩子们的热情，更需要系统的培育。为此，金湾区博物馆已连续三年举办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金湾故事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排演红色情景剧，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4: 我们基层文博工作者的奋斗方向，不只要把历史展好，更要让它活在下一代的身上。我们守着这方展厅，其实也是在守护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让信仰在孩子的童年扎根。
2: 走进清远连州市冯达飞纪念馆，更能读懂更续薪火的深意。这座纪念馆正是当地为铭记冯达飞这位人民军队的航空先驱而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学习飞行的党员之一。馆内的赤子之心、飞行传奇等五个展区，诉说着他从粤北青年成长为飞将军，参加长征，建设苏区，直至41岁壮烈牺牲的一生。
5: 东北的青年对当兵来讲嘅热情来讲好高，因为来讲呢，学有榜样，冯达飞佢以身革命，我哋要踏着佢哋嘅足迹，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6: 我们建成了以后，也有很多热心人士的话呢，就是逐步会提供一些当时的一些史料，通过多方努力，也让更多人了解，知道他的生平，传承他的一个革命精神。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7: 2026年高考明天启幕，广东各中学举行暖心送考活动。医护、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同步做好健康保障、交通疏导和雨情预警，多措并举护航考生顺利赶考。
2: 在广大附中大学城校区的高考壮行仪式上，有家长手持甘蔗、向日葵、粽子等手杖，还有家长专门穿上状元服为孩子送考，寓意节节高升，一举夺魁，高中状元。
8: 希望孩子们能考出好的成绩，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加油，努力做好自己。
2: 除了家长、老师、学弟学妹，还有不少后勤人员也自发过来加油打气。
9: 阿姨，你怎么流眼泪了？
10: 啊？
9: 你怎么流眼泪了？
10: 太激动了，有点舍不得地方学的，都是些好孩子，学的出宝了，多给打点了。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都有好的事业吧，学有成。
2: 对于即将复考的学子，老师们的建议是保持从容心态，规律作息，切勿再熬夜刷题，过度用脑，考前休息比临时抱佛脚更重要。
11: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同学呢跟往常一样，保持平常的心态，不要刻意的把这个生物钟给打乱，也就是说越有规律，越科学，越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12: 高考其实就是高高兴兴的考试，把它当成是换了一个课室的一次练习，平常的对待，心态稳了就是胜利。
2: 身体健康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基础，饮食卫生尤为重要。医生提醒，考前饮食宜清淡科学，避免盲目进补。
13: 这个时候呢，建议的话呢，是用一些解暑降温这种食物，像冬瓜、老鸭汤，像这里的沙白、贝壳类的，煮一些丝瓜等这些食物都会有帮助。那平时的话不建议喝茶，我们建议的话像陈皮、玫瑰煮水，让熬水来喝，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心情比较好。
2: 当前天气炎热，医生提醒考生要警惕三类健康问题。
14: 一、急性胃肠炎，紧张情绪会削弱胃肠抵抗力。第二，

0: 属热型感冒，建议空调设定在24至26摄氏度，避免风口直吹。第三，紧张性头痛和血压波动，部分孩子考前因焦虑出现头皮发紧、后脑勺跳痛或血压一过性升高，这通常是肌肉过度收缩和交感神经兴奋所致，多数无需用药，休息和放松即可缓解。
1: 为进一步严密考点安全防护圈，高考期间广东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将结合考点片区实际，启动高等级护考勤务，全警动员，全域布防，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治安、交管、特警、巡警、警航等多警种联勤联动，定点驻守，加强考点及周边安全防范。
2: 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考点安检、考场周边信号的异常信号的侦测和作弊器材装箱清理整治，全力防范 AI 大模型被用于助考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1: 同时，应急管理部门发布高考期间强降雨天气防御提醒，7至9号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广东台综合报道。
3: 临近端午，广东多地陆续举行启龙仪式，唤醒沉睡的龙舟，等待端午的到来。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下启龙仪式的现场氛围。
1: 下午时分，阳光猛烈，在渔人码头的河冲里传来整齐的口号。随着一声声有力的吆喝，唐美村和水寨村的两只龙舟被一点点抬高挪移，最终稳稳地搁置在岸边的木架上，船身被村民合力清理干净。启龙仪式还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4: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么多人很壮观，特别这种传统龙啊，它抬龙是从水里面抬起来的时候，那么多人一起抬，真的很壮观，像那种团结，一种力量，一种很好的这个文化传承。
1: 在坡山房屋村，20多名爬丁跳入龙船斗，转动绳索，将村里3只龙舟升到水面，并将舱内泥沙积水清理干净，安装上龙头与龙身。揭阳市荣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则举行了传统的龙舟顺水仪式，伴随着阵阵锣鼓声，村民合力抬龙下水，巡游祈福。江面之上，两艘龙舟分列竞速，鼓点铿锵，桨影翻飞，划手动作整齐划一，岸边群众驻足围观，喝彩声声不断，尽显水乡龙舟竞渡的热血激情与蓬勃活力。
5: 在我们当地呢，龙舟代表着奋进、齐心协力，顺水仪式更是寄托了大家的美好心愿，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平安健康。同时呢，在这一场龙舟活动呢，更能够体现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一个凝聚力，更好地发扬我们杨美龙舟的精神。
1: 赛龙舟是杨美村延续百年的传统民俗，依托这股昂扬向上的龙舟精神，杨美村持续整治人居环境，加快集中式住宅项目建设，盘活闲置资源，做强电商物流、月季文旅等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新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全力建设和美乡村。
6: 不让这个龙舟队呢，整理直车来给咱路上热青一个真正团结、真正友谊。接下来，我们更加团结一致，把家乡建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1: 广东台综合报道。6月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8批群众举报件258件，来电63件，来信195件，列为重点件1件，涉及大气83件、水62件、噪声38件、生态36件、固废24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50件、深圳16件、珠海4件、汕头7件、佛山11件、河源7件、梅州11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3件、江门8件、阳江6件、湛江39件、茂名14件、肇庆15件、清远8件、潮州9件、揭阳7件、云浮3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9批20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91件，正在办理中5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7: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有医院发布了最新人工智能筛查眼病产品，还有医院通过义诊呼吁大众关注眼健康。
1: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在全国爱眼日系列活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便携式人工智能筛查眼病产品虫明，它具备小巧便携、离线运行、极简极得等特点，可广泛适配家庭、社区医院及眼健康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有效降低筛查门槛。
8: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它没办法被治疗，是没有办法及早被发现。我们也今年打算量产到10000台，能够进驻10000个家庭或者场所，去帮助更多的这些人群及时的发现，可避免盲。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眼科牵头联合护理部营养科、老年病科、内分泌代谢科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启动爱眼月系列公益活动。
9: 就是周末的时候他爸爸会带他去多一点。
1: 专家强调，眼病防护尤其是儿童的近视防控重点在日常生活，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阅读或学习用眼时要保证灯光充足，保证充足的睡眠，同时每天户外活动时间2小时以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和每年定期进行眼部体检。
10: 我们每年其实要进行2次的视力的检查，如果你看到了孩子的视力是异常的，重视起来要到医院里来进行正规的检查，并且给他建立一个眼球发育的或者近视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档案。
1: 今天也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主题是关注心房颤，预防脑卒中。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会显著增加脑卒中风险。专家呼吁公众提高对房颤的认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据统计，房颤患者的中风风险是普通人群的5倍，除了出现心悸以外，如果还有胸闷、头晕、乏力、运动耐量下降等症状，就要引起警惕。
11: 预防房颤呢，主要还是原发疾病的治疗，比如病人有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我们要及时的控制。对于一些没有原发疾病的老年患者，健康的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制度，都非常重要。
1: 预防房颤的关键是规范抗凝治疗。以利伐沙班为代表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因服用便捷，无需频繁监测，已成为一线选择。在管理层面，我国自2016年起建设房颤中心，截至2026年，全国超2000家医疗机构参与。在广东，房颤中心建设10年来，脉冲电消融、纳秒多中心临床研究等前沿技术也逐步应用。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近日，澳门一家企业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在广东数据知识产权存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粤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今天2026广东省第二届大学生体适能锦标赛在中山大学开赛，划船机、滑雪机等数个项目轮番上阵，来自全省高校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全面展现广东高校以健康第一引领体育育人的理念。本次比赛吸引了省内数十所高校的数百名学生报名参赛。6月6号起，白云机场空港2线支线及 T3 航站楼往返高增地铁站线路实行免费乘车政策，旅客无需购票，刷卡可直接乘车。该线路衔接地铁3号线、9号线高增站与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为往返机场的旅客提供便捷换乘服务。为保障旅客出行效率，该线路发车频次为高峰时段5分钟一班，平峰时段10分钟一班，单程约15分钟，换乘高效便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图

0: 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征求意见稿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 条例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新增的3种：一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反馈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5日。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雷雨增多，那截至到下午三点，博罗、翁源等地的雨量都超过了120毫米。未来三天高考期间，副热带高压减弱，西南季风北推，我们省将有一轮猛烈的龙舟水。那预计明天高考的第一天，粤北偏北、珠三角和南部沿海市县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雨势加大，全省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后天东部和珠三角南部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高考期间不仅雨多，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短时大风。考生和家长们可以通过缤纷微天气小程序查询所在考点，逐小时精细化预报，留足复考时间，注意出行安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6到31摄氏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河源中雨，25到32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惠州中雨，26到31度；汕尾大雨，27到31度；揭阳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潮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清远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云浮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阳江中雨转大雨，27到32度；茂名大雨，27到33度；湛江多云转中雨，28到34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那个实习医生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3: 这辈子都忘不了啊，罗良。
4: 其实你是喜欢热的，我知道，你喜欢玩火。
5: 他死也不会让我在一起，我又怎么舍得让你真的伤害妈妈？
4: 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找李警官问问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6: 我们觉得他很危险。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至少有3个女孩为他自杀了。

0: 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

0: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 G60 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还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

0: 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

0: 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1: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2: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3: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4: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5: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

0: 特种聚酯纤维季铂榄，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2: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3: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2: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2: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2: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6: 这4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2: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

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

0: 数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的太阳。哇，

0: 办？
1: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上播出。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这场火灾啊，是个大事情啊，老有名的啦。当时值班的是，应该是陶医生。出事以后啊，他就被医院解聘了。啊，呢度是火灾的报道，你可以看一下。啊，一死两伤啊，大事件啊。
1: 陶医生啊，
0: 系陶医生，陶家俊，
1: 陶什么？
0: 陶家俊
1: 啊，
0: 你过来就是打听这个事啊。
1: 对，
2: 陶医生，哎，我没找到491号啊，我刚才有489号，然后就没有楼了。
3: 你在哪？
2: 哦，在一个广场，很多人啊。
3: 对，
2: 买衣服，后面，看见我看，
4: 哎，陶医生，
2: 哎，你好，小李，
4: 小李，
2: 对，
5: 经过了哪件事情之后呢？基业信誉就毁了吗？职业信誉也会有问题啊，就当不了医生了。哎，你要不要买保险呢？
4: 不是，陶医生，我钱都归我妈管，我说了不算的。
6: 陶医生，那当年那个纵火的乔丽华是您的病人哈？
4: 嗯，
6: 他当时是什么情况？你还记得吗？
2: 他当时就是入睡有点困难 ，insomnia 之类的咯，也不是很严重了。他当时来看病呢，就是想睡个好觉啊，然后白天有精神多打几份工作。他很久以前呢，是带着他的女儿从南湖谈话啊嫁过来港岛的。他老公呢，就年纪大，人还懒啊。我知道他一个人养家是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开药也有要求的吗？我们不能多开啊，我们只能是一次一次收挂号看诊费啊。那他不满意，也不至于要杀了我。
6: 他当时还带着汽油，还带着匕首，肯定是蓄意的呀。
2: 我也不知道，就是
6: 当天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您能再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2: 我描述不了，因为当时呢，我根本不在现场。
6: 你不在？
2: 那一天呢，我女儿在学校临时有点事情，我就请个假去学校。那么当中呢，发生什么？我母亲啊，只有当时我带着那个实习医生在呀、啊。

0: 哦，那所以新闻报道上面写说是医患纠纷，也是那个实习医生说的。
1: 是，查理华死了，他女儿从火场出来就疯了，还一直不开口说话。听说还住进了精神病院呢。人家实习医生呢，就是救人英雄，他讲什么就是什么喽。
0: 那个实习医生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1: 这辈子都忘不了啊，罗良。
2: 你坐那儿啊，坐下啊。哎呦，这一下来就出这么多汗呀！来，擦擦。渴吗？啊，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回去给你拿水。千万别动啊！
3: 是不是很热？像火烧一样热，对吗？

其实你是喜欢热的，我知道你喜欢玩火，但你妈妈不让你玩，你所以你就很恨她，恨不得让她去死。那你现在应该很开心，你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他，你就能跟心爱的人一直在一起。没想到妈妈真的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人拦着你。你的愿望被老天爷听到，而且帮你实现了，这多棒啊！

圆圆，珊珊，珊珊，哎呀，珊珊！

了让你别动吗？吓死我了。怎么了？哪不舒服啊？来睡吧啊。

0: 真对不起啊，我们呢，并没有隐私关系。这个珊珊上个月才找上去，如果你上个月来就好了。
1: 您方不方便告诉我，乔子山转到哪儿去了？
2: 王林，小董事长呀，请慢边请。
0: 你们问那个珊珊的事情，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记得前几天港岛警方才打电话来说帮忙内地。

0: 我们受警方了解珊珊的事情，梧州警察。哎，乔子山不是南湖省谈话人吗？怎么会是梧州警察在查的呢？对不起，没有警方授权了，我们不方便乱说话。哎，真不好意思，没帮上忙。能理解。
1: 我们护院被收购了，最近正在装修，真的有点乱。喂，翠啊，那度棚架嚟噶，唔好喺度整嘢啊！喂，唔好喺呢度玩啊！翠啊，
2: 呢度危险啊，唔好喺度乱。
3: 我仲未知啊，
1: 去嗰度，去嗰度。
3: 我哋带佢，
1: 仲未知住啊？阿芳啊，等我，等我。
4: 这个是谁画的？

0: 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
1: 一个毁了你的前程，让你这么要死要活的男人，怎么可能是真心爱的？
2: 你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你这就是在玩我，你这就是在玩我。
3: 我从来没有过像爱你这样爱一个人，可是你妈妈说，妈妈说，她死也不会让我在一起。我又怎么舍得让你真的伤害妈妈？你的愿望被老天爷听到了，妈妈真的消失了，庆祝吧，庆祝吧，庆祝吧。

0: 你们梧州警方跟港岛民康养护院也联系过哈。对，乔子山本来有好转，这次纵火比较突然，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打火机，还好这个火机是扑灭，所以他伤得不重。嗯，
1: 给他加大了镇静剂。
2: 大夫，
0: 他身上有没有这个图案有纹身？
2: 他身体的左半边有很大的陈旧性烧伤疤痕，你要说纹身，后腰那儿好像有，
0: 是不是这个图案？
2: 不过大部分都烧毁了。
0: 我看好像这块有点像。
3: 这儿，
0: 嗯，那就是了。
2: 港岛疗养院的黄院长说这是乔子山画的，
0: 他一定也是亲生的受害者。
2: 您说他意识恢复了一阵儿，
3: 我们有可能问询吗？他的证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意识是在恢复的，但是跟他这样的病人沟通，会有一个吊诡的情况，就是往往在他有意识的情况下，你们更难问出他不愿提及的事情。
3: 除非
2: 什么？
3: 对，医生说可以考虑一下试试催眠。队长，你看可行吗？

0: 睡着，你呢？我非常难过，为什么总是吵架？我们不要吵架好不好？我很担心你，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难过？过去这么久了，我一秒都没睡着。你睡了吗？我真的很不想跟你吵架。我爱你，记得吃饭。
1: 你说的没错，我的人生确实有过很多难以弥补的错误，这让我缩进保护壳，变得只敢靠自己，甚至很坚毅，可同时我又很软弱，软弱到不敢去。
0: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
2: 没有考虑一点点我的感受。
0: 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叫我怎么接受？

0: 真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该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亲和小乐，我爱的男人只有你。
1: 罗医生，今天的会议取消了，改到明天了。
2: 是吗？
1: 你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哦，
2: 心情特别好，因为能休息嘛。
1: 那我去忙了。
2: 谢谢。
0: 老公，
3: 姐，我小李。
4: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3: 那个，姐夫在家吗？
0: 他去上班了。
5: 哦，那就好。我有事找你。

0: 我们专案组的负责人汪浩颖，汪警官。你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嗯，大概是半年以前吧，就是雷刚出事那会儿。才认识。
1: 半年就结婚了哈，是他追的你吗？啊，你们怎么突然对他那么感兴趣啊？
0: 你知道罗良他改过名吗？嗯，我知道。
1: 哦，知道。
0: 他原来叫肖素，肖像的肖。

0: 粟米的粟。
1: 对。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改名吗？
0: 他都告诉我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都知道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觉得他很危险。
0: 危险？
1: 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啊，但是我们怀疑罗良就是夏邑他们那个 PUA 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他们称他为先生。

现在这些只是推测，对吗？不能证明他就是先生，是吗？那他如果真的是的话，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理解你的隐瞒，我也想了很久，无论如何我还是无法停止爱你。

0: 吓到你了？
1: 我在做饭，没注意你回来了。
0: 对不起，今天早上不该跟你耍脾气。你这么辛苦做的早饭，我吃都没吃就出门了。
1: 没关系。
0: 我一整天都很难过，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心情会不好。后来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是不是出去了？
1: 我去买菜了。昨天晚上手机忘了充电了。
0: 只是去买菜吗？

0: 对不起，你写的字条我看到了，我想了一天。对不起，老公，丁志博，他就像是个发臭的脓包，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也不想让你觉得我跟他还有瓜葛。
1: 我不爱他，你知道的。你之所以不告诉我，是你不相信我会信任你、接纳你。其实你说出来，反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解决。之前那个视频爆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和老卢？ 有去找过李警官报警吗？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问问李警官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周律师，他之前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他让我等消息就好，而且你说的没错，那些信都是我自己写的，只能说明我不想再去自取其辱。

0: 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至少有三个女孩为他自杀了，而且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儿子明确记得，他叫罗良，还有，有个女孩现在人在。
1: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立案，也不能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但是，作为朋友，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你们的意思是，我也是他的猎物啊？的确有这个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这成本也太高了吧？那就看他想得到什么了。他能得到什么呢？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我连工作都快没了，我有什么值得他这么去做的？
0: 姐，单亲妈妈怎么了呀？单亲妈妈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你这么有能力你怕什么呢？姐，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不是现在这样的呀。你特别勇敢，特别有主见，你忘了？当时要不是你咬着下意不放，我有可能就被他骗过去了。你挺好的，姐，你很好，你不能这么想自己。
1: 你觉得你跟他结婚了，所以你认为他对你和对其他受害人就不一样了？但你仔细回想一下，

0: 我不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许多受害人被 PUA 以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的在道歉，永远觉得自己做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只有他了。怎么会连他都是假的呢？
1: 其实我知道这事挺难接受的。
0: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都是他干的，那他会受到惩罚吗？说实话，现在除了那个男孩能证明罗亮是他的家庭教师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就是那个先生。现在连身份都无法确认，就更别提能证明是他导致那些女孩自杀了。所以你们今天来找我，是想让我离开他，跟他离婚？

0: 是今天吗？哦，好，好，好，待会到医院再聊。
1: 怎么了？
0: 错过了一个会员，完全忘记了。都怪你，搞得无心工作了。
1: 对不起啊。
2: 老婆，
1: 嗯，
2: 我看我待会上班的时候顺路把小仓鼠笼子给丢了，
0: 免得你天天在家擦，越看越伤心。等小乐心情缓一点，我们再带他去买其他的小宠物。
1: 还是等小乐同意了再扔吧，现在要是直接扔了，他会觉得我不尊重他。把笼子留着，那我还有机会跟他承认我的错误。
0: 也是啊，你早点承认错误，就没有那么多事了。走了，
1: 路上小心点。
2: 好。

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找李警官问问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哎，物业吗？
1: 哎，你好，医生，
2: 我叫你了吗？出去，我叫你再进来。
1: 好了。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画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1: 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
1: 他说现在还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0: 我知道你和妈妈感情特别好，你一直很听她的话。她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吗？为什么不同意呢？是和那个有关吗？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心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那个整理出整套 PUA 理论的人名叫先生。
2: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因为他们认为你就是先生。
3: 他是谁？珊珊，
1: 不要哭。
4: 是罗良吗？
3: 珊珊，是不是罗良？
1: 良。
5: 那他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吃多了是会死人的？
2: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6: 太惨，竟然是乔子山失手杀了他吗？难怪会精神崩溃。
7: 查了几遍了，还是那八台机器。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家里边弄这么多监控。你还留着干嘛呀？
8: 肯定就是罗良教唆他妈带走乔子山，在半路下车逃避追踪。不琢磨，师傅直接抓吧。
9: 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4: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
2: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新更新。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经。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老婆，我回来了。你在家怎么不开灯呢？
1: 你上大学时做过家教吗？
0: 做过。你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得挣生活费啊。
1: 你有没有教过一个学生？他妈妈叫何潇。
0: 你怎么会提到他？谁跟你说的？
1: 今天李警官找我，我以为是雷雷或者是丁志波的事情，都不是。他和我说，那个学生告诉他，他的妈妈何潇为了你抛家弃子，然后自杀了。他记得你的名字叫罗良，何潇和雷雷为夏意自杀一样，是被 PUA 的。李警官说，那个整理出整套 PUA 理论的人名叫先生，他很懂得揣摩人心，是绝对的专业人士。
0: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因为他们认为你就是先生。
0: 你信吗？
1: 我不想相信，但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说你2007年在天府医学院念书，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的家教。
0: 我也说过，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结婚证放在哪，你很清楚。
1: 你告诉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好，我确实认识何潇，我也给他儿子做过家教，我对他印象非常深。不过那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那个何潇，他也是滇南人，因为是老乡，所以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就对我非常热情。她老公常年不在家，儿子不听话，学业也不好。我那个时候单纯觉得她过得很辛苦，所以偶尔会去他家帮忙干点重活。他很喜欢看电影。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说他儿子去了同学家要临时听课，不过他又说既然我来了还是可以照常付我课时费，但是我要像平常上课一样在他家待过2个小时。我当然好啊，那个时候我是个穷学生，我想赚这个钱。他后来要求我陪他看一部新电影，叫《朗读者》。
1: 我看过那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少妇和一个少年。
0: 对，在那个电影里有一场戏是两个人坐在浴缸里读书，他说我是个老师，要我念书给他听。他选了《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本书，都是在讲偷情和出轨的故事。
1: 所以你就跟他？
0: 怎么可能呢？你也知道我的过去，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再陷入那种无法解释的处境。那次课时费我没拿就跑了，之后也主动辞了职。
1: 就这样？
0: 就这样。你说他后来出轨了，抛家弃子，我一点都不意外。他当年的岁数也不大，守活寡的日子肯定很难熬。可是他出轨的对象是谁，我不知道。加上你说他后来自杀了，我很遗憾，但我更不知道。 你说那些警察叫我先生，靠谈恋爱杀人，我觉得很扯。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好了，没事了。

0: 我本来不应该说的。那个林警官有来挂过我的号，看过病，他有 PTSD， 很有可能是在单位受到了排挤，一心想破一个大案离开派出所。我不知道原因，可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他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看谁都像嫌疑人。你要是不信，你明天可以跟我去医院一趟，我叫护士调当天的病历来给你看，免得你找他对质的时候他不认。之后，他要是举报我侵犯他的隐私权，让我砸了饭碗，我也不会怪你。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比不上让你信任我更重要。
1: 我真的看不起那种人。他们要是觉得我犯罪了，大可拿证据来抓我啊！在背后和我老婆鬼鬼祟祟的挑拨离间是什么意思啊？
2: 你要是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你可以去找李警官澄清自己，让他们去调查你。
1: 我为什么啊？我怎么澄清啊？你刚刚也说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我能怎么办？就像你。
0: 你和丁志波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澄清，你不想解释，你觉得那是自取其辱，难道我不是吗？莫名其妙。
1: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不是先生？
0: 我不是。我再说一次，我不是。

0: 我相信，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不是，你不是。
1: 妈，妈，
2: 珊珊，
1: 妈，
2: 妈妈来了，告诉我她是谁。
1: 不要
2: 告诉我，
1: 不要，不要去，不要去找他。
2: 他是谁？
1: 不要。
3: 珊珊，他是谁？
2: 他是谁？珊珊，
1: 不要。
3: 是罗良吗？
2: 珊珊，
1: 良，
2: 珊珊，
1: 良，
2: 是不是罗良？
1: 良。
2: 这样，再继续了，这段记忆对他来说太痛苦，他宁愿永远停留在疯狂里，也不愿意再回忆过去。
4: 所以清醒对他来说反倒是一种痛苦。
1: 医生，医生，我女儿怎么样？
5: 在做催眠治疗，别太担心。
1: 那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家呀？她在这儿吃不好也睡不好。
5: 是这样的，警察正在做调查。再说您和他没有亲属关系，不可能让您带回去的。他现在情况很不稳定，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进行干预和治疗。
6: 医生
5: 来了。

0: 喂，我叫你去看的人看得怎么样了？
1: 不是进 ICU 吗？
0: 进 ICU 也有分出得来和出不来的。
1: 医院现在好像还有警察，我不想引火烧身。
0: 也是，辛苦你了。
2: 来。啊、哦。这病房里啊太闷了，我想带他下去透口气去，你看行不行啊？啊，我们马上就上来，
3: 快去快回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走。

0: 坐。老板，哦，来了，
1: 给，
0: 好，谢谢哦，出院了，治好了，哎，哎，哦，这个一块，来，好，
2: 听你口音不像是这儿的，老家哪里啊？
0: 滇南，哦，麻烦了啊，哦，
2: 没事。

0: 那他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吃多了是会死人的？
1: 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
2: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0: 您好，你们去哪里啊？
1: 长途客运站。
0: 哦，好的。

0: 收益越来越好。
1: 好吃你就多吃点。
2: 我还有恰菜。
3: 哦，恰菜是吗？那个，哎，别抠，不抠，不抠啊！来，好，走吧，啊，来，走，看这台阶，对着，看着，哎，好。哦，好好好，咱车在那儿呢，在那儿啊，跟妈妈回家啊，回我们滇南去啊。
4: 又甜又好吃的糖油粑粑，香软糯，南湖特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哦、饿了吧？
4: 糖油粑粑了，
3: 妈这兜里有吃的。
4: 又香又
3: 糯，非要吃那个呀？
5: 谢谢。
4: 哎，不客气，好吃再来啊。
3: 是这个吧？
4: 好，要走要走，给你打包。
5: 满
3: 座
5: 啊，
3: 老板，
5: 哎，
3: 这是什么呀？这
5: 个，这是糖油粑粑，我们南湖的特产，味道极好嘞。

0: 子，竟然是乔子山失手杀了他吗？难怪会精神崩溃。
1: 这和尸检报告上一致吗？

0: 一致的。我当时找港岛警方扫描了那份尸检报告，记录显示乔丽华身上确实有摔伤的痕迹。
1: 画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2: 不能告诉你。他说现在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3: 所以就因为乔丽华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乔子山就失手杀了他。
4: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5: 喝杯热牛奶，好睡觉。
4: 谢谢。
5: 是我不好，因为我的关系又让你担心了。
4: 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5: 喂，哪位？
2: 小素啊，
5: 医院有点急事，我过去一趟。

0: 哎，姐，你说。
1: 他接了个电话，他就急匆匆出门了。他走的时候
2: 还拿了手机充电器。
1: 他平时去医院加班是不会拿
2: 这些的。
1: 哦，那个对方是个女的，管她叫小素。
2: 我觉得会不会是她妈妈？
0: 姐姐，你赶紧离开那儿啊！你现在
3: 跟卧底似的，不是个事儿啊！寻找证据，将她绳之以法，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
1: 他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2: 你们找我。

租车文件。如果警察找上你，你就说你心情很差，租了辆车想自杀。我和你见面之后劝阻了你，但我要走的时候，我车突然坏了，急着要用车，把你的车开走了。其他你什么都不知道。出什么事儿，记得我说的话，别说错。

0: 刚说罗良一直在照顾那个疯女孩。
1: 对，那女孩承认当年在火场里边失手杀了她妈妈。
2: 没过多久先生就把游乐园关闭了，
1: 估计是这事太惨烈让她望而却步了吧。
0: 如果罗良他真的是先生，
3: 他对那些女孩自杀
0: 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多死一个人吗？
3: 如果那女孩真的被他洗脑成功，亲手杀了自己的妈妈，
0: 我觉得他会很骄傲的，对不对？
4: 所以关闭游乐园另有原因。
0: 我要回去了，他虽然说今天不回来，可万一突然回来了呢？
1: 行行，姐，你注意安全啊，千万小心，有任何事就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太变态了。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家里边弄这么多监控。那你还留这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我就赶紧搬走，跟他离婚就完了。
1: 现在和他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了。他如果真的是，万一有什么破绽，我也是唯一能发现的人。
0: 不是，你是警察吗？你跟一个神经病较什么劲啊？那万一他哪天一发疯，你不要命了？
1: 不会的，他不是靠杀人来获得满足的。
0: 还杀人？我告诉你，这样我不同意啊。那我不能让小乐将来没有妈妈了呀。
1: 小乐好吗？
0: 那他挺好的。回去我就告诉他，那个神经病说的话，让他一个字儿都别信。
1: 别，千万别。他还小，还是个小孩。万一罗亮联系他，小乐万一说漏嘴就麻烦了。
0: 行，我听你的。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儿子受影响的。
1: 你赶紧回去吧。虽然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但万一呢？
0: 你是真的轴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哥们儿，这次一定陪在你身边。

0: 喂，
1: 我们接到梧州市人民医院的报警，说乔子山失踪了，
2: 是花三妹小小把他带走的。我们查了监控录像和出租车司机的证词，
1: 显示他们上了去滇南的长途大巴。
3: 那你们安排拦截了吗？
2: 我们通知了在收费站对这辆大巴进行了拦截，但是车上没有人，只有花三妹的一个旅行包，花三妹的手机在旅行包里。
0: 好，知道了。

0: 听我说嘞，这里有所里很近。罗良的生日，就，萧素的生日，1981001001。
1: 师傅，你们这可好，把派出所整成专案组了啊！
0: 游乐园盛夏的日子。

0: 胡总，没有查到罗良购买机票或车票的记录。胡总，没有定位到罗良的手机，他可能关机了。别还往南湖关方向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罗良的车。
1: 肯定就是罗良教唆他妈带走乔子山，在半路下车逃避追踪。不琢磨，师傅直接抓吧。
2: 抓什么？凭什么抓？
0: 即使我们能确定他就是乔子山之前的恋人，甚至能锁定他就是先生，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之前发布的那些内容，顶多算有违背公序良俗，而且他自己还给删了。
3: 不管怎么说，乔子山失踪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这样，查一下轿车品牌。
4: 好，
0: 我查那个租车公司。
5: 我童年唯一的两次，就是我姐，我和她的妹妹。她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她我整整一年。1981，那12岁。1981，12岁。1969。

关师兄你好，我是浩影，我这儿有一份港岛警方好几年前的验尸报告，我想让你帮我再仔细看一下。

0: 三五七四六九。
1: 轿车平台没有罗良手机号的轿车记录。
2: 姐姐，你稍等啊，稍等，师傅，师傅，你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师傅，师傅，嗯，姐姐说说。
3: 我通过家里摄像头
4: 看到了罗良接的电话号码，我打过去是南湖关一个服务区的保安，
3: 他说是一个老太太没敢上车，接他手机打的电话，
4: 现在就住在服务区的招待所里。
2: 你太牛了，姐，你真是帮了大忙了，罗良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4: 嗯，他出门很匆忙，我觉得不像是跟他妈妈约好的。
5: 严老师，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
3: 我们正在追查他的出行方式，所以
5: 请你帮我们回忆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相熟的朋友可以帮忙？
4: 相熟的朋友，
5: 比如有没有人可以借给他车，或者是帮他租车？
4: 哎，李警官，你能让我看一下租车名单吗？
2: 我现在给你传过去啊，稍等啊，姐。

我们见完面，罗医生的车刚好坏了，他也怕我情绪不好，开车不安全，所以就把我车给开走了，也让我叫车回家。他说他明天会让修理厂去拖他的车，其他我不知道了。

0: 所以是你借给他的是吗？
1: 你车牌号是多少？我租的车。谢谢配合啊。

0: 害他因为我抢毒品就坐了牢，听说出狱后去了南方，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1: 姐姐明明回来过呀。

0: 好，谢谢啊。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确认了，乔子山没有和花三妹在一块儿，是花三妹一个人在服务区的招待所办的入住。
1: 是不是乔子山半路跑了，所以花三妹才给罗亮打电话？
2: 王队，罗亮车子定位到了，确实是在G60高速往谈话方向，现在离谈话还有200公里。
1: 把他车定位发给我。

0: 点解喺度画画嘅？
1: 我喺度等紧我妈咪，佢配紧药。
0: 哦。我紧啲咩啊？几靓模。
1: 我画紧都系我妈咪啦。
2: 我细个嘅时候喺医院天台，喺乡下。
0: 所以你唔系广岛人。
1: 我系昙化人。
0: 内地来的。
1: 哦，对。
0: 我也是，我是滇南人。你好，我叫罗良。
1: 哦，罗医生你好。
0: 哦。
1: 哦，我是小紫珊。
0: 啊，你好，幸会。
1: 幸会幸会。
0: 你来港岛多久了？
3: 等咗好耐啊！
4: 我啊，
0: 呢个俾你。

今天听见妮妮念叨说你想回谈话处当个爸爸，我一身转的时候找了半天，终于找到有家店卖这个。

0: 不能用碘伏，碘伏的颜色会污染图案。不过就是刺青嘛，有这么痛吗？其他人都没像你这样。
1: 对不起，洗澡的时候被我妈发现，我躲她不小心沾到水。
0: 没当你妈妈的乖宝宝，让你妈妈很伤心吧？
1: 我说，是我自己想闻的。
0: 所以你没告诉她，这是我妈以前的信物，是你爱我的证明。
1: 我只是不想惹她生气。我跟你在一起，
0: 她根本就不希望你跟我在一起。他想要你出国攀高枝，去嫁个有钱的老外，好把他也带出国。
1: 不是的，我妈不是这样的。
0: 那他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老头来到港岛？他难道不是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吗？他现在老了，他没有办法出卖他自己，所以他指望你，他要你出卖你自己。我现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挡着你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穷学生。也许你妈说的是对的，你不应该跟我在一起。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可能做那种事情，你相信我。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0: 我相信你，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我们两个就像是另外的自己，有最糟糕的出身，最悔藏的点。我能够遇到你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俩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1: 是的，是的，我们是一体的，谁都没有办法分开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分开我们。
0: 妈妈是被你害死的，你忘记了？
1: 张妈妈，
0: 妈妈被火烧死了。
2: 他们现在在哪儿？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吗？你快带我去找他。
0: 你怎么能害死你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死你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死她？
2: 妈妈消失就好了。
1: 不是，不是。
3: 阿姨，你为什么要带走乔子珊？
4: 李警官，无论你之前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误解，该配合的我们都已经配合了。你要是有证据，就直接把他给抓了。
5: 那个笔筒，那天我在妈的包里发现的。
4: 她说是姐姐送给你的。你特别喜欢，到哪儿都带上。
3: 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让您帮忙回忆一下，当年在火灾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会不会是有人用重物击打了乔丽华的头部才造成的这个伤口？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的
3: 太阳。哇！

0: 燃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马上播出。
10: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掌声靠近。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俄乌战火烈度升级，美国调停意愿的下降，态度上的转变，反映了美国怎样的心态呢？
3: 那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继续投入外交资源，既无产出，还挨骂，所以放手抽身，让其他方去折腾，可能就是唯一的选择。
2: 乌克兰声称已掌握俄军新战线情报，急于渲染北伊安全威胁的背后，又反映了什么呢？
4: 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无效时间，各方的关注度在下降，那么渲染这种威胁是可以强化西方盟友对乌克兰安全困境的关注和援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五月中下旬，俄乌双方因战俘交换所带来的短暂停火红利宣告落幕，俄乌战线快速地重回紧绷状态，双方作战烈度接连跳升。进入到六月，乌军批量地动用 FP 系列远程低成本无人机发动了多轮纵深突袭，接连命中俄境内军用机场、油料仓储与黑海沿岸后勤节点，造成俄军装备和基础设施受损。俄军随即动用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展开对等报复，重点针对基辅近郊无人机制造厂、弹药囤积点实施精准空袭，腹地跨线对轰已经成为了常态化作战模式。此前短暂回暖的和谈氛围彻底消散，谈判窗口持续收窄。那么俄乌冲突复燃、局势不断推高的背后反映了什么？美国调停热情下降，反而着眼增兵波兰，又显示了哪些战略上的调整？乌克兰不断的渲染北翼受威胁，是否在做另类的长远打算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邵永玲女士以及王强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2: 2026年5月，俄乌冲突呈现先缓后扬的态势，双方的攻防则彻底突破边界局限。乌克兰持续强化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打击能力，俄军则以大规模联合空袭展开强势报复，双方高强度纵深对抗成为战场核心态势。本轮冲突的导火索始于乌军对俄本土的突破性纵深打击。5月16日夜间至17日清晨，乌军发动冲突以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无人机突袭，9小时内梯次分批投放556架自研无人机，覆盖俄罗斯16个联邦主体，仅莫斯科空域投放量就超120架。此次袭击直指莫斯科炼油厂、半导体工厂等核心民生与工业设施，造成俄本土人员伤亡、机场航班大面积瘫痪，彻底打破俄本土纵深安全格局。此次纵深突袭凸显乌军作战实力的跨越式升级，乌军投入大量自研远程无人机。

新型量产成熟，航程可覆盖俄首都纵深。同时，乌军运用成熟非对称战术，以简易无人机做诱饵，消耗俄防空资源，主力机型低空突防。

0: 俄军反击的另一个导火索。为实施报复，5月23日夜至24日凌晨，俄军发起大规模多弹种联合空袭，从四大方向发射14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投放250架天竺葵无人机，全域打击基辅及乌多座核心城市。本轮攻防清晰印证战局变化，乌克兰已具备常态化、规模化纵深突防能力，将战火引向俄罗斯本土。而俄军以饱和式空袭强势回应，俄乌本土纵深互攻的高强度对抗模式已然成为当前冲突的核心常态。
1: 就在乌军大规模袭击莫斯科之后，有西方军事评论认为，乌克兰的战略战术意图已经是愈发清晰了，即依托外部零部件和技术援助，完成自研无人机从边境战术袭扰到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的角色转换。其中乌军所使用的火点 FP1、 巴尔斯 IS-1 以及全新的机型巴尔斯 SM 决斗士乃是绝对的中坚力量。那么这几款无人机都各自有什么样的技术特点？其打造的初衷又反映出了乌军怎样的技战术思维呢？具体的情况我们请秉旭来说。
2: 大家好，先提一个问题，这个像散装饮料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里面不是啤酒，而是800公里的 G657A2 抗弯折特种光纤。它是干什么的呢？专门配套远程攻击无人机。现在还不知道对应的是哪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低成本和远程化已经是必然趋势了。那这个是 E300 无人机，由乌克兰空间无人机公司，是基于法国空天游骑兵轻型飞机研制的轰炸无人机，挂350升副油箱和300公斤炸弹的时候，航程超过了3000公里。而近期乌军使用了大量的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俄罗斯发起了大纵深远程打击，其中就包括巴尔斯、RS-1、巨兽、杜鹃等等型号。那用的最多的就是乌军当今主流的装备火点 FP 系列无人机。2022年的11月，火点公司开始研发 FP1。2023年的5月完成了型号认证，9月进行了首次实战飞行。那 FP1 采用火箭助推起飞，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大量使用胶合板与低价复合材料，成本低，还能够快速的量产。据称造价只有$50,000，月产量达到了200架。那 FP1，它使用的是捷克佐菲科技的小型涡喷或者是活塞发动机。那如果是配置活塞发动机，留空的时间达到8到10小时，而航程呢，大约是1400到1600公里，挑载60到120公斤的聚能高爆爆炸物。那这就相当于2枚155大口径的炮弹了，杀伤力可想而知。战场催生技术快速迭代，火点公司接连就推出了 FP1 啊、FP5 等新的型号。按说啊，无人机是当代先进科技的产物，可是给人的感觉似乎有点时空错乱。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熟悉吗？这个是二战后期德国的 V1 巡航导弹，而这个是火点公司的 FP5 火烈鸟。仿佛 V1 穿越80年来到了今天。航空动力学等基础理论是没有改变的，当不追求高空高速，而是要突出大航程低成本的时候，其技术路径的最终产物就会出现反祖现象。虽然说外形有点复古，但是内核是完全不同的，大量使用了 GPS 高精度惯性制导、多功能飞控芯片、即时图像传输等当代技术。那最近这类远程攻击无人机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星链制导，其打击的精度还有损毁的杀伤力非常的惊人。时间轴的推进带来了当代技术，但是在不变的空间里，战火不断的燃烧，技术进步到底是福还是祸，难以定论呢。
1: 乌军 FP 系列等低成本量产化巡飞装备，正是乌军改变战线格局的关键底牌。凭借大批量远程无人机持续纵深袭扰，乌军逐渐在南部战线稳住反攻节奏。低成本无人机的技术复古和智能化升级，抹平了传统重型弹药的成本优势，可以说正在深刻地重塑俄乌的攻防逻辑。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军将调整战略布局的消息开始传出，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5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迎来就职7周年，他借此发表全国公开讲话，对战场局势做出关键预警。

0: 斯基表示，俄军正在谋划针对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至基辅一线的新一轮攻势。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五种完整作战预案，同时判断白俄罗斯或将更深程度卷入俄乌冲突，并直言此举会让白俄与俄罗斯承受严重后果。为应对北部潜在威胁，乌方已紧急加强该区域防御部署，同时加大对白俄罗斯的外交施压力度。同日，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予以佐证，确认俄军总参谋部正在加紧筹备北部进攻行动，俄乌战线或将进一步拉长。俄方在同一天释放出强硬作战与谈判斡旋的双重态度。俄外长拉夫罗夫表态，俄罗斯尚未动用全部可用作战力量，会坚定推进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消除乌克兰境内对俄的安全威胁。他还提及，美国对俄乌问题的调解热情明显减弱，更倾向于由欧洲接手处理相关事宜。但即便如此，俄方依旧对重启双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外界普遍认为，本轮和谈再度陷入僵局和乌军战场态势回暖存在关联。结合防务机构观测数据来看，2024年以来，俄军整体领土推进节奏缓慢，战果有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26年1至5月，乌军在南部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三州交界地带发起反击作战，成功收复约400平方公里土地，打乱俄军年初进攻计划，在南部战线重新掌握局部主动权，也直接改变了双方谈判桌上的态势。
1: 结合近期俄乌最新的态势，能够明显的发现，美国对俄乌冲突的调停积极性大幅的降温，似乎在主动放权，让欧洲主导后续的斡旋工作。究其原因，是当前俄乌领土矛盾根深蒂固，和谈长期陷入僵局，显得美方持续投入的外交资源毫无实质性的成果。此外，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正在进行部分的转移，似乎也在刻意的减少在欧洲的直接精力投入。那么从地缘博弈的角度来看，美方的这种降温放权、淡出一线调停的姿态，究竟是单纯的外交减负，还是美国已经开启对俄乌战场的战略性抽身布局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特朗普不认为欧洲对美国很重要，不愿意长期承担对欧洲的安全义务。那根据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当前第一优先级是西半球，第二优先级是印太，欧洲降为责任区。在特朗普眼里，乌克兰是欧洲的事儿，欧洲应该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并为其安全提供保障。那现在随着欧洲在援乌上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和乌克兰在前线顶住了俄军的攻势，并在打击俄后方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屡屡得手，美国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俄罗斯方面尽管国内经济困难，战场进展缓慢，但是在领土和安全等核心问题上呢，仍然非常强硬。那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继续投入外交资源，既无产出还挨骂，所以放手抽身，让其他方去折腾，可能就是唯一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冲突从此就完全撒手不管了，他手里呢还保留了关键杠杆，到了需要的时候还会出手。
1: 刚刚的短片也提到了乌军方面掌握了俄军正计划重新在乌克兰北部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自俄乌冲突以来，俄白军事合作不断的深化，尤其是在上个月，双方还举行了冲突爆发后规模最大的联合核力量演习，而俄白核演练逐年加码，层级持续拔高，俄方持续在白俄部署核打击装备，以此来完善俄南线核威慑布局，让乌克兰北部边境安全压力陡增。那么俄白两国之间的演习具体都包含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乌克兰方面是惴惴不安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5月，俄白两国开启联盟国家框架下核武器作战使用与保障联合演习，演练聚焦核弹药投送、载弹发射筹备等科目，由导弹部队与航空兵共同参演。双方强调，此次演习为例行活动，不针对第三方。俄卫星通讯社白俄分社证实，演习中俄方完成向白境内导弹旅野战储存点输送核弹药，白方实操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特种核弹药装填与隐蔽机动发射。普京与卢卡申科以视频连线指挥

0: 演习收尾阶段。本次参演兵力6.4万人，动用200多具导弹发射装置、13艘战略核潜艇，是俄乌冲突以来俄白规模最大的联合核力量演练之一。俄乌冲突后，俄白核协同演练呈逐年升级态势。2024年5至6月，双方完成冲突后首次核运用筹备演练，仅开展战术核弹药基础转运，规模有限。2025年9月，西部2025演习中新增真数高超音速导弹核打击协同推演，演练层级升级至实战规划。法国媒体报道显示，俄方自2025年持续向白俄部署可搭载核弹头的真数导弹系统，完成白俄融入俄方核威慑体系的硬件布局。此次大规模核演练引发乌方高度警惕，他们认为俄白演习包含非预设地域核打击科目，代表俄方能够依托白俄全域隐蔽部署战术核力量，大幅压缩乌北部防空预警时长，加重本线防御压力。
1: 眼下虽然乌方高调预警在北部摆出了积极的防御姿态，但是从短片当中不难看出，近期俄白真正的核心动作并非是常规的兵力集结，相反是完善两方在战略武器使用上的配合。乌方此刻放出北线常规进攻预警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而乌克兰在俄白核威慑持续加码的当下，刻意渲染北线常规威胁，又暗藏了哪些战略和舆论的深意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乌克兰的做法是典型的心理战与认知战，它的实际兵力部署与表现出来的各种声明实际上是不一致的，而且呢，俄罗斯、白俄罗斯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兵力集结的情况，也就是说目前北方战线大规模进攻的可信度不高的。俄罗斯在这个方向还是战略威慑部署为主，它的意图就是通过威慑来限制乌克兰可能在这一方向的行动自由。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无效时间，各方的关注度在下降，那么渲染这种威胁是可以强化西方盟友对乌克兰安全困境的关注和援助合理性的，用此来督促盟友加快军事援助。很明显，北线呢并不是俄乌的主战场，而是认知作战的重要舞台。通过精心设计这种信号投射，乌克兰就可以在高压环境当中找到一种战术与战略的平衡。
1: 综合刚才的分析，不难发现乌克兰此番炒作北线俄军攻势，舆论造势的意味大于实际的军事威胁，更像是局势紧张的背景下释放的战略烟雾弹。虽然乌克兰北线暂无大规模常规战事的爆发，但与北约阵营的贴身博弈却始终维持在一个高位。就在近期，黑海空域再度的上演惊险对峙画面，英国侦察机抵近侦察遭到俄军战机极限拦截，场面一度是十分凶险。那么在这场俄军和英军的近距离空中对抗当中，俄军在动用主力装备上都做了哪些考量？这种常态化的高危对峙又折射出了当前俄与北约怎样的博弈态势呢？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3: 近期英国军方发布了一条摄于今年4月下旬的视频，画面显示一架皇家空军的 RC-135W 侦察机在黑海上空，也就是在国际空域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遭到了俄罗斯空天军2架战斗机的贴脸招呼，最近的距离仅为6米，这直接触发了鹰击应急系统，断开了自动驾驶。如今英国军方称俄军的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措辞可以说相当的激烈。但正所谓事出必有因，这几年在俄乌冲突当中，俄黑海舰队损失严重。截至今年的4月份，俄黑海舰队约有25%到33%的作战舰艇被乌军击沉或者击伤，而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又离不开北约的情报支持。所以说，英国侦察机靠近俄黑海舰队的驻地，俄军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英军飞机又是来搜集其舰艇雷达频谱等电磁信号的，以供乌军使用。所以这一次俄军还是选择了主动出击。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的俄军作战飞机甚至还向英军的 RC-135 发射了导弹，只是因为导弹本身出现了故障才没有打中。在那一次事件当中，当时双方都选择了低调处理，但也足以证明这条航线的风险是相当高的。聚焦回这一次的拦截行动，俄军的主角是南部军区第3近卫歼击航空团，该部队同时列装了苏-35S 与苏-27SM3 战斗机，是俄空天军

0: 黑海方向的防空核心力量。英军镜头里出现的红色五一为苏-35S，而蓝色19号为苏-27SM3。这种配置绝非临时拼凑，而是俄军基于预算、产能与战术需求的布局。近些年来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外界更多的将焦点落在了苏-35S 的身上，但实际上目前俄军还有相当数量可观的苏-27机群，尤其是 SM3 的版本更是常常被外界所低估的狠角色。这批苏-27所使用的雷达其实呢和苏-35基本相同，发动机也进行了相应的升级，同时还强化了机体结构，理论上已经无限接近苏-35战斗机了。但在矢量发动机的应用、电子战系统和机体寿命上，当然和苏-35还存在差距。所以这苏-27SM3也被称为穷人版的苏-35。这一次黑海拦截苏-35S 那是明星，但苏-27SM3才是撑起常态化空防的隐形基石。它以苏-35级别的航电、强化的机体、亲民的价格，完美的适配了俄军高端战机决战、经济型战机值班的体系化思路，证明穷人版也绝非低配版，而是精准定位、极致实用的战力补充。不过这一次的拦截事件也充分了说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态势，擦枪走火的事件估计之后还会持续上演，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
1: 乌克兰军方针对俄军远程目标的打击离不开北约的情报支援，因此信息来源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一方面，北约可以依托美国的天基支持获取重要的情报，但同时也需要利用自身的电子侦察机进行必要的抵近侦察，这也是俄军和英军发生多次重要对峙的一个核心原因。可是近期美国正在持续的调整在东欧的军事部署，波兰似乎成为了美军新一轮发力的重点，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5月19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布鲁塞尔发布会透露，美国计划从欧洲撤出约5000名士兵，美方将其定义为欧洲兵力部署优化。北约方面称，该调整不会削弱欧洲整体防御，此次撤军引发兵力布局连锁变动。5月21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深化美波军事合作。纽约时报同期披露，该增兵声明未提前与五角大楼充分沟通，令美军方及北约盟友倍感意外，因为此前美军方刚推迟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士兵的计划。波兰国防部5月22日表态，正研判美方增兵方案，力求推进美军在波长期驻扎与联合作战建设，巩固北约东翼防务。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增兵计划表示欢迎，并呼吁欧洲降低对美安全依赖，自主扛起更多防务责任。同期，波兰加快空中战力建设。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5月22日证实，3架 F-35 隐身战机抵达波兰，这也是北约东翼首批列装的5代机。波兰2020年同美方签下32架 F-35采购订单，总金额46亿美元。这批抵近战机将于6月12日正式入役。早在2025年8月，波兰便投入38亿美元升级48架 F-16CD Block 52战机，改造为 F-16V Block 72标准。国防称，改造后的 F-16V 可与 F-35 实现全域数据互通，弥补北约东翼多机型协同短板。全部升级工程将在2028至2038年与波兰本土工厂分批完工。英国《卫报》点评，波兰身处北约对俄威慑前沿， F-35 部署叠加 F-16 机队现代化升级，大幅增强了北约东翼常规空中威慑水平。
1: 美军此番从欧洲整体撤军定向向波兰增兵的部署调整，带有鲜明的盟友差异化对待色彩。伊朗战事期间，德国等西欧北约盟国的立场和美方存在分歧，防务投入也没有达到美方的预期。而波兰长期是紧跟美方的步调，尽管在对伊朗的作战当中，波兰并没有直接对美国进行军事支援，但是在论调上却是支持美军的行动的。这些举动呢，也被美方视作模范盟友该有的态度。美军兵力重心明显的向其倾斜，是否已经开始借俄乌冲突之机来倾

0: 算北约内部配合度不足的盟友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1: 实际上，美国对波兰的重视并非始于伊朗战争，而是自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波兰地处于北约与俄罗斯的前沿战略接触地带，无论是美军的前沿部署、弹药储备，还是导弹防御体系建设，波兰都具备德国难以替代的地缘优势。也就是说，哪怕没有伊朗战争，只要美国需要控制欧洲，需要强化敌对叙事，那么波兰的军事存在就不可能被弱化。波兰是极为罕见的在政治层面对美国给予支持的欧洲盟友，而特朗普是讲究做生意的，在现实主义外交之下，这种支持本身就是战略资产。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美国不会放弃北约，也不会公开惩罚德国和法国，因为德国依然是北约欧洲后勤体系和美军欧洲司令部的重要支点，美国绕不过去这个地方。当然呢，这些核心盟友如果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做出相应调整，它的影响力肯定也会有所下降。
0: 美国反复衡量并且落子波兰，除了在军事层面持续的围堵俄罗斯，牢牢把控援乌陆上通道之外，还想达成什么样的全球战略布局效果？又会对现阶段北约整体的防务和俄乌冲突格局带来何种深远的改变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美波军工合作会持续深化，美国可以依托波兰的地缘位置抢占欧洲防务工业市场，同时借波兰摆脱俄能源后的缺口，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对欧出口，实现军事加经济双重绑定，让波兰呢成为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代言人。至于说对北约整体防务的改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首先呢，它打破了此前以德法为核心的西欧防务格局，北约防务重心彻底东移，形成东强西弱的圈层结构，德法的防务话语权因此被大幅稀释，东欧亲美国家成为北约新的划事派之一。其次呢，就是北约内部分歧与对立常态化，自主化进程受阻，美国刻意放大东翼与西欧的分歧，让北约形成亲美派和自主派的长期对立，以牵制德法推进欧洲防务自主，确保北约始终受美国掌控，避免出现独立于美国的欧洲防务体系。那从长期看，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直接抵近俄西部边境，俄方的战略缓冲带被大幅压缩，为应对威胁，俄方将进一步强化俄白核一体化，美俄核博弈的风险加剧。
0: 纵观当前俄乌局势，短暂的和谈契机已然消散，腹地互袭成为交战新常态，低成本远程无人机的普及打破了传统攻防的边界，让纵深打击常态化，直接推动战火烈度不断的攀升。在美国抽身调停、北约深度入局的大背景下，欧洲地缘裂痕持续的加深，在现有博弈的框架下，短期内冲突降温无望，高强度对峙和零星谈判拉锯或将成为东北欧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了。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稍后继续，正在播出。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

0: 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3: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4: 有种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5: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珍珠奶茶。
6: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7: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8: 我只爱你，
9: 求求你原谅我。
10: 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11: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12: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3: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新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9: 寻找那一世纵
20: 的太阳。哇！

0: 睛。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大姐，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叫胡敏敏。
1: 您看清楚，到时候看见了麻烦通知我们一声啊。
0: 谢谢你们啊。
2: 我们做反家暴的工作呢，一定要深入到村镇，而且宣传方案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大家产生排斥的心理。
0: 好。

0: 小曹，
1: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2: 在哪儿呢？
1: 这次是我女儿。

0: 我已经有孩子了，能不能让那件事情就过去了？
1: 我非常尊重你的想法，你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聊一聊？
0: 我也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是
1: 你不是胆小，你只是想保护孩子。我想你的孩子会理解你的。

0: 你当时是清醒的，是吧？
1: 对。他摁着我的头，他一直让我头不要往那边转，让我别低头。

0: 干嘛呢？
1: 万学民变故。
0: 什么？
1: 他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你再看这个。

0: 2010年至今，万学民使用迷奸和精神控制的方式对待受害者，
1: 他希望受害者不出声、不动，完全的服从。
0: 但是在2010年之前，在这段时间的受害者里，他们形容万学民的行为充满了表演性质，他希望受害者展示自己，做出反应。
2: 这有些受害者提到过，这个万学民当时性侵他们的时候啊，希望他们脸部朝着一个特定的角度，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万学民在犯罪初期的时候拍了大量的这样的视频，甚至可能进行了贩卖。推测时间大概是2007年到2010年左右。
3: 我们确实也接到过一些儿童色情网站的举报啊，但这些网站非常的狡猾，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幸好呢，我们及时的留存了数据。哎，现在倒是可以拿出来比对一下啊，看有没有舞蹈学校的学生。
2: 这能缩小一下范围吗？
3: 哎，别说啊，你们检察院这次啊，真是立了大功了。就你们提供的这个线索，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范围啊缩小90%。好了，剩下的看我们的了。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5: 公安局根据视频找到了这么多受害者，我们推测的没错，符合我们之前的结论。但是，你仔细看吧。

0: 这么多孩子，还是建议无期吧。
1: 马先生。

0: 根据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万学民从2006年开始从事舞蹈教学工作，2007年起开设万年星辰舞蹈学校。自2007年到2015年的8年间，以纠正舞蹈动作为借口，多次当众在公共场所对54名幼女进行猥亵，意图试探被害人的性格特征，挑选实施性侵害的对象。随后，万学民利用舞蹈教育机构负责人的身份，以单独辅导、思想教育、打扫卫生等名义，先后将曹梅园、魏香里、王雨晴等12名幼女骗至排练室、办公室、器材室等场所，多次实施强奸行为。
1: 第一次就是在顶楼的舞蹈教室，
2: 他捂住我的嘴，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就开始挣扎。
1: 可是挣扎有什么用呢？后来我就不挣扎了。
3: 那年我12岁，
2: 爸妈说跟着姐姐出去学跳舞有出路。
1: 我怕我老公知道，
2: 但我不想让其他人再遇到这种事情。那天我永远忘不了那天，他让我去器材室收拾一下，然后就把门锁上。
4: 我的孩子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5: 他疯了。可是夜里总会突然醒过来，他在哭，在喊，说有人盯着他，说楼道里有鬼。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1: 我是万年星辰学校的一名舞蹈老师，我见过他把女学生单独留在天台的舞蹈教室，也见过有些孩子哭着离开。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站出来作证吗？
1: 因为孩子们叫我老师，我不能让他玷污了这个职业。

0: 对本案中这个被害人陈述的实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公诉人提供的被害人陈述只是主观证据，没有客观证据证明时过境迁这些个被害人口中所谓的事实完全无法查证，刑事诉讼应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未经查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1: 你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2: 被害人家属安静，安静。这里是法庭，你们的心情本庭理解，但请不要影响法庭秩序。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3: 公诉人这里还有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来自一名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的女性，但是她今天来不了了，因为半年前她已经死了。她的真名叫胡美美，她曾经帮助万学民实施过犯罪，但同时她也是最早被万学民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之一。这个录音设备里有万学民强奸的证据。2015年9月9日，胡敏敏在万学民的要求下将被害人崔佳怡诱骗至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万学民实施强奸行为之前，为了保存证据，胡敏敏在现场故意留下了录音设备。

0: 这不是方便你办事吗？村里实在找不着人了，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1: 怎么弄晕的？
0: 我喂他喝了点东西。放心吧，他爸妈都不在了，没人管他。嗯，
2: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会下药？我说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0: 我能打什么算盘？我不一直都是为了你好吗？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福建湾带出来，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我对你可是一直都忠心耿耿。
2: 我觉得吧，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不合适。
0: 你现在倒是拿我当人了。你不一直都说我是个疯女人？我要是不疯，我能回去给你物色小女孩玩？你要是不要她，我现在就可以带她走。
2: 满意？
1: 我很满意。

0: 敏当时以什么样的心情保存了这段录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他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我们当然要谴责，不能原谅。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同时胡敏敏也是一名被害人。在2006年的时候，万学民以教他跳舞为由将胡敏敏带离了福江湾。从那以后的一年里，胡敏敏一直在被万学民侵害。不仅如此，万学民还把他转送给了其他的施害人，致使胡敏敏在14岁的年纪生下了孩子，生父不详。在那之后，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辛苦的生活，他也不懂得向社会求助。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女儿胡丽高烧不退，没有钱就医，胡敏敏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她回到了万学民身边。
1: 你不是想回来吗？

0: 从那以后，刚满16岁的胡敏敏，在家乡及附近地区，以招生名义给万学明物色像她一样，来自贫穷家庭、缺乏家人关爱的女孩。美美啊，出息了啊！以后有啥好事，带着这里人一起。美美啊，还是小芳吗？从小跟你玩到大的，哎呀，你现在有出息了，可得带着她。这回回来
1: 就是来帮助这些妹妹的。
0: 胡明明很清楚万学民的脾气秉性，他非常害怕自己的女儿狐狸被万学民盯上，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头发剪短，脸涂黑，装扮成了一个男孩子的样子。2015年开始，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胡明明遇到了一个温暖了他的人，所以他也开始考虑要不要逃离这种罪恶的生活。但是就在2015年9月4号这天，胡敏敏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万学明发现了狐狸是女孩的事实。

威胁胡敏敏，让她再次为自己寻找新的侵害对象。胡敏敏走投无路，她想要牺牲一个女孩，保存证据，要挟万学明让自己离开。所以，她在随机物色的被害人崔佳怡的衣兜里放了一个 MP3 进行录音，但是 MP3 不见了。

0: 停，找东西啊？啊？
1: 找这个？
0: 哎，

0: 早跟你说过了，你和我就是一个人。
1: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我也很喜欢你。

哎呦，在这儿呢啊！不用找你了。哎呀，长得是挺可爱的啊，可就这脾气嘛，像你。

米米知道自己再也保护不了女儿了，她想到，可能只有自己死，才能结束这一切，所以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公诉人只是盛情款款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能说明什么呢？讲故事能够代替举证，根本就无法判断这个录音内容的真实性。
1: 我想提醒法庭注意，胡敏敏录音的内容里面，她曾经套话万学明，可是万学明当时并没有否认她的行为，因为在万学明看来，我已经把这个 MP3 毁了，你的证据肯定是丢失的。但是 MP3 内部的芯片是很难被物理摧毁的，只要芯片还在，技术部门就可以恢复数据。
0: 但是在这个录音的对话当中，不能够体现有强奸行为啊，可能有多种的理解。而且这个胡敏敏她是自幼被家庭抛弃在先，未婚生子在后，她在录音当中也明确地自称是个凤女，她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这一点她的邻居已经提供了证言。按照道理来说，她是不具备适格的证人资格，所以他的证词不应当被采信，这不公平啊。
1: 辩护人，攻击一个可怜的女孩是疯子，这就是你的公平，你的正义吗？
0: 我的正义就是还原事实的真相。我想提醒审判长注意，公诉人目前能够提供的原本就是些未成年或者是刚刚成年的女孩的陈述，在这些个陈述当中没有一份能够直接证明是万学明实施了诱奸行为。如果这样的证据都能够成立，那我想组织一批这样的女孩搞一些胡言乱语的录音，谁都有可能因此获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2: 辩护人，请你不要扭曲证据规则，你所说的邻居的证言完全都是他们的主观臆测，但是这些被害人的陈述是符合逻辑、合乎情理的，而且对案发现场细节的描述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记忆和表达能力，内容是自然合理的，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证明力。性侵案件本来就存在举证难、发现难的问题，如果连这样的证据都不能被采信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性侵案件可以被定罪了。那你让这些被害者怎么办？让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说出来被侵害的经历没有用，必须要找到直接证据，抓个现行才能判他。那要法律干什么？要公安和检察机关干什么？你让他们最后能相信谁？
0: 法律的目的是什么？不仅包括预防犯罪，还有包括教育和改造已经犯罪的人，让他们改邪归正。
2: 在过去的十年，被告人侵犯了十几名幼女，都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而被告人是一个年满45周岁的成年人，他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认知能力，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多么的残忍和卑劣，并且目无法纪，毫无廉耻，不知悔改，肆意妄为。
3: 我国刑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就是惩罚罪犯，保护人民。你犯了罪，干了坏事，不应该付出代价吗？
4: 一次一次的对未成年人施暴，
2: 却得不到惩罚，我们怎么保护人民？
1: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以及在座的被害人家属，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个小折纸是本案一审的时候主动出庭陈述的被害人王雨晴折的。在一审开庭的时候，由于辩护人极其高压的逼问，致使他情绪崩溃了，他的陈述当庭发生了改变，一审没有采纳他的陈述。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他是被害人，他情绪才能激动，情绪才会失控，对吗？如果跟他无关，他在撒谎的话，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不是最有利？

0: 同学们，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法制副校长，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卫健部主任白恩宇。现在欢迎我们白副校长讲话。
1: 同学们好，我是白恩宇，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讲课了。漂亮话不说，我们直接开门见山。不要觉得你们离犯罪很远，更不要觉得未满刑事责任年龄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见过一个15岁少年犯罪，他姓黄，应该比你们大不了几岁，法律给过他机会，但他在服刑期间再次犯罪，不思进取，不知悔改，导致自己这辈子都会在监狱里度过。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了6大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的保护也需要你们的自我约束，你们要做的是严于律己，明辨是非。而我们检察官和警察叔叔呢，是要抓坏人，保护你们。
2: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个小女孩5岁，在家里就是打碎了一只碗而已，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用针扎，用开水烫，这父母呢抓了判了，可是这孩子呢，孩子怎么办呢？他现在有了新的监护人，也是第一个适用于我们数字检查的案例，也是第一个应用我们守护系统的孩子。我们为他定期设置了家访管理，还有对监护人的线上辅导，多远我们都能管得到。还有离家出走的孩子，旷课的，逃学的，我们都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我曾在卫健部门工作多年，我之前非常惧怕这种场合，因为我觉得卫健工作不能宣传，宣传出去全是遗憾。我现在敢站在这儿说这些，是因为我相信，与其感化教育，不如提前预防，让罪恶在开始前就结束，让苦难在发生后被治愈，这就是我们数字检查的意义。我们今天各位坐在这儿，无非是为了4个字：
3: 我们在乎。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1: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2: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大大珍珠奶茶。
3: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4: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5: 我只爱你，
6: 求求你原谅我。
7: 你就是你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8: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9: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1: 妈妈，有果冻，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

0: 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天白天至晚上，全市范围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大雨到暴雨30至80毫米，局部将达100毫米以上。东州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地质灾害。山区及前山区可能出现强降水诱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也提醒市民朋友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关注天气情况，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0: 等你回到队里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别有什么顾虑，是吧？熟悉熟悉环境，慢慢的好啊。
1: 方队，
2: 哎，韩青，县长在前面，世纪女尸。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回头再给你介绍吧，
3: 不着急。
1: 小谢，
4: 哎，韩姐，女死者年龄不超过30岁，死亡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现场还提取到2枚完整的血液。韩姐，你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1: 你有止疼片吗？我来那个了。
4: 嗯，没了，我也昨天刚来。
1: 没事。你忙。
4: 嗯。
5: 这山头啊，一下雨就塌方，谁知道会掉出这么个玩意儿？
6: 谁说不是啊？这太残忍了，这好像是把人给分尸了。
7: 那是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刚刚听村民们七嘴八舌说的。您看，这是轨迹地图，从下面到咱们脚下的点，直线距离是923米，中间都是农田，想要上来只能徒步。
1: 从江平公路爬上去只需要几分钟，凶手大概率会选择江平公路，而不是底下的水泥路。
7: 没错，江平公路四通八达，既能上国道，又能进省城，凶手没必要舍近求远，摸着黑拎着3大袋尸体徒步900多米从水泥路上来，一则容易被人看见，二则增加作案时间，三则会多了很多不可控的风险。但是吧，
1: 但是有可能可以避开我们的调查，对吗？
7: 对。
1: 江平公路就在埋尸现场下面，肯定会是我们调查的首选，而底下的水泥路有可能会被我们忽略。
7: 如果我是凶手，我会选择水泥路，想要完美的犯罪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韩姐您好，我叫林佳佳，今天第一天来队里报道。
1: 我没有见过什么完美的犯罪，因为是人就会犯错，凶手

0: 附近这两个村子都不大，加起来有两百来户人。
1: 方队，
2: 啊，
1: 我感觉当地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2: 你说说。
1: 刚听村民说了，这里一下雨就容易塌方，这是当地人都知道的常识。如果是当地人作案，应该不会选择在这里埋尸。那尸块我看了，那姑娘的手抹了一手指甲油，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这江平公路连接市区外线，交通便利，我感觉开车来这儿抛尸的几率更大。
2: 通知视频组调江平公路的监控，查车找人。另外看来那小子吧，是从省城调过来的见习警官，侯局呢点名让你带带，你现在是咱们队里的骨

0: 小鱼，
1: 汉姐，
0: 怎么样？
2: 昨晚案发时间段到今早傍晚前，一共有85辆车途经江平公路抛尸路段。从两侧的卡口情况看，每辆车通过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0: 那有回头车吗？
2: 没有，所有车都是单向行驶。
0: 那车主信息呢？
2: 全部正常，都没有前科记录，车也都没问题，没有套牌和假牌。
0: 你查一下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就是埋尸现场下面900多米那条路，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2: 好。

0: 哎，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你又说对了，这两个案子还真有关系。
1: 韩姐，

0: 谁让你往这儿放东西的？谁让你坐这儿的？房队啊！这桌子有人，你不能用。那我坐哪儿啊，韩姐？
1: 哎，韩青，
2: 方队，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让林佳佳坐中委的桌子？啊，林佳佳不是分到咱们大队了吗？总得有个座儿啊！你看那办公室，
2: 那是中委的桌子。
1: 你急什么呀？我知道那是中委的桌子，作案大队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中委的桌子。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中委的事情你就不管不问了是吗？
3: 韩青，我怎么不管不问了？中委刚出事的时候，那我是调集全队上上下下，连轴干了多少天呢？可是没办法，没线索查不到啊！
0: 你总不能因为中委失踪这一件事把其他案子都撂下吧？方队，韩青姐，我把那个桌子复原了，我不坐那儿了。
3: 不是，你坐你的，这事跟你没关系。
1: 我找到新地方做了，我新地儿特好，你继续不打扰。你是不是觉得钟伟回不来了？他已经失踪52天了，韩青，有时候人得学会接受。

0: 哎，
1: 华哥，
2: 洗浴中心杀人的案子谁负责？
3: 钟伟和韩青呢？
4: 他俩不是负责过韩青的案子吗？
3: 洗浴中心的杀人案也是分给他俩。
5: 要我说呀，他俩就应该分开，别俩人都扎在一个案子上。
3: 可他俩分不开。

0: 你跟着我干嘛？
1: 我跟你去查案啊。
0: 谁让你跟我去查案的？
1: 方队不是让你带我吗？姐，你就带着我吧，我就是想跟你学点东西。

多久啊，姐？一小时零五分。一小时？我以为是923米，打个来回也就半个小时，没想到一小时都打不住。不对，这时间成本太高了。时间成本对凶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因素，况且这儿埋的只有四肢，还有其他尸块，至少还需要1到2个埋尸点。我之前推测。

0: 前庄村和新丰路交汇口发现一辆回头车。
1: 什么样的回头车？
2: 一辆银灰色小面，车牌号
0: 江 C85K92。
2: 他在凌晨1:35从新丰路进入前庄村的水泥路，2:58又从前庄村的水泥路返回了新丰路。
1: 多长时间？
3: 1:23，咱是1:05。
1: 轨迹明确了吗？
0: 这车开的特贼，基本全躲着监控开，整个轨迹还没有完全明确。
2: 在来路和去路查到了，在北郊六块石路口。
3: 姐，

0: 小鱼，我现在在213乡道1公里左右的一个丁字路口，你帮我看一下路口监控是不是坏了。我这儿看这电线好像是断的。
1: 对，已经故障报修了。
2: 这两条路分别通向哪里？
3: 往右边有一个废弃的煤窑，往前是一个工地。
4: 怎么办，韩姐？
0: 去那废弃煤窑看看。

0: 喂。哦，知道了。
1: 林佳佳。
2: 哎。
1: 走吧。
2: 好。
1: 怎么样？
2: 没情况。咱去哪儿？
0: 东北郊发现碎尸。

0: 方队，中午12:26，铁路局二段职工向东站派出所报案，称发现碎尸，尸块上有多处被野狗啃食的痕迹，破坏严重，碎尸为女性身体躯干，无头，即四肢。该被害人在死前曾经发生过性行为，在其体内。 提取到一名男性 DNA，
1: 在埋尸现场还提取到大量的血印，与江平公路七公里处埋尸现场提取的那两枚血印高度相似，应该出自同一双男鞋。我们推断，这块躯干碎尸和江平公路四肢碎尸应该出自同一被害人。
2: 姐，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点，东北郊铁路沿线，这是我们早上发现四肢的东南郊江平公路。 现在躯干和四肢都已经找得还差脑袋，按理说还有最后一个埋尸地点。
3: 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如果这三个埋尸地点距离箱子，那在地图上就会呈现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如果我的假设成立，那最后一个埋尸地点。

0: 是我的假设也不一定对啊，毕竟现在已发现的这两个埋尸地点没有规律可循。
1: 有规律啊。
0: 什么规律？
1: 监控盲区。现在两个埋尸地点都在监控盲区，银灰色小面抛尸的来路去路也都是，这就是规律。第三个埋尸地点也会在监控盲区。

韩姐，又拍到 K92 的活动轨迹了，在哪儿啊？你让我查的城中村盲区，具体位置是红沙村附近的一处岔口。

0: 你有这么多牛仔裤啊，穿得过来吗？
1: 穿得过来，穿不过来，那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
1: 挂在我的衣柜里很重要。你坐啊。
0: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往小了说呢，这是一种穿衣风格；往大了说呢，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明晚吧。你有时间吗？
1: 我有啊。
0: 我明晚去你家找你聊聊，有些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1: 没问题。

0: 喂，
1: 还忙呢，
0: 姐，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2: 你还知道你有家呀？我来你家的次数都比你自己多吧？衣服攒了那么多都不知道洗，我都帮你洗完了啊。还有冰箱，
1: 你打开一股馊味，都是外卖盒，我都给你扔了。以后你能不能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啊？还有上回
3: 我给你炖了3个小时的参鸡汤，你终于还是一口都没喝。
1: 我又给你重新炖了当归乌鸡汤。
3: 你早点回来。
0: 行，我知道了，姐，谢谢。
1: 啊，
0: 我也挂了，我在开车呢，啊。

0: 回来了。
1: 姐，你还没走啊？
0: 我得看你一眼，我才放心啊。
1: 这么多垃圾啊？
0: 你以为呢？啊，
1: 收拾这么干净啊？姐，你平时自己也忙，不用老来给我干活，太辛苦了。我自己会收拾。
0: 你这屋子都乱得下不去脚，你进来。好，哎，哎，不打了。
1: 行了，我走了啊。
0: 能看见我都帮你收完了啊，衣服别忘了收。那屋锁着，我进不去，回头你自己弄吧。还有那个汤炖好了在火上，你别忘了喝。
1: 哦。
0: 安静，你这脸色真不好看。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让你去当警察读警校。你看你现在哪有个正常人的生活呀？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还出事儿了。周围有消息了吗？
2: 啊，还没呢。
0: 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消息，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2: 哎，我没有别的意思。行了，我不说了，走了。那个止疼药，来事的时候吃啊，千万别喝凉水。
0: 好，
2: 听话，走了啊。
1: 路上注意安全。
2: 啊，早点睡啊。

0: 这挂到个什么啊？这是？
1: 你唠叨什么好话了，文哥？
0: 看看红色，鞋子。
2: 鞋，快报警！快报警！
3: 快！出人命了！快报警了！
4: 塑料袋全都对上了，和三个埋尸地点的塑料袋完全一致。随身物品只有从内到外的衣服、鞋子、一管口红、一个化妆镜。DNA 样本已经采走了。
5: 如果前三个成立，为什么还会有第四个？
6: 这个贵吗？
7: 很普通，不贵。
6: 那就是普通人，没什么钱。
7: 不一定啊，这鞋，陆伯廷，10000块打不住。
4: 这鞋
6: 10000块打不住？啊，什么鞋这是？
8: 这叫巴黎奢华美学，方队。
6: 哼，行，既然这样，那韩青，咱就从这上面入口。
4: 那我马上去几个服装批发市场、商场去看看。怎么了，
7: 姐？别说批发市场了，就是整个东周的大商场，也没有卖这个牌子的。
8: 只有省城一个新开的买手店有卖这个牌子的鞋。
9: 这双是正品，前不久我们店刚卖出一双同款。
7: 你们倒是留了顾客联系方式吗？
9: 肯定留了。凡是一次性消费满5000元的顾客，我们都会让他办会员卡。
10: 方队，买鞋人的信息查到了。

0: 方队把白小慧详细信息发来了，白小慧女，30岁，离异，现工作地野利健身会所。
1: 野利健身会所？
2: 你听说过野利健身会所吗？
1: 没有，怎么了？
2: 没事，去那儿查个线索。

0: 白小慧是野力健身会所的员工。
1: 陈总。
0: 野力健身会所的老板是陈斌。我是在跟踪陈斌的时候失踪的。别老板这个脸。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是不是没有人管你叫不高兴了？

0: 警官，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这人昨天来过吗？
0: 他来过。
1: 你好，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这位警官，你有见过吗？
2: 这人看着有点面熟。
3: 白小慧是野力健身会所的员工，野力健身会所的老板是陈斌。我是在跟踪陈斌的时候失踪的，所以你从白小慧想到了陈斌，又从陈斌想到了我，对吗？
0: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3: 直觉是警察的优秀品质。
0: 这是碎尸案目前出现的唯一一条逻辑关系。
3: 那你应该高兴啊。

0: 天祛湿是王道，
1: 苦瓜汁，
2: 苦瓜汁真的好苦，
0: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体味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3: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1日21:40健康有道。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桑基鱼塘水网交织，鼓楼斑驳岁月留痕，荣英古巷蝉鸣阵阵，潮汕老厝红砖黛瓦，广府早茶市井喧腾。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见新绿稻谷蓬勃生长，闻到累累瓜果枝头飘香，感受到幸福生活慢慢发酵着的最甜。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弋于城乡画卷里，沉醉于秀美峰峦间。稻花香飘的是岁月静好的安宁，江水奔涌的是产业升级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5: 桥头的鬼子出来。
2: 好，你先去休息吧。
4: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
4: 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你好。
2: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0: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2: 谈谈江南情况吧。
0: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3: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3: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你来看。
3: 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0: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3: 嗯，
0: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3: 对，
4: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3: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5: 蒋公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6: 您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蒋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李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呐。
0: 那也好，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 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
0: 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防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1: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服从指挥。服从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朱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朱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2: 不。

0: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1: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令哲怎么撤了？
0: 以后你就会明白。
1: 那，
0: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搞什么鬼？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0: 为什么？
1: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0: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1: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2: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给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
1: 好，
4: 怎么样？
5: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5: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1: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4: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5: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1: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4: 啊，
6: 对。
3: 段少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6: 是了，
2: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站住！
0: 二排长，
3: 有。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王主任呐、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5: 对对。
6: 报告，
4: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5: 什么？
4: 哪打枪啊？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1: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2: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1: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4: 我们答应。
2: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1: 是。
2: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1: 是。
2: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1: 那还用说？
2: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送李副官。
2: 请。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

0: 另外，江周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周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周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周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周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先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儿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0: 为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皖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
0: 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哼，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
1: 仗打好了，
0: 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1: 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0: 什么阴谋？
1: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何则存的谬论吗？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2: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
1: 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谁说的？街上的人谁不知道？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 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两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

0: 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1: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0: 你说我心了不痛快，不想出席。
2: 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3: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干干干干干干！
4: 请干杯。啊。请。
5: 报告。
6: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3: 随他去吧。
6: 是。
4: 周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7: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3: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4: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7: 没有、啊、
3: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嗯、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嗯、有计必从啊。
0: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8: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0: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8: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8: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航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8: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9: 真是，真是，报告大同志。

0: 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0: 滚包起来！男人，
1: 二少，
2: 喂，老六，动！
3: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0: 哎，对了，
3: 缴了，
0: 滚吧！
3: 你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4: 刘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贺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5: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4: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3: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姐。
3: 大哥，黄炳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1: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4: 我看，干脆

0: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1: 冷心炮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2: 好，黄主任，刘副总指挥。
3: 好，黄主任，
2: 段处长，
1: 请，
2: 请。
4: 黄主任，
2: 你好，
4: 你好。
1: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军纵队的黄主任。
0: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3: 蒋参议，
1: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2: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鬼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截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4: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4: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4: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1: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4: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5: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

0: 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异党。
1: 那究竟谁是异党呢？啊？
2: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异党。
3: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4: 哦，哈哈哈，真是笑话。
0: 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馍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3: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3: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3: 这当然当然当然，
2: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1: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5: 副总指挥，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0: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2: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0: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2: 副总指挥，我抗议。
0: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2: 这简直羞耻你吗？啊，这简直羞耻你。
0: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6: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0: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6: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得三天交出桥头镇。
0: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6: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千把人呢，我苏鲁皖四万多人就是斗不上，也要惩罚你们肚皮。
7: 姓黄的把枪交来。
0: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啊、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6: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本事家。还站着干什么？滚！
7: 妈，
1: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

0: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屯兵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1: 汪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2: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3: 那好吧。
2: 李副官。
4: 有。
5: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4: 是。
0: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5: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伯伯，
3: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3: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镇，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4: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4: 是。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5: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4: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5: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4: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5: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4: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5: 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6: 报告。
7: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1: 这个
8: 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8: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7: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9: 是。
7: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9: 是。
7: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
1: 怎么样，蒋光？
10: 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不认人。
11: 一言为定。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工事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司令，
1: 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0: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1: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0: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1: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对，
1: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0: 请
1: 再见。

老胡啊，端出粮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司令员。看师。

0: 李副官，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好，我这就去。
1: 哪混着我们那根桥头煤工事？哎，我明明看见。
0: 够了！
1: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工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工事。 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了老子他妈！王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
0: 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宣言勒马，再三相告，尤望深思。哼，扯他妈的蛋！对，难道咱们苏鲁皖4万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孟启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柱柱，哟，郑明哲，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2: 保三旅怎么办？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郑明哲，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3: 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

0: 钟明哲钓上来，
1: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0: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2: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 参谋长，出击部队有消息吗？没有。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是。
1: 营长，一号电话。
2: 王一号，我是王永旺。在我们对面征兵车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司令员，断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接指挥部。是。喂，指挥部。是。喂，副总指挥吗？是啊。
3: 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好，答得好！马上命令郑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4: 是，
3: 石将军，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5: 对。
4: 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0: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0: 是。
1: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
2: 还没有，
1: 继续联络。
0: 是。
3: 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4: 报告。
5: 是。
2: 什么事情？
5: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2: 什么？
5: 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了。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

站起来！让你跑！

0: 好啊，孟气鱼，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1: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3: 冯同志，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4: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建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4: 把张金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兴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兵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玉哲和张兴比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玉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
1: 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暴歉老兄一番。
0: 兄弟是

0: 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嗯。

0: 终归是下毒手的。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疮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地等一件，兄可借与周共军之事。秦周灵儿并起步，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你当面交给孟司令。
1: 我。
0: 对。千万不能叫刘大麻子的人碰到。
1: 嗯。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杏子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请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府为首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我做了二十多年的瞎子，
1: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军已经渡江了。

0: 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2: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范泽民寻难，周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何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2: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
0: 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3: 大哥，
4: 哎呀，大哥，不好了，协同主力到曹操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4: 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四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0: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4: 好容易在粘壁墙把他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不全完蛋了。
0: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粘壁墙给我夺回来。
4: 哎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这个！
4: 哎，大哥，哎哎，大哥，
1: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助玉坤出点主意吧。
2: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也无法。

0: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1: 哼，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见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0: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1: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0: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府，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2: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1: 光相，你能不能请南京方便？
2: 这恐怕有些晚了。
1: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
3: 大哥，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点，快点！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哎呀，老弟，你这是怎么搞？ 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1: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2: 谁兄？
1: 兄弟建议。
0: 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 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到兴化去，靠兴化。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秦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 总指挥，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柱，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同志会，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董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押起来了。
3: 他妈的，把这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

0: 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1: 师兄，
2: 哎，师兄
3: 啊，
2: 这
3: 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1: 师兄，师兄。

0: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

0: 以掌握俄军新战线情报，急于渲染北伊安全威胁的背后又反映了什么呢？
1: 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无效时间，各方的关注度在下降，那么渲染这种威胁是可以强化西方盟友对乌克兰安全困境的关注和援助。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五月中下旬，俄乌双方因战俘交换所带来的短暂停火红利宣告落幕，俄乌战线快速地重回紧绷状态，双方作战烈度接连跳升。进入到六月，乌军批量地动用 FP 系列远程低成本无人机发动了多轮纵深突袭，接连命中俄境内军用机场、油料仓储与黑海沿岸后勤节点，造成俄军装备和基础设施受损。俄军随即动用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展开对等报复，重点针对基辅近郊无人机制造厂、弹药囤积点实施精准空袭，腹地跨线对轰已经成为了常态化作战模式。此前短暂回暖的和谈氛围彻底消散，谈判窗口持续收窄。那么俄乌冲突复燃、局势不断推高的背后反映了什么？美国调停热情下降，反而着眼增兵波兰，又显示了哪些战略上的调整？乌克兰不断的渲染北翼受威胁，是否在做另类的长远打算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邵永玲女士以及王强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0: 2026年5月，俄乌冲突呈现先缓后扬的态势，双方的攻防则彻底突破边界局限。乌克兰持续强化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打击能力，俄军则以大规模联合空袭展开强势报复，双方高强度纵深对抗成为战场核心态势。本轮冲突的导火索始于乌军对俄本土的突破性纵深打击。5月16日夜间至17日清晨，乌军发动冲突以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无人机突袭，9小时内梯次分批投放556架自研无人机，覆盖俄罗斯16个联邦主体，仅莫斯科空域投放量就超120架。此次袭击直指莫斯科炼油厂、半导体工厂等核心民生与工业设施，造成俄本土人员伤亡、机场航班大面积瘫痪，彻底打破俄本土纵深安全格局。此次纵深突袭凸显乌军作战实力的跨越式升级，乌军投入大量自研远程无人机，机型量产成熟，航程可覆盖俄首都纵深。同时乌军运用成熟非对称战术，以简易无人机做诱饵，消耗俄防空资源，主力机型低空突防规避拦截，依托本土产能与外部供应链，将单次无人机作战规模从以往10多架拉升至常态化超100架级别，刷新冲突单次投放记录。乌军此前还曾袭击了卢甘斯克民用院校，造成多名未成年人伤亡，成为俄军反击的另一个导火索。为实施报复，5月23日夜至24日凌晨，俄军发起大规模多弹种联合空袭，从4大方向发射14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投放250架天竺葵无人机，全域打击基辅及乌多座核心城市。本轮攻防清晰印证战局变化，乌克兰已具备常态化、规模化纵深突防能力，将战火引向俄罗斯本土，而俄军以饱和式空袭强势回应，俄乌本土纵深互攻的高强度对抗模式已然成为当前冲突的核心常态。
2: 就在乌军大规模袭击莫斯科之后，有西方军事评论认为，乌克兰的战略战术意图已经是愈发清晰了，即依托外部零部件和技术援助，完成自研无人机从边境战术袭扰到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的角色转换。其中乌军所使用的火点 FP1、 巴尔斯 IS1 以及全新的机型巴尔斯 SM 决斗士乃是绝对的中坚力量。那么这几款无人机都各自有什么样的技术特点？其打造的初衷又反映出了乌军怎样的技战术思维呢？具体的情况我们请秉旭来说。
3: 大家好，先提一个问题，这个像散装饮料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里面不是啤酒，而是800公里的 G657A2 抗弯折特种光纤。它是干什么的呢？专门配。

0: 这套远程攻击无人机现在还不知道对应的是哪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低成本和远程化已经是必然趋势了。那这个是E300无人机，由乌克兰空间无人机公司使其与法国空天油气兵轻型飞机研制的轰炸无人机，挂350升副油箱和300公斤炸弹的时候，航程超过了3000公里。 而近期，乌军使用了大量的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俄罗斯发起了大纵深远程打击，其中就包括巴尔斯、 RS-1、巨兽、杜鹃等等型号。那用的最多的就是乌军当今主流的装备火点 FP 系列无人机。2022年的11月，火点公司开始研发 FP-1，2023年的5月完成了型号认证，9月进行了首次实战飞行。 那 FP-1采用火箭助推起飞，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大量使用胶合板与低价复合材料，成本低还能够快速的量产。据称造价只有5万美元，月产量达到了200架。那 FP-1 它使用的是捷克佐菲科技的小型涡喷或者是活塞发动机，那如果是配着活塞发动机，流通的时间达到8到10小时，而航程呢大约是 1400到1600公里，挂载60到120公斤的巨能高爆爆炸物，那就这就相当于2枚155大口径的炮弹了，杀伤力可想而知。战场催生技术快速迭代，火点公司接连就推出了 FP-1啊、FP-5等新的型号。按说啊，无人机是当代先进科技的产物，可是给人的感觉似乎有点时空错乱。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熟悉吗？这个是二战后期德国的V1巡航导弹，而这个是火点公司的 FP-5火烈鸟，仿佛V1穿越80年来到了今天。航空动力学等基础理论是没有改变的。当不追求高空高速，而是要突出大航程低成本的时候，其技术路径的最终产物就会出现返祖现象。 虽然说外形有点复古，但是内核是完全不同的，大量使用了 GPS 高精度惯性制导、多功能飞控芯片、即时图像传输等当代技术。那最近这类远程攻击无人机已经越来越多的使用了星链制导，其打击的精度还有损毁的杀伤力非常的惊人。 时间轴的推进带来了当代技术，但是在不变的空间里，战火不断的燃烧，技术进步到底是福还是祸，难以定论呢。
1: 乌军 FP 系列等低成本量产化巡飞装备，正是乌军改变战线格局的关键底牌。凭借大批量远程无人机持续纵深袭扰，乌军逐渐在南部战线稳住反攻节奏。低成本无人机的技术复古和智能化升级，抹平了传统重型弹药的成本优势，可以说正在深刻的重塑俄乌的攻防逻辑。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军将调整战略布局的
2: 消息开始传出，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2026年5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迎来就职7周年，他借此发表全国公开讲话，对战场局势作出关键预警。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正在谋划针对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至基辅一线的新一轮攻势。 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5种完整作战预案，同时判断白俄罗斯或将更深程度卷入俄乌冲突，并直言此举会让白俄与俄罗斯承受严重后果。为应对北部潜在威胁，乌方已紧急加强该区域防御部署，同时加大对白俄罗斯的外交施压力度。 同日，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予以佐证，确认俄军总参谋部正在加紧筹备北部进攻行动，俄乌战线或将进一步拉长。俄方在同一天释放出强硬作战与谈判斡旋的双重态度。俄外长拉夫罗夫表态，俄罗斯尚未动用全部可用作战力量，会坚定推进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消除乌克兰境内对俄的安全威胁。 他还提及，美国对俄乌问题的调解热情明显减弱，更倾向于由欧洲接手处理相关事宜。但即便如此，俄方依旧对重启双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外界普遍认为，本轮和谈再度陷入僵局和乌军战场态势回暖存在关联。结合防务机构观测数据来看， 2024年以来，俄军整体领土推进节奏缓慢，战果有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2026年1至5月，乌军在南部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第聂伯、彼得罗夫。

0: 斯克三州交界地带发起反击作战，成功收复约400平方公里土地，打乱俄军年初进攻计划，在南部战线重新掌握局部主动权，也直接改变了双方谈判桌上的态势。
1: 结合近期俄乌最新的态势，能够明显的发现美国对俄乌冲突的调停积极性大幅的降温，似乎在主动放权，让欧洲主导后续的斡旋工作。究其原因，是当前俄乌领土矛盾根深蒂固，和谈长期陷入僵局，显得美方持续投入的外交资源毫无实质性的成果。此外，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正在进行部分的转移，似乎也在刻意的减少在欧洲的直接精力投入。那么从地缘博弈的角度来看，美方的这种降温放权、淡出一线调停的姿态，究竟是单纯的外交减负，还是美国已经开启对俄乌战场的战略性抽身布局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特朗普不认为欧洲对美国很重要，不愿意长期承担对欧洲的安全义务。那根据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当前第一优先级是西半球，第二优先级是印太，欧洲降为责任区。在特朗普眼里，乌克兰是欧洲的事儿，欧洲应该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并为其安全提供保障。那现在随着欧洲在援乌上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和乌克兰在前线顶住了俄军的攻势，并在打击俄后方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屡屡得手，美国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俄罗斯方面尽管国内经济困难，战场进展缓慢，但是在领土和安全等核心问题上呢，仍然非常强硬。那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继续投入外交资源，既无产出还挨骂，所以放手抽身，让其他方去折腾，可能就是唯一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冲突从此就完全撒手不管了，他手里呢还保留了关键杠杆，到了需要的时候还会出手。
1: 刚刚的短片也提到了乌军方面掌握了俄军正计划重新在乌克兰北部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自俄乌冲突以来，俄白军事合作不断的深化，尤其是在上个月，双方还举行了冲突爆发后规模最大的联合核力量演习，而俄白核演练逐年加码，层级持续拔高，俄方持续在白俄部署核打击装备，以此来完善俄南线核威慑布局，让乌克兰北部边境安全压力陡增。那么俄白两国之间的演习具体都包含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乌克兰方面是惴惴不安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5月，俄白两国开启联盟国家框架下核武器作战使用与保障联合演习，演练聚焦核弹药投送、载弹发射筹备等科目，由导弹部队与航空兵共同参演。双方强调，此次演习为例行活动，不针对第三方。俄卫星通讯社白俄分社证实，演习中俄方完成向白境内导弹旅野战储存点输送核弹药，白方实操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特种核弹药装填与隐蔽机动发射。普京与卢卡申科以视频连线指挥演习收尾阶段。本次参演兵力6.4万人，动用200多具导�弹发射装置、13艘战略核潜艇，是俄乌冲突以来俄白规模最大的联合核力量演练之一。俄乌冲突后，俄白核协同演练呈逐年升级态势。2024年5至6月，双方完成冲突后首次核运用筹备演练，仅开展战术核弹药基础转运，规模有限。2025年9月，西部2025演习中新增真数高超音速导弹核打击协同推演，演练层级升级至实战规划。法国媒体报道显示，俄方自2025年持续向白俄部署可搭载核弹头的真数导弹系统，完成白俄融入俄方核威慑体系的硬件布局。此次大规模核演练引发乌方高度警惕，他们认为俄白演习包含非预设地域核打击科目，代表俄方能够依托白俄全域隐蔽部署战术核力量，大幅压缩乌北部防空预警时长，加重北线防御压力。
1: 眼下虽然乌方高调预警在北部摆出了积极的防御姿态，但是从短片当中不难看出，近期俄白真正的核心动作并非是常规的兵力集结，相反是完善两方在战略武器使用上的配合。乌方此刻放出北线常规进攻预警

0: 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而乌克兰在俄白核威慑持续加码的当下，刻意渲染北线常规威胁，又暗藏了哪些战略和舆论的深意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1: 乌克兰的做法是典型的心理战与认知战，它的实际兵力部署与表现出来的各种声明实际上是不一致的，而且呢，俄罗斯、白俄罗斯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兵力集结的情况，也就是说，目前北方战线大规模进攻的可信度不高的。俄罗斯在这个方向还是战略威慑部署为主，它的意图就是通过威慑来限制乌克兰可能在这一方向的行动自由。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无效时间，各方的关注度在下降，那么渲染这种威胁是可以强化西方盟友对乌克兰安全困境的关注和援助合理性的，用此来督促盟友加快军事援助。很明显，北线呢，并不是俄乌的主战场，而是认知作战的重要舞台。通过精心设计这种信号投射，乌克兰就可以在高压环境当中找到一种战术与战略的平衡。
0: 综合刚才的分析，不难发现，乌克兰此番炒作北线俄军攻势，舆论造势的意味大于实际的军事威胁，更像是局势紧张的背景下释放的战略烟雾弹。虽然乌克兰北线暂无大规模常规战事的爆发，但与北约阵营的贴身博弈却始终维持在一个高位。就在近期，黑海空域再度的上演惊险对峙画面，英国侦察机抵近侦察遭到俄军战机极限拦截，场面一度是十分凶险。那么在这场俄军和英军的近距离空中对抗当中，俄军在动用主力装备上都做了哪些考量？这种常态化的高危对峙又折射出了当前俄与北约怎样的博弈态势呢？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2: 近期英国军方发布了一条摄于今年四月下旬的视频，画面显示一架皇家空军的 RC-135W 侦察机在黑海上空，也就是在国际空域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遭到了俄罗斯空天军两架战斗机的贴脸招呼，最近的距离仅为6米，这直接触发了鹰击应急系统，断开了自动驾驶。如今英国军方称俄军的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措辞可以说相当的激烈。但正所谓事出必有因，这几年在俄乌冲突当中，俄黑海舰队损失严重。截至今年的四月份，俄黑海舰队约有25%到33%的作战舰艇被乌军击沉或者击伤，而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又离不开北约的情报支持。所以说，英国侦察机靠近俄黑海舰队的驻地，俄军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英军飞机又是来搜集其舰艇雷达频谱等电磁信号的，以供乌军使用。所以这一次俄军还是选择了主动出击。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的俄军作战飞机甚至还向英军的 RC-135 发射了导弹，只是因为导弹本身出现了故障才没有打中。在那一次事件当中，当时双方都选择了低调处理，但也足以证明这条航线的风险是相当高的。聚焦回这一次的拦截行动，俄军的主角是南部军区第三近卫歼击航空团，该部队同时列装了苏-35S 与苏-27SM3 战斗机，是俄空天军黑海方向的防空核心力量。英军镜头里出现的红色51为苏-35S， 而蓝色19号为苏-27SM3。这种配置绝非临时拼凑，而是俄军基于预算、产能与战术需求的布局。近些年来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外界更多的将焦点落在了苏-35S 的身上，但实际上目前俄军还有相当数量可观的苏-27机群，尤其是 SM-3 的版本更是常常被外界所低估的狠角色。这批苏-27所使用的雷达其实呢和苏-35基本相同，发动机也进行了相应的升级，同时还强化了机体结构，理论上已经无限接近苏-35战斗机了。但在矢量发动机的应用、电子战系统和机体寿命上，当然和苏-35还存在差距。所以这苏-27SM3也被称为穷人版的苏-35。这一次黑海拦截苏-35S 那是明星，但苏-27SM3才是撑起常态化空防的隐形基石。它以苏-35级别的航电、强化的机体、亲民的价格，完美的适配了俄军高端战机决战、经济型战机值班的体系化思路，证明穷人版也绝非低配版，而是精准定位、极致实用的战力补充。不过这一次的拦截事件也充分了说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态势，擦枪走火的事件估计之后还会持续上演，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

0: 乌克兰军方针对俄军远程目标的打击离不开北约的情报支援，因此信息来源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一方面，北约可以依托美国的天基支持获取重要的情报，但同时也需要利用自身的电子侦察机进行必要的抵近侦察。这也是俄军和英军发生多次重要对峙的一个核心原因。可是近期美国正在持续的调整在东欧的军事部署，波兰似乎成为了美军新一轮发力的重点，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5月19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布鲁塞尔发布会透露，美国计划从欧洲撤出约5000名士兵，美方将其定义为欧洲兵力部署优化。北约方面称，该调整不会削弱欧洲整体防御，此次撤军引发兵力布局连锁变动。5月21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深化美波军事合作。纽约时报同期披露，该增兵声明未提前与五角大楼充分沟通，令美军方及北约盟友倍感意外，因为此前美军方刚推迟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士兵的计划。波兰国防部5月22日表态，正研判美方增兵方案，力求推进美军在波长期驻扎与联合作战建设，巩固北约东翼防务。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增兵计划表示欢迎，并呼吁欧洲降低对美安全依赖，自主扛起更多防务责任。同期，波兰加快空中战力建设。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5月22日证实，3架 F-35 隐身战机抵达波兰，这也是北约东翼首批列装的5代机。波兰2020年同美方签下32架 F-35采购订单，总金额46亿美元。这批抵近战机将于6月12日正式入役。早在2025年8月，波兰便投入38亿美元升级48架 F-16CD Block 52战机，改造为 F-16V Block 72标准。国防称，改造后的 F-16V 可与 F-35 实现全域数据互通，弥补北约东翼多机型协同短板。全部升级工程将在2028至2038年与波兰本土工厂分批完工。英国《卫报》点评，波兰身处北约对俄威慑前沿， F-35 部署叠加 F-16 机队现代化升级，大幅增强了北约东翼常规空中威慑水平。
0: 美军此番从欧洲整体撤军定向向波兰增兵的部署调整，带有鲜明的盟友差异化对待色彩。伊朗战事期间，德国等西欧北约盟国的立场和美方存在分歧，防务投入也没有达到美方的预期。而波兰长期是紧跟美方的步调，尽管在对伊朗的作战当中，波兰并没有直接对美国进行军事支援，但是在论调上却是支持美军的行动的。这些举动呢，也被美方视作模范盟友该有的态度。美军兵力重心明显的向其倾斜，是否已经开始借俄乌冲突之机来清算北约内部配合度不足的盟友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实际上，美国对波兰的重视并非始于伊朗战争，而是自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波兰地处于北约与俄罗斯的前沿战略接触地带，无论是美军的前沿部署、弹药储备，还是导弹防御体系建设，波兰都具备德国难以替代的地缘优势。也就是说，哪怕没有伊朗战争，只要美国需要控制欧洲，需要强化敌对叙事，那么波兰的军事存在就不可能被弱化。波兰是极为罕见的在政治层面对美国给予支持的欧洲盟友，而特朗普是讲究做生意的，在现实主义外交之下，这种支持本身就是战略资产。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美国不会放弃北约，也不会公开惩罚德国和法国，因为德国依然是北约欧洲后勤体系和美军欧洲司令部的重要支点，美国绕不过去这个地方。当然呢，这些核心盟友如果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做出相应调整，它的影响力肯定也会有所下降。
0: 美国反复衡量并且落子波兰，除了在军事层面持续的围堵俄罗斯，牢牢把控援乌陆上通道之外，还想达成什么样的全球战略布局效果？又会对现阶段北约整体的防务和俄乌冲突格局带来何种深远的改变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3: 美波军工合作会持续深化，美国可以依托波兰的地缘位置抢占欧洲防务工业。

0: 市场，同时借波兰摆脱俄能源后的缺口，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对欧出口，实现军事加经济双重绑定，让波兰呢成为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代言人。至于说对北约整体防务的改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首先呢，它打破了此前以德法为核心的西欧防务格局，北约防务重心彻底东移，形成东强西弱的圈层结构，德法的防务话语权因此被大幅稀释，东欧亲美国家成为北约新的划事派之一。其次呢，就是北约内部分歧与对立常态化，自主化进程受阻。美国刻意放大东翼与西欧的分歧，让北约形成亲美派和自主派的长期对立，以牵制德法推进欧洲防务自主，确保北约始终受美国掌控，避免出现独立于美国的欧洲防务体系。那从长期看，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直接抵近俄西部边境，俄方的战略缓冲带被大幅压缩，为应对威胁，俄方将进一步强化俄白核一体化，美俄核博弈的风险加剧。
1: 纵观当前俄乌局势，短暂的和谈契机已然消散，腹地互袭成为交战新常态。低成本远程无人机的普及打破了传统攻防的边界，让纵深打击常态化，直接推动战火烈度不断的攀升。在美国抽身调停、北约深度入局的大背景下，欧洲地缘裂痕持续的加深。在现有博弈的框架下，短期内冲突降温无望，高强度对峙和零星谈判拉锯或将成为东北欧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了。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稍后继续。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5米，

半步，我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它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它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

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身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生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

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守，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又宽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

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石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蟾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

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核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核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

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

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

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

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

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历史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

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

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六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得天独厚，山水相逢，东莞，珠三角城市中最有活力的一员。

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流转。食物的密码跟随人类的脚步碰撞更迭，从历史深处一路走到今天。

0: 五月，珠江三角洲迎来雨季，河冲里水位开始上涨。73岁的稳叔正在教徒弟打鼓，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备。
1: 说下鼓有点快了，失定了噶，喺马基鼓又两架。
0: 除了打鼓，稳叔引以为傲的还有另一手绝活。子女不在身边，家中只有稳叔和老伴两人，但今天他准备了大量食材。一早买回的黄沙蚬是东莞水乡常见的河鲜。过水煮开，简单淘洗，壳肉自然分离。烹饪黄沙蚬，稳叔有自己的秘诀。腌制40天的头菜风味浓郁，鲜肉一定要热油爆香，趁高温放入8成熟的米饭继续焖制。独到的厨艺吸引了同村、外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豪爽的稳叔来者不拒，因此他家也被戏称为鹤田村大酒店。
1: 那个呢？这喊人了，我受不了啊！
0: 下午3点，客人数量确定，稳叔开始准备晚餐。他自己把这叫做水乡家宴。
1: 真美哟！凤凰蛋，牛腩炆牛骨，鲜竹。
0: 饭和鲜肉刚刚焖熟，趁热搅拌，鲜肉的汁水均匀进入米饭。饭粒包裹弹牙的鲜肉，颗颗分明，鲜香温润。
1: 最后一个菜，食饭准备。
0: 季节不同，水乡家宴的菜肴会有所调整。用自己的手艺招待来往客人，是稳叔乐此不疲的事情。

从古到今，分享丰盛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在东莞乡村，它更是凝聚族群的纽带。今天是重阳节，东莞人家族团聚祭拜祖先的日子。人们舞起麒麟，这是东莞客家人的传统。窑案上摆满了锅盆，家庭的名字和成员数量被仔细地贴在锅边。这项工作的总指挥叫叶伟池，今年71岁。为了今天的活动，他和80多位村民已经忙了整整一个月。客家人祖先来自中原地区，漫长岁月的融合变迁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包括居家衣着，也包括一日三餐。

盐焗源自对食物的保存智慧，土鸡放入热盐中焖熟，肉质柔嫩，油而不腻。将调味后的馅料嵌入另一种食材，客家人称为酿，两种味道里应外合，互相映衬，口感也更加丰富。

这些精心烹饪的客家传统菜肴是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然而叶伟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祠堂后厨今天的重头戏仍在继续。1200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同时开始烹煮，10多位厨师都是本村村民，组织有序，配合得当，遵照统一的配方和流程，他们要为全村人准备同一种食物。最后加入油豆腐和猪肉，继续焖煮半个小时。

龙背岭村有260年历史，和岭南许多客家村落一样，人们恪守祖训，无论身在哪里，重阳节这天都要回到村中。祠堂外已经聚满等待的村民，肉色红亮，质地软烂，汤汁油润，这是全村人共同期待的美味。

协力制作的客家焖猪肉将会分给每个家庭。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这是村庄一年一度的欢宴。今天，餐桌已不再单调，但这种质朴的食物和习惯，依然被龙背岭人保存下来。人们共享美味的同时，更多也为了凝聚亲情，沟通过往。

从端午到重阳，从水村到山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食物一直跟随人们辗转的脚步，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人群的聚散。今天，东莞这座城市依然容纳四方，不停迎接新的来客。倪新余正在上烹饪课，他所在的学校有些特别。

0: 从小学到高中的2500多名学生，全部来自中国台湾。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在珠三角地区工作。
1: 认真过生活，应该就当个好放下。
0: 邱女士是新余的妈妈，和丈夫一起从宝岛来到广东，定居东莞已经11年。
2: 你吃吗？
0: 离乡日久，邱女士常常把乡愁包裹进一碗地道的卤肉饭中。热油爆香。

0: 台湾产的米酒和酱油则是卤肉饭的灵魂。
1: 这条应该是从台湾背过来的。
0: 卤肉的同时，邱女士喜欢加入鸡脚，让汤汁更粘稠。文火慢炖，五花肉充分渗出油脂。鸡脚焖到酥烂，卤肉刚好出锅。一碗白米饭，一勺卤肉臊，咸淡适宜，滋味俱全。这是邱女士对童年味道的完美复制。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距离广州和深圳只有一小时车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仅从台湾到东莞工作生活的就超过十万人。从此，这里开始出现海峡对岸的美食。对台湾人来说，这是正宗的家乡味；在东莞人看来，这些异乡风味也逐渐习以为常。

经过烘焙的红面线，煮进柴鱼高汤勾芡的浓汁，口感绵软，与卤大肠相得益彰。碗果是地道的台南小吃，米糊拌入多种馅料蒸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惊喜。许多台湾小吃都尽量保持着原貌，被复制到东莞。

0: 把墨汁收一下。
1: 今天是星期五，一周的寄宿生活即将结束。心瑜知道妈妈已经在家忙了起来。

龙须菜、佛手瓜的嫩苗是台湾常见食材。今天这道龙须菜炒丁香鱼是邱女士家传的做法。这是邱女士尝试的新菜，生长在长江流域的藕带在台湾很少看到。邱女士很喜欢这种清甜爽脆的口感，也从菜贩那里学来了做法。迅猛发展的制造业重塑了东莞这座城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聚集。

人流交汇，带来风格迥异的美食，并肩杂处，碰撞发酵。邱女士家的餐桌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纷繁杂糅。两个女儿回到家，开始帮妈妈打下手。羊肋排加入白萝卜同煮，去除腥膻，使肉质软烂，这是典型的西北做法。煮过的羊排继续用小火慢煎，则是邱女士从西式烹饪中得到的启发。最后撒上四川干碟撒料，鲜辣焦香。今天的晚餐跨越中西，交融南北的风味，和谐共处在新余家的餐桌上。近40年来，东莞外来人口增加了30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入乡随俗，模糊了他乡与故乡的界限。在食物的指引下，他们落地生根，塑造着新的东莞风味。而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传统风味也从未缺席。

每天天不亮，50岁的林建成会早早赶到菜场，只需捏一下后背，便可知道肥瘦。今天，他挑了40只鹅。闹市中的小店，从林建成的父亲开始，已经有35年。每天迎着黎明开档，

从未间断。弟弟负责烧鹅，姐姐管理档口，他斩鹅动作麻利，十几岁就有了飞刀华的绰号。东莞传统烧鹅表皮酥脆，汁水丰盈，不过在这里它只是一碗粉的配角。东莞人对米粉的热爱还要从头说起。稻米磨粉打浆，装入布袋，挤入临界沸腾的水中迅速成型。这个动作在粤语中叫做赖，这种粉也因此被称为赖粉。粉浆的粘稠程度和手势的高低决定了赖粉的粗细形态与口感差别。略小的锅盖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温，使米粉不易煮烂，更有弹性。两分钟赖粉成型，迅速过冷水，冲掉淀粉残渣，米粉根根清爽。

珠三角各地都有濑粉，东莞濑粉的特点是追求汤底澄亮清透。它可以是早点，可以是家庭的正餐，甚至可以成为寿宴上寓意吉祥的压轴菜。在东莞，质地洁净的濑粉可与各种美味搭配。异彩纷呈的浇头，风味各异的汤底，使濑粉成为最能代表东莞的食物之一。最经典的搭配，一定是新鲜出炉的烧鹅。外皮酥脆，濑粉的热度进一步融化肥鱼的油脂，鹅肉更加丰盈。绵软又滑的濑粉也增加几分醇香。守着50平米的祖屋，飞刀华姐弟每天卖出300-400碗濑粉，几十年不曾改变。正是这些藏身街巷中的小店，让传统东莞味道得以日复一日地滋润着这个城市。从最古旧的街巷，到迅速生长的新区。

有人坚守传统，也有人不断创新。白兰是东莞的市花，每年盛夏，城市里飘满甜美雅致的芬芳。

0: 新鲜的白兰花瓣萃取出花露，用分子料理手法制成有果冻口感的颗粒，让慕斯蛋糕有了额外的冬馆风味。西式甜品和新奇的烹饪技法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受到年轻人喜爱。
1: 这是酱油
2: 还要喷吗？
3: 很好吃，
4: 一口。
5: 哦，对了，很大
2: 大
1: 吃，一烤过。
0: 伦浩宇读书时就开设了甜品工作室，每当有新的作品他都会邀请朋友们品尝。阿宇对甜品的兴趣源自东莞传统糖水的启蒙。广东是中国甜品最密集的地方，其中带有汤汤水水的甜品被统称为糖水，形态和搭配千变万化，充满想象力。绿豆细火慢熬至起沙，海带中富含可溶性纤维，使绿豆沙更加浓稠绵密。两位看似不相关的食材在一碗糖水里意外合拍。红豆慢煮成泥，去皮过滤，获得顺滑的口感。一定要有陈皮不动声色的加入，红豆沙才会更加清香。流派纷呈的广东甜品和小吃中，东莞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0: 众多甜品小吃里，有些搭配更加复杂，芋头和猪油白糖混合，包裹口味咸鲜的韭菜、腌肉、虾仁，120度的油温，只需炸5分钟，形成一层松脆沙软的酥皮，咸甜酥软，在一份小小的甜品中得到统一。而最为人熟知，也最具东莞特色的，就是这一道
1: 糖巴辣。
0: 水煮后的糯米粉团，加入热油烧制的糖浆，不急不徐地颠炒，糖浆均匀裹满每一粒粉团，略带焦香的糯米团与富含油脂香气的花生碎是最好的搭档。如今更多店铺用一口装满浓稠糖浆的大锅，源源不断地煮着令人着迷的东莞风味。

0: 甜品原料已经超过100年。铁锅翻炒，火温需要精心控制，避免产生焦糊的苦味儿。精细研磨，释放火麻仁中的油脂。冲入糖浆，甜香四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东莞传统的甜品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大家这里
0: 30岁的伦浩宇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东莞新生代大都和他一样，成长在这个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留下深刻印记。

岭南地区是中国的烹饪高地，广府、潮汕、客家三种风味自成系统。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东莞厨师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风味融合的自信在作品里时有显现。七彩龙须东星斑是一道经典的广府菜，刀工精致的火腿丝、鸡蛋丝与青豆垫底，铺陈清甜的底味。温油浸熟鱼肉，内部肌理仍然鲜嫩。在东莞，厨师别出心裁，南疆、潮汕烹饪常见配料，香味复杂稳定，辨识度高。这道雍容华贵的菜肴，多了几分潮汕式的馨香。在另一道菜中，三种风味有了更加极致的和谐。壳薄肉厚的红花蟹来自潮汕南澳海域，用传统广府菜的手法淋鸡油，锁住水分的同时放大鲜味。接下来出场的是客家酿酒，这种经过火制而成的黄酒为生猛海鲜增加了别样的风味。蒸蟹的滚烫汤汁要在几秒钟内搅入均匀打散的蛋黄，广东话叫壮。蟹汁撞进蛋液，温度、时机、力度都要精准把握。清鲜的蟹肉吸收鸡油的浓香，又被客家酿酒的温润濡染，酒香、蟹甜、蛋羹油亮，层次分明。

一个地方的美食格局，除了要看专业厨师的水准，更多也体现在家庭烹饪和街头小吃上。阿南和丈夫经营一家宵夜

0: 台大。每天早上，夫妇俩都会精心挑选50斤花蛤。这种广东常见的小海鲜，价格亲民，肉嫩味美。加入海盐浸泡，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夜幕四合，街头巷尾烟火升腾。
1: 你搬穿衣裳，老板出来，你要什么菜我帮你点。
2: 蛤，要个蒸，要个蒸，要个香酒，要个鱼翅，反正都要也行。
1: 蒸一个，蒸一个，搞一个，然后好干的香葱。
0: 阿南今年42岁，自称肥婆，和丈夫堂哥从街边摊起家。经营夜排档十几年，两个人6个火眼10张餐桌，阿南每晚负责照应食客，丈夫堂哥打理后厨。从切配到烹饪，7-8个小时不离厨房一步，平均下来每晚要出150盘菜。

亚热带气候笼罩的岭南，常年高温，是中国宵夜的发源地。

0: 从炒粉炒面到动物内脏，各有魅力。掌勺的厨师凭借长时间的反复摸索，都有一两道拿手绝活可以独当一面。
1: 阿姨在这吃的，回家吃就做。
0: 阿南家最受欢迎的是菊花阁。油、盐、蒜蓉的比例早已安熟于心，关键在于火候。小火焗到花阁开口，立即起锅。鹅肉自带清甜，鲜嫩多汁。新鲜的食材，用心的烹饪，打造出宵夜排档迷人的市井味道。只要花蛤卖完，阿南和堂哥就收工回家。有时是子夜时分，有时会更晚。这样的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度过了14年。

新鲜排骨剁寸段，生粉和盐让肉质细嫩，蒜油豆豉去腥增香。财叔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

这间小店是东莞的深夜食堂，不过七八张桌子却已有30年的历史，期间食客从未间断。吸引他们的只有才叔的这道招牌食物排骨饭。

晚稻鲜米冲入90度热水直接上锅，不但能缩短蒸制时间，也让每一粒米晶莹饱满，从外到内保持同样的弹韧。才叔没有学过专业烹饪，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全部来自几十年的经验。15分钟起锅，米饭刚好熟透，排骨嫩滑适口。淋上一勺经过调味的猪油，米粒饱吸汁水，油香扑鼻。

客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到来。周围遍布的工厂流水线还在运转，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这些忙碌的双手，也离不开这座昼夜不眠的城市。对辛苦劳作的人们来说，一碗排骨饭既补充能量，又有美味的享受。今天准备的200份排骨饭即将卖完，食客逐渐散去，但财叔并没有打烊的意思。和往常一样，他端出了事先留好的几份排骨。

几位老人如约而至。他们是才疏多年的朋友，年轻时就习惯在这里吃一碗排骨饭，为一天的劳动做好准备。才疏的小店坐落在麻冲镇，中国重要的香蕉产区之一。从前，大部分本地人都从事香蕉种植和交易。蕉农的工作每天从凌晨忙到下午，天亮之前享用一份排骨饭，对保持体力至关重要。这便是才疏家深夜食堂的缘起。一餐饭，一壶茶，与老友叙旧聊天。老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但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总有人需要一份深夜的温暖。

通宵不眠的小店，勾连着东莞几代人生存创业的过往，在这座迅速变化的城市显得弥足珍贵。又到周五放学，邱女士照例为家人准备好了丰盛晚餐。伦浩宇继续在传统甜品启发下研发新的作品，

寻常街巷中的食物，伴随东莞的变迁，离合聚散。这座有1700年历史的城市，从香料繁市、硝烟之地、世界工厂，发展成如今的创造之城。无数人在这里启程、落脚，生生不息。东莞，这场广阔的盛宴，星月流转，风味长存。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它们是顽皮灵俏的种子，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憨态可掬的外表，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只有与巧手相逢，豆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释放非凡的能量，拓宽人类食谱边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密林中暗藏着危险。这是雨季前进入森林的最后机会。没有路，但难不倒尼玛旺堆兄弟。很快，他们找到了熟悉的老藤。

离地二十米，藤蔓指引的更高处是汪堆的目标。

0: 这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豆荚柯藤子。
1: 走，现在
2: 到了，快走，黑当地。
1: 남장마
2: 잡디
1: 나를낭섭지
0: 荚果长达一米，豆子硕大，种皮坚硬。半年前结的果实已经干枯变脆，柯藤子过去是家庭主食的补充，如今更像稀罕的食材。雨林带回的柯藤子需要先做处理，几乎所有的豆荚和豆子都含有皂苷和凝集素，它们是豆科植物通用的防身武器，过量摄入会产生中毒反应，这给人类的食用增加了难度。

0: 水煮可以破坏毒性物质，但是对于个头大的柯藤子，去毒的过程没有那么轻而易举。棒堆还需要父亲的指导。
1: 你这头这天这个你给别人换。

添柴烧旺火，滚水煮开再倒掉，如此反复。每煮一次，旺堆的父亲都要摆上一粒柯藤子，

完九次才能松一口气。往堆家的习惯，用辣椒和嫩韭菜爆炒，富含淀粉和油脂的豆仁有类似坚果的口感和杏仁的香气。经年累月，人们渐渐学会了与豆类的相处之道。豆类富含植物蛋白，在漫长的时光中被人们作为重要的粮食，大大丰富了谷物的类型。

0: 信的吧？
1: 信的哥。
0: 菜一吃的。
2: 蚕农每天为了幼蚕的口粮忙碌。谷雨刚过的江南，田里的桑枝新发嫩叶。桑田边，一种豆科植物，此时也将饱满的豆荚挂在了腰间。豆荚形如老蚕，这可能是蚕豆名字的由来。

种子被豆荚包裹，这是豆类植物特有的果实形态。蚕豆荚成熟后将自然张开，助推种子传播繁衍，但是贪图口感的人往往会抢先一步。初夏的鳝鱼肉质细嫩，必须快炒才能定型。韭黄和蚕豆用底油煸香，响亮的腥和清新的甜衬托出柔和的鲜美。这便是初夏的江南味道了。

世界上最早食用蚕豆的是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人追求新鲜不同，他们更偏爱干蚕豆。下端浑圆的大豆锅，聚合热力，循环蒸汽。熬煮12小时以上，蚕豆淀粉大量爆出，有炖肉般的浓香和细沙的颗粒感。

0: 奶好做啥？
1: 我剥馅的呀。明天我做了只馅的饺子呢，我等你吃吧啊。嗯。
2: 兰兰平时在市区上学，奶奶的厨房对她来说充满了田野的新奇。
1: 好看吧？
0: 好看。
2: 奶奶今天要为家人准备丰盛的一餐。

释放出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汁香，雷笋脆爽，新摘的蚕豆质地绵密，气息清新。精米和糯米对半，一同被蔬菜和汤汁包裹。铺满新鲜的酵葱，滋味鲜明地宣示夏季的到来。立夏，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期。江南有吃立夏饭的风俗，孩子快快长高的美好愿望，都在这一碗蚕豆饭里。

0: 梨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天。
2: 不吃点啊？哦哟，谢谢，谢谢奶奶。

0: 伴随着蚕节茧，属于鲜蚕豆的时令结束了。在养蚕期间吃的豆，也许是人们叫它蚕豆的另一个原因。两个月的辛劳换来雪白的棉兜，今年可以给儿孙们每人做一条蚕丝被。
1: 阿拉姨妈一双，阿拉小拉一双，阿拉金拉一双。
0: 围绕谷物生长的节律分配饮食，安排生活，不仅精耕细作的地区如此，依赖自然的中美洲乡村也有高妙的创造。十月，米格尔带孙女在自家田里采收。玉米是家庭的日常主食，豆类也不能缺席。今天妇女们用利马豆做午餐，这是菜豆的一种。南瓜子浑身散发油脂的香气，搅碎和煮熟的利马豆组成馅料。这里还沿用最古老的烹饪方式，加入炙烧的岩石，

存续的热能烧灼出浓烈的焦香。填入玉米面团油炸，不同谷物的氨基酸相互补充，无论营养还是味道，南瓜、玉米和菜豆都是餐桌上的黄金搭配。这个组合联袂演绎的奇妙还不止于此。尤卡坦半岛石灰岩地质覆盖，地表几乎没有河流和湖泊。又过了三个月，这次的采收必须举家出动。

芜杂的丛林，米格尔家的庄稼隐匿其中。这是一种看似粗放，实际非常有智慧的混合种植形式。一切开始于半年前，玉米率先发芽，南瓜紧随其后，最后是豆子。

豆子柔嫩的茎外不断试探摇摆，找到玉米杆，再奋力攀援向上。这个抱团生长的形式被称为生命三姐妹，玉米作为支撑，豆为土壤固氮，南瓜抢夺杂草的养分，形成一个互助的生态系统。全家25口，男女老幼一起上阵。玉米已经收过，这次成熟的是豆子。几千年来，玛雅人一直沿用这套独特的米尔帕自然种植法。如今他甚至反过来，给现代农业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丛林的丰收过后，将迎来盛大的聚餐。黑胡椒提供辛辣，胭脂树籽带来草木的清新和红艳的色泽，最适合用来烹煮鸡肉。大餐需要更大的烹饪空间，院子里男孩们在米格尔爷爷的指挥下制作地坑炉。鸡肉已经酥烂入味，拆成细丝，新收的豇豆豆荚已经变薄，淀粉聚集，豆子粒粒饱满，与猪油酱汁一同掺进面团。捏成容器的形状，填满玉米糊和鸡肉。来自田野的收获，混合肉类与香料，包裹进芭蕉叶。白云为盖，天地融于一炉，谷物来自土壤，现在又重新回归大地。

0: 两个小时的耐心等待，美妙的气味从地下飘出。趁热切开，地坑鸡肉豆饼是全家人的期待。米格尔和孙女再次来到田地，传统的种植法还在代代延续。依循植物的自然天性，这何尝不是人类与谷物的共生？与人最亲和的豆类要数豌豆，它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是美味。长苗时，只掐顶端的嫩尖儿。热汤汆烫，立刻激发豌豆标志性的香气。结荚果的阶段，人们培育出专吃豆荚的荷兰豆和食用豆仁的甜豆。成熟的豌豆颗粒慢煮能获得浓稠绵软的质地，适合搭配不同的食物，甚至仅凭一己之力也能成就独特的美味。
1: 阿伯，我今天天气这么冷，你做的这都是我卖的话卖不完的，整个都是香蕉。
2: 你看我卖完给你抢救。
0: 沈朝之带着他100斤重的作品上路，天不亮出门，是为了去山另一边更大的集市。

0: 每六天赶一次街，乡民陆续到来，摊主们迫不及待亮出自己的手艺。这是哀牢山无量山一带特有的小吃，不同质地的层叠其实都是豌豆的变身。
1: 不是红，你买的都是个好料，就和大康差不多。

直径一米的大锅，沈超之依着锅底的弧度，用刮板均匀地摊出一张薄薄的豌豆锅巴。

0: 是薄脆香浓的美味。
1: 我看油子亮，
2: 很亮，
1: 还滑嘞，啊，这水平来往就有点甜。
0: 接下来要继续过滤豌豆粉浆，提取更细腻的淀粉。蘸水的八种原料也要提前准备。除了香辛料，用粗糖腌制的木瓜醋，轻盈爽亮，散发天然的果香。成熟豌豆淀粉含量超过五成，过滤掉蛋白质、细纤维和色素，洁白无瑕才符合沈超之的要求。稀释后熬煮半小时以上，边煮边搅，糊化出质地通透粘稠的液体，当地人称为油粉。

一张锅巴，一勺热油粉，淀粉凝胶粘合每一层锅巴，不断重复交叠，锅巴软化，油粉冷却定型，豌豆的不同形态再次合体。无量山的豌豆千层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口感魅力。沈朝之的锅巴油粉色泽金黄，层数最多，迅速在集市打开局面。蘸水由食客自选，分量不限。锅巴绵韧，油粉清亮，木瓜醋、辣油和蒜汁调味，柔滑爽口，豆香浓郁，有果冻般的口感。

0: 最早，豌豆粉只是果腹之物，人们不断改良，让它成了诱人的小吃。这份手艺也给沈超之和家人换取了安稳的生活。
1: 漂亮，漂亮你
2: 看看嘛，
1: 那小果高兴就笑，高兴啊。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它们是顽皮灵俏的种子，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憨态可掬的外表，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只有与巧手相逢，斗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释放非凡的能量，拓宽人类食谱边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

并非所有豆荚都迎风悬挂。有一种豆科植物如同卧底，常年蛰伏在沙土里。花生常被归类为坚果，但闽南的叫法更加还本归源，土豆，长在土里的豆。新鲜花生含水量高，容易发芽霉变，加海盐同煮，帮助花生脱水。日晒夜收，反复七次，脆韧中有阳光和淡淡海风的味道。花生大概是最好相处的百搭型豆科食材。甘蔗种植广泛的岭南地区，花生与蔗糖结合，恰似金风玉露，造就出种种甜味小食。东南亚地区也将花生视作调味的主力，高调的酸辣是泰餐的标志，用焙炒的方式激发花生自身的油脂香气，温和醇厚，浓香耐嚼，是左右逢源的一味。在印尼，美味离不开沙爹酱，其中最重要的原料是已经粉身碎骨的花生。在蒸奇斗艳的香

料面前，花生不动声色，将其他风味悉数包容收纳。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花生榨油香味嘹亮外向。广东化州所有白斩鸡都要用花生油做最后润饰，才能以香油鸡之名登台亮相。在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东南沿海，还有一种做法是将功夫化于无形。天不亮的老街，朱良良第一个开门。这家早餐店是从父亲那里接手的，40多年只卖一样东西，花生汤。阿良顾店，丈夫阿九负责送汤，

0: 制作花生汤要提前一天准备，夫妻俩有分工。透软的花生衣用自制的木板搓下来，同时将花生仁分成两半。阿九负责熬煮，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转到煤炉上，用小火煨足足半天。高温下，花生里的蛋白质帮助油脂和水混溶乳化。揭开凝结的油脂层，汤色奶白，不见一点油花。花生颗粒外观完好，但只有舌头知道它早已绵密酥软。加白砂糖收紧汤底，花生仁将将浮上水面，表明甜度刚好。一碗花生汤能满足大多数闽南人对早餐的期待，但每人又都有自己的吃法。芋头质地扎实，适合垫底，也可以用油条代替汤勺，趁热大口收尾。阿良的招牌是手冲鸡蛋花生汤，蛋液被高温冲散，为甜润浓香增添一抹轻盈。多加一勺花生，每一位食客都是老相识。花生汤总是在上午卖完，阿良这时才会打开自己的午餐，边吃边等丈夫到来。从暑热蒸腾的岭南，到天寒地冻的北国，豆类都可以适应。冰封的江面是彼得洛夫的工作地点，每隔四天他才能回一次家。
1: 在冰面上呢嘛，别磨叽了啊，一会儿就到家了。
2: 省得又在催你呢，
1: 可不是，一天磨叽。
0: 彼得洛夫是。

0: 孔金福的俄罗斯族名字。这里的冬季超过半年，老伴高凤云已经在张罗饭菜。极寒环境的东北，储存冬季食物，人们有非凡的天赋。货郎车十天来一次村庄，新鲜蔬菜的补给十分有限。
1: 累了，弄一根。
2: 今天这冻菜没有多点了。
1: 哎呀，你一冬天那哪有那么多菜啊？你喝你的，
2: 你少喝点啊，
1: 有我的小酒。
0: 冬藏即将耗尽，天还没有回暖的迹象。晒干的豆类耐久藏，是中国人家中常备的杂粮。
2: 哇，架着了！
1: 架着了。
0: 青黄不接的时节，它会有大用场。

0: 只需一点热水和一夜的等待，绿豆身形膨胀，体内的酶被激活，沉睡的豆子即将苏醒。
1: 老高，在家没有？
2: 哎，听见了，老远就听你喊了。
1: 我明天要上线，
2: 你看，好几家伙都在这放着呢，
1: 正好呗。
2: 我就怕
1: 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
3: 你都哪个钥匙是他家的？
0: 为了生活方便，村民大都选择去县城过冬。老董和老高于是多了帮着邻居照看家院的任务。
2: 咱得上李大嫂家去一趟吧。
3: 嗯，去呀、啊，别忘了。
2: 那两家明天再去吧。
4: 老高，这次我浇水啊，下次给你浇，别忘掉了，忘掉了就不整。哎，咱有机会玩了这回啊。
2: 谁跟我玩？
4: 哎，你自觉一点吧啊。
0: 又是老董去江上值班的日子，老高闲不住，他的字典里没有寂寞两个字，

严寒使万物放慢脚步，但生活不会，人们选择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也在时光里学会如何与寒冷共处。

豆瓣里储存的能量输送给嫩茎，伴随日夜不停的生长，维生素浓度攀升，并生成具有鲜味的谷氨酸。豆子变身成为蔬菜。

0: 连续几个晴天，大地露出了原本的色彩。老高要花点心思迎接这个迟来的春天。面皮擀得又薄又匀，每一层用油隔开，一分两半，焦香软弹。搭配炒鹅蛋和肥鱼的酱香蒸肉，春饼的配菜务必丰富。
1: 哎呦，我得好好瞧瞧。
2: 一碗绿豆发一筐，
3: 你老厉害了。
0: 豆芽长势旺盛，尤其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候，让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因为水分含量高，豆芽必须快炒。姜姜断生，淋一勺醋即可出锅。
2: 加点肉，
1: 我看哪个香我就加哪个。
0: 根根生脆，精神抖擞，在一众荤腥中脱颖而出，享受在口腔中清脆的切割感和四溢的豆香。
2: 技术挺高啊，我的技术，是
1: 不是？哎，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0: 吃过春饼，春天就不远了。同样是冬季，四川盆地湿润的空气为另一种谷物提供了转化的条件。
4: 锅子开了，等一下，等一下。
1: 来了，马上就做转了。
0: 豆类作物中，原产中国的大豆最有个性，但直接食用，不仅口感不佳，其中的抗营养物质对消化吸收还有一定影响。还好，中国人发明了豆腐。不到七点，张云芳的豆腐房已经热气蒸腾。
1: 哎，我要这儿吧。
4: 你吃甜吗？
1: 我吃咸的。
0: 点卤后的第一碗豆花是夫妻俩的早餐。
1: 你别说我了，这会儿啥都好吃。
4: 大爷，我们来了。
5: 啊，过来嘛。
4: 赶紧。
5: 麻将打起来是比磨豆腐安逸个，
4: 打麻将
5: 靠
4: 耍
5: 的。哇，看到五条了。
4: 啊，我三个嘛，我十几条。
1: 还有三把了。
4: 我把板子给你打起。
5: 要得。
0: 街坊姐妹是牌桌上的对家，换上工装。是豆腐房协力操作的帮手。
6: 张娘，你还要推好久这门的哟？
5: 因为底部才捡得晚，
6: 你俩只想挣钱，
5: 还是要耍，是要享受。嗯，那赚到钱不享受来做？
6: 就是，还是。

在云芳的豆腐房，豆腐还只是起点。环境水汽接近饱和，加上适宜的温度，方寸的豆腐是微生物广阔的舞台。不同菌种和谐共生，从豆腐中吸取营养。菌丝分泌大量的酶，分解蛋白质和脂肪的同时，纤维物质出现。

川西一带格外迷恋这种微生物带来的鲜味。100公里外的崇州人

梅府带来的鲜剑走偏锋，迥异于肉类和蔬菜。即便做红汤，麻和辣也无法掩盖它超然于众的风味。油炸豆腐莲子，外酥内韧，用浓稠酱料包围，或五香，或甜辣，是耐嚼的零嘴。霜打过的白菜，到了最清甜的时候。张云芳的霉豆腐，菌丝繁茂，但这还不是最终产物。喷洒白酒能延缓微生物滋长。在豆腐表面滚上盐、辣椒和花椒碎。白菜腌制两天，褪去水分，变得柔韧，不易破损。用它包裹豆腐，定型的同时阻隔空气，等待风味的渗透和发酵的深入。中国人把豆腐带给了世界，但腐乳的美妙奥义，也许只有华人懂得欣赏。制作腐乳的玄机，至少在明代已经被熟练掌握。出产大豆和盐的地方，大多有腐乳制品。各异的风土，不同的味觉偏好，造就出千姿百态的外观和味道。可以直接佐餐，也能做调味担当，甚至是了解一方风味的切入口。

腐乳与芝麻酱的组合，为游牧的剽悍找到农耕的温润注脚。在岭南地区，腐乳已经不单纯是食物，而是一种色香味类型的代名词。南乳色泽红艳，酒香奔放，用来调味羊腩肉，动物与植物的脂香悱恻缠绵。在粤式面点里，南乳也常常是代表性的风味。

0: 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浸透百转千回的滋味。
1: 蒸一下就好吃了。
2: 我今天没吃这个，香的嘛，哥。
1: 味道的豆腐最好。
3: 味道。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好嘞，慢走啊。嗯，
1: 老娘，
2: 哎，
1: 哎呦，那娘们儿来了，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3: 老老娘，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欢迎。
4: 老娘。
2: 哎呦，你看谁回来了？谁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
4: 又赶上了。
1: 没赶上。
4: 太久了。
2: 我的四轮你能？你说你还撵上吗？
4: 哎呦，
2: 快快快！怎么了？你回来了？
4: 哎，不赶紧剃头了？
2: 娘，你咋了？
1: 啊，
2: 来家喽。

0: 我姥爷现在院子里面的就是三棵最大的牡丹，是我9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从外地买的，那个冬天就刚好在我百日宴的当天，然后我小舅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把这几个牡丹种下去了。这个是植物跟我的缘分，这些牡丹跟我的缘分。然后现在院子里面所有的牡丹品种都是那三棵，然后是我姥爷就是这棵跟那棵杂交呀，那个子代又杂交，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就出现了。嗨，
1: 小子微微吐一下。
2: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哎呀，花开了。平常日都忙，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我们得回来看看。姥姥，你是我们心中永不凋谢的最美的牡丹花。
3: 谢谢，长在生。
4: 老弟，老弟，哎，俺现在30年前种下的这牡丹花，哎，
2: 俺家一听着，
4: 我有那个蔬菜。
5: 传统的不只是安逸，总是带着精神。
6: 身体健康，
5: 万事如意。
7: 大家像牡丹花那样的，把美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可爱的祖国。哎啊

0: 早年时候吧，就连块月金都不敢去想。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那个在西边有个户，那会儿也是个老头了，家有块的月季。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真想进去看看。人家还养了个狗，还不敢进去，很炫目。接近二十来岁了吧，这不是慢慢的开始养花了。
1: 那时候就有了三孩子了，小的时候不到一生意，他就帮着我看孩，在家看孩子，我得出去挣工分儿。那时候就挣工分儿，在我就先进，人家干我就干。
0: 我觉得少干一点，他比我还是比我进步。
1: 那时候心情最难的时候，看看花。围着院子转转，就有心情就好了。
0: 在古时候都说牡丹仙子，牡丹仙子，它有仙气，有神气，开开以后那么美丽，那么鲜艳，那么庄重，看看它，你得说它像个有的大开是像那个花苞似的，年轻少女也好。再看看，你看像贵妇人也好，大咧咧的，大壮壮的啊。他并且有灵性，每年来讲，有颜色他变，粉红能变成比较粉红，红的、淡红的。那个白的，它是变成粉红的。这有生命东西，有灵气东西，他已经把他的美丽的方面都给咱了，应该把它照顾好。
2: 那以前这。这学怎么养花呢？这都得从这上面看，是不是？再就是看这一些，
0: 它起个辅助作用。你要是光按照它书本上，也不行。
3: 还得实践嘛。
0: 哎，通过实践，多年的个推敲也是一，才能正经八理的把它这个习性掌握起来。你它这个花来讲，相对说。我认为是这只还是不错的。嗯，真正讲的话，还它真没有我这个牡丹好。成熟以后啊，立即开了以后立即种最好。
2: 那会儿那个壳还没有那么硬。
0: 哎，它没那么硬，它发芽率高，选种要选那个饱满的，5公分一颗，等以后好一摘，这个种子。也能变出非常好的品种，也能变出比较烈的佳节的形式，它就不变了。哦，佳节的时间秋分前后，晚了不行，早了也不行，就在秋分前后，因为它那根系正在发达生长时候，其实要拔牡丹，我说不用这么说吗？反正我说这几个要点你得记住，记住以后
2: 没什么问题，
0: 哎，这就问题不大了。
4: 我大学时候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当我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未来我看到了我未来工作我要做什么。我对植物的喜欢，包括对种植的喜欢，对自然的喜欢，很多是受家里面人的影响，然后慢慢长大了，就看到他们呈现出植物这种最极致的美。

0: 其实牡丹花的花期非常短，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碰到这个花期，我正在学校，就是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回来以后花瓣落一地了。然后我姥姥就会，她会就会把那个还没开的花苞，然后偷偷剪下来，然后放在冰箱里。他们对我的爱也好，我对他们的爱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浓的。去年冬天，姥爷就住院了，住了两次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该回家。我觉得今年春天可能就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 哎呦！
2: 对，
3: 这多
2: 了，
3: 压
2: 着
3: 嘞，着，
2: 咱会再扒
3: 点，
2: 是不是？
3: 哎呀，能不能拉回来嘛？
0: 30个箱子，30个箱子，然后有大概20个箱子是花盆和花，它们跟我的小猫一样，我觉得我就是没下那个狠心去舍弃它们。费了非常大的劲。我为什么搬这几袋子土？因为知道植物，你如果一换土，包括一换环境，一换水，它就像人一样会水土不服。这个另外就是土特，
3: 很广泛的啊。
0: 这个很，你看看，这个只是个编辑校对的，里边花也有我配的。
3: 一级星，哎呦。你不是，我的外甥要不做大事了。
0: 现在年轻人就还挺难的，就是现在这一代人，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大多数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精神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沉下心来，就安静下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疗愈植物是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像换盆呀、修剪呀、浇水，还有施肥。你施上肥以后，就可以慢慢见证它的一个变化，像埋下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铺垫，等待它有结果，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工作就是为了出一本有关植物题材的一本书，从川渝地区到两广地区、山东半岛到东北小兴安岭那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样貌嘛。这个要的，
4: 你不就是花，不就是活着花？
5: 那贴贴上。
0: 这个网大了，太长了。
3: 像大舞台啊！
4: 就是想这细给整了。
0: 然后这个太阳高了，照的时间又长。
3: 好了。
0: 这样花期还能？
4: 哦，这样多看些。啊。多看些叶子，照那个真实的哈。
3: 春天牡丹花开的时候以后，真干个人来讲，庄重大气，落落大方，鲜艳美丽，真好。那老娘来讲，晚上去都看不够，要去拉拉灯，落了毛扎子儿，不告诉穿脚。但来讲，它就是开放时间太短了，
0: 它越短咱越稀罕的它。我自己其实我还可能处在一个对植物的一个探索阶段，我现在对所有的开花植物，对它的颜色、有香味、它的叶形，只要它能吸引我的地方我都喜欢。我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把这本植物题材的这本书比较好的完成它，对我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0: 他就看我长得比较帅，他就给我了，他同意了。
1: 是，
0: 真的。哎呀，我从来不说假话，
2: 最浪漫是
1: 浪漫，你有那，你浪漫了。

0: 走开。嗯，
1: 我今天不错啊，你再看看。
0: 再看地方今天。
1: 啊，地方可以看一看啊。嗯。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嗯。
0: 当个种子，就是留后代嘛。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想都不用想，这银行的小姐肯定又是韩主任说的。什么叫又是韩主任？他怎么了？这韩主任挑着债权人，跑咱律所来跟我这讨债了，还好有人把我压住了。哎，银行的事儿没有证据，我们先不要乱想啊。银行本来就是占有优势的，那现在又抢先一步提出了诉讼和保全。
1: 我们要做更坏的打算。哎，英子，你现在除了这套房子，还有别的住处吗？
2: 没有。
1: 要是真把我赶出去，那我只能睡大街上。行了，没有那么惨，哪能让你住大街上？秋华，我跟英子再说几句话，你去把韩丽水给我叫好。
0: 接下来的日子呢，你肯定会很难熬的。我想了一下，律师费我就收一半，你拿回去一百万。我刚才跟您开玩笑呢，房律，不用。这个我就要说你了。女人呢，可以要强，但是不能逞强。当时我之所以答应做你的律师，看的不是这200万。
2: 是你那种遇事不慌，能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来保全自己，哎，我觉得我很欣赏你。这200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对你来说，那可是救命的钱。听我的话，拿回去100万。王磊，我也不是逞强，我用这个钱来购买您和秋华的法律服务，是因为我觉得你值这个价。 那至于我自己呢，您可以放心，我吧，就是到什么时候都想活得体面一点，我不接受别人的怜悯，也是体面的一部分。
0: 好吧，随你。
2: 师傅。
3: 坐。是你把罗英子丈夫逃跑的事儿告诉银行的？嗯，这话从何说起？我可从来没和那个银行打过交道。
0: 你不是挑拨他一个私人贷的债权人到所里来找他讨债吗？
3: 啊，那是我一个当事人，我也就那么随便一说。可银行的事儿，我从来没……
0: 行了，甭解释了。 老韩，我这个人呢，什么事情都可以忍，但是为了一己私利来影响所里的利益，我可忍不了。更何况是陷害我的当事人。你是个老同志了吧？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第二次，好吧？别忘了啊，我这儿。
3: 可有你好几个投诉呢，都替你压着呢。真不是我说的，私人贷的事儿是我随便一说，这个错我认。可银行的事儿真不知道啊。行了，你也甭解释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后真的不要有这种事情再发生。
0: 去忙吧。

0: 您看一下，这是我的过错责任认定。
1: 什么东西？九华倒杯水。攀上高枝了，想踩着我的头往上爬，还有没有王法了？一个实习律师，你想踩着老江湖头上拉屎？你什么意思？
2: 指使不动了是吧？
1: 我喝茶呢，你给我倒温水。
3: 都冒着热乎气儿了，
1: 你想烫死我？
3: 韩主任，您遇上事儿别把邪火往我身上撒行吗？
1: 他那个案子不许再跟了。
3: 我是签了协议的，和方律同一份协议。
1: 你也拿方力宏来压我？
3: 哦，没有没有，我说的是事实。您先冷静一下，我先出去忙了。

0: 哎，王律师，你好。哎，
1: 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
2: 这不是有事儿吗？啊，
0: 那个于行长在开会，他让我呀先招呼一下您。老于说了，说中午不许走，倒要请您吃饭。哎呀，
2: 吃饭呀，
3: 这么说。
2: 这不是有事儿来吗？
3: 方律师代理过他们的一个案子，
1: 那肯定赔，
3: 他们晚回一个多亿了。
0: 那您看，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是跟我们过去看呢，还是先在这歇会儿？
2: 现在就过去吧。

0: 和上次一样，身份证是我的，签名不是我的。嗯，签名，我看看。签名，哎呀，这笔记这个东西，哎，方律师，哎，我记得有个说法叫。 谁主张，谁举证？那您要说这个是伪造的，那您就得找出证据来证明啊。我们会向法院申请作笔迹鉴定的。那就好，那就好。
1: 既然是两个人的签名，那办贷款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人一起来才对。嗯。
0: 当时的监控录像总有吧？监控录像。
2: 监控录像那个时间段坏了，一直没修好，真够巧的。是，太巧了。经办人总在吧？嗯，
0: 他在。你需要把他叫过来吗？
3: 那肯定要叫过来呀。
0: 哦，那我现在去叫，住别稍等啊。
4: 王经理好，
5: 王经理好。
6: 哎，陈律，行里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啊，好，我知道了。这事儿要是闹大了，成了坏账，咱俩谁也跑不了。
5: 啊，
6: 现在只能将错就错了。

0: 你也不用紧张，当初咱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行里的利益考虑。再说了，那个刘明之前的信贷记录一直非常好，咱们帮他办这笔贷款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错。那房子不是还在咱们手里边压着呢吗？我尽快处理就好了。哎，对了，那个人叫罗英子，进去之后我给你介绍，你什么都别管，就一口咬定是他就行了。
1: 嗯，
0: 知道了吗？
1: 明白了。
0: 看见了，来了
2: 来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当时的经办人小王。小王，这位是方总，方律师。
0: 他之前给咱们银行挽回过1亿的损失。
2: 哦。哎，这位是
3: 姑娘，你确定当时是他办的贷款吗？
1: 那天来的就是您，
4: 是吗？
1: 我认错了，那天来的是你。
4: 胡说，我就没来过你们银行。
1: 就是您，那天您跟您丈夫来办贷款，我给你们办的。
3: 姑娘，你对自己说过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明白吗？哎呦，
0: 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嘛。方律师，您要保护您的当事人，那我们肯定要保护我们的股东利益啊，对吧？都有责任。
4: 那个王经理肯定是交代过那女孩了。
3: 伪造签字不怕，咱们可以在庭审中申请鉴定签字的真实性。但问题是，银行已经冻结了这个房产。如果银行贷款认定是夫妻债务的话，那这个房子就很难保住。
4: 那咱们怎么办？
3: 单单打掉抵押协议的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重点在于贷款的这1000万是不是没有用于你们夫妻的共同生活。但问题是，刘明已经伪造你的签名，
5: 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
3: 所以呢，这个贷款如果是用于了夫妻共同经营的公司，也很有可能会被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并且那这个房子刘明他也有份额了呀，所以呢，准备好输官司腾房子喽。
4: 我知道了，
3: 不过有个办法啊。
4: 您说。
3: 可以保住这个房子，起码是暂时保住吧。刘明他是在出走前1个月贷的这1000万，对吧？贷完之后他立刻把钱就转到了国外，恶意非常明显。那现在你如果去公安部门告他诈骗，如果公安一旦立案，那银行诉你的案子就不得不延后。我提的这个方法你好好想想。
4: 嗯，方律，上车吧。
3: 嗯，走吧。
4: 哎，不是，你会不会？又是你啊！
6: 要说咱俩没关系吧，我觉得都没人相信，怎么又是你啊？
4: 不是，你怎么停车的呀？啊，我怎么出去啊？
6: 我怎么停车了？
4: 你看看你那车都没停在停车位里面。
6: 那边的车一辆一辆这么排过来，我就停了。
4: 那别人干嘛你就干嘛，那么没个性啊！快点的，你倒出去，让我出去。
6: 你出吧。
4: 我出不去啊！
6: 一把轮不就出去了吗？这么宽。
4: 我一把轮只能把你给撞了，你信不信？
6: 行，你下来吧。啊，我给你开出去，我还赶时间呢。行了。哎，
3: 陈律师你好啊。
7: 哟。方律，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
7: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我们来办点事情。
7: 啊，好，好，
3: 他手比较潮，麻烦你了。
7: 嗨，不麻烦，我们开始去。
4: 小心点，别把我车蹭了。

0: 麻烦来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就忘了呀？他是银行方面的代理人啊。
2: 方律师，您还害怕他呀？
0: 不是怕，这个陈硕呀，他在律师界是出了名的没底线，只要能赚钱，什么官司都敢打；只要能赢官司，什么招数都能试得出来。他代理了一个农民工的讨薪的案子，成功的帮当事人讨回了拖欠的工资，可是结果呢？当事人翻脸不认账，不想给他律师费。
1: 那然后呢？
0: 他反过来把当事人起诉了。啊？
1: 他居然把自己当事人告了。
0: 知道他标的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一块钱。
2: 行。
0: 哎呀，当时啊，这个案子真是在律师界传遍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标的一块钱的这个目的啊，只是表明他的一个态度。他又不缺钱，他要的是个理子。所以，陈硕这个人，没人能猜透他到底会怎么出牌。
3: 这傻大姐，让男人给骗成这样。不过问题不大，没事儿。我刚才看了一下，所有的手续呢都挺齐备的，法院不会轻易的做出这房产抵押贷款合同无效。
4: 嗯，哎呦，那就好。
3: 但是吧，得提防他们另一手。
4: 哪一手啊？
3: 基于现在所有这些证据呢，她可以去向公安机关报案，说她丈夫刘明是诈骗犯，人在国外抓不回来，那抓不回来就没法结案，结不了案，你们贷出去的钱呢，他就……
4: 哎，不，那不行啊，那有什么办法呀？
3: 我想想，哎呀，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是对房子做保全了吗？房子在咱手里的话，债逃不了。哎呦，
4: 那可不一定。这现在的欠债人为了逃债，使什么招的都有。
0: 哎，罗英子，你怎么认识的他呀？
2: 嗨，我呀，阴差阳错的跟他打过几回交道。那前两次交手呢，我倒是也没输，所以他虽然不简单吧，我倒是也没觉得他多了不起。
0: 那也要提高警惕。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事儿，你抓紧想想，不然恐怕连机会都没了。
2: 方律师，工商登记那边我不想再追了。
0: 为什么呀？你要承认你是法定代表人。
2: 哼，我承认不承认呢，现在不都是我吗？
0: 那法定代表人打不掉的话，这银行贷款更打不掉了。你想好了？
2: 我先不追了。

0: 满世界环绕，却从来无处落脚。
1: 不过有一个办法呢，可以保住这个房子。
2: 为什么？
1: 起码是暂时保住吧。那现在你如果去公安部门告他诈骗，如果公安一旦立案，那银行诉你的案子就不得不延后。
0: 所有的高楼都闪烁着匆忙的灯。
3: 再见啊，英子。

0: 罗英子，罗英子在家吗？罗英子，开门！
1: 罗英子，往前，快点！
0: 哎，我们是代表民商银行的。罗英子，
1: 喂，姐，门口来了一大群人，说是什么银行的，一直在砸门，说要逼咱腾房子。你赶紧报警，锁好门，我这就回来。
0: 秋华，你赶快告知方律师。
2: 方律，有一帮人闯到罗英子家里去了，现在逼着他腾房子。啊！不用说，肯定是陈硕出的主意。你马上赶到罗英子家，我现在就和法院联系。
0: 好。
2: 喂，秋华。
0: 喂，英子，你在哪儿啊？
2: 我陪您一块儿去。
0: 好，我现在就下楼去找你。

0: 怎么不打把伞呀、啊？
1: 你弄湿了，来。
2: 谢谢谢谢。
1: 方律师刚才跟法院联系过了，和法院没关系，法院只是冻结了你的房产，应该是银行自己找人干的。
0: 你耍混蛋呢？这
2: 方律师说，民商银行是一家民资小银行，当初刘明在这家银行做贷款，肯定也是有选择的。为了要回贷款，他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我估计应该是那个陈硕律师给他们出的主意。
1: 他可真不是东西，都是同行，何必呀他？
3: 何律师，你那边什么情况啊？
4: 你要是个律师，你就走正道行不行？啊，非要使撒旦烂手段吗？
3: 哎，你让你丈夫坑了，你在这跟我撒什么气啊？
4: 都已经走诉讼程序了，房子已经冻结了，你让银行那帮流氓去骚扰我家干什么呀？
3: 哎，哎呀，
2: 方律师已经赶去法院了，但是他嘱咐你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他们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
4: 大不了就一条人命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是一直砸门。
1: 砸开了吗？
0: 没给他们开。
2: 兰兰，
0: 姐，刚才吓死我了，来了好几个男的一直砸门，警察一来他们就跑了。
1: 您是房主是吧？
2: 啊，对，我是警察同志，我是和民商银行有这个债务纠纷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诉讼程序了，法院也冻结了我的房子，但是在这个案件审结之前，他们是没有权利这么做的。
1: 我们来的时候呢，他们说是过来协商的，你们之间有债务纠纷，还是好好协商比较好。这是我们的出庭记录，没问题的话，您在这签个字。嗯。欠银行的钱呢，还是早点还上比较好。现在他们已经走了，如果他们再来的话，你们可以继续报警，好吧？
2: 你去吧，没关系，怎么样吧？嗯，兰兰。
3: 对对对，警察来了你们就走，警察走了你们再去，就这么跟他玩。哎，进，
4: 王经理。
3: 哎呦，先不说了啊，我这儿来。哎，陈律师，
4: 不是不是，你派人去逼刘英子腾房子是吧？
3: 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说什么必须得把房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稳固啊？
4: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房子已经被保全的没一张腿跑不了啊。
3: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哎呀，你不知道现在的人为了逃债真的是什么招的都有，我不得不防。哎，我上次那个坏账，我们上级领导还要追究我的责任呢。哎，陈律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就别管了。
4: 有关系，王经理，你看。他是律师，我也是律师，我们是同行，你这不把我陷入到不仁不义的境地。

0: 义了吗？
1: 怎么就不仁不义了？这扯得上关系吗？哎，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怕人也怪罪你吧？
0: 我怕个头啊！真是，
2: 不是王经理，咱换个方法行吗？
3: 一会儿你去找他们银行的负责人，跟他们商量商量。
4: 嗯，
3: 我去找方立红，跟他沟通一下，把这个情况跟他汇报一下。
4: 谢谢。嗯，兰兰，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也肯定解决不了，我们这两天都要忙。你要是害怕，你就先回家待几天，给自己放几天假。一会儿我们俩还得再出去一趟，你就把门反锁好，他们不会破门的，知道吗？
5: 行，先。那我先回屋了。嗯。姐，他又来了。
3: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4: 别报警了。没看出来吗？咱们报了警，他们就走。警察走了以后，他们又来了。我去处理。
6: 赶紧给我关枪。
7: 嘿，敲了半天，家里有人啊！还钱。
8: 别堵我们家门，出去说。
7: 罗英子是吧？
9: 哎，您这个房子呀，现在归我们银行了，我们是过来给您搬家的。
8: 案子还没判呢，怎么就归你们银行了？
10: 我是罗英子的代理人，你们谁是负责人啊？
9: 我。
10: 你们是代表民商银行来的？
9: 银行王经理派我来的。啊，这个是我们从法院拿的查封裁定书。哎，这房子啊已经被查封了，你们赶紧把这房子腾出来，要是交给我们保管，我们好帮你搬呀。
10: 这个房子只是被查封了，现在法院的判决结果还没出来，你们无权要求腾房，明白吗？
9: 法律上的事儿我不懂，我只是执行命令。
10: 你们先回去，让你们银行的负责人来好吗？
9: 王经理的命令就是帮你们腾房子。罗英子女士，要不您把这门打开，让我们帮您搬一搬。
8: 开不了，你不是有裁定书吗？自己破门进去。
7: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现在不行，我
10: 听我说，我现在就去你们银行去找你们的负责人，好吧？等我回来之前，你们谁要敢动一下，你们就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嗯，赶紧回去，把门反锁上，等我回来。
10: 嗯。起开。
9: 大家等等。

0: 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方律师，我现在正在往银行赶。好，那先这样啊。哎，再见。师傅，麻烦您再快点开吧，谢谢。
1: 好嘞好嘞。
2: 小王是吧？咱们见过，王经理呢？
3: 我不知道。
2: 你最好告诉我，你们的人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了。
3: 他陪客人吃饭了。
2: 你去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马上回来，我就在这儿等他。快去，快去吧。
4: 哦。但是王经理，我首先给你保证啊，这罗英子呢一定不会逃债。再有就是你们银行这
5: 接个电话啊。喂，小王。啊，你就说我不在就好了啊，就这样。哎啊。稍等啊。
6: 对方的律师来了，说我们涉嫌犯罪，没事吧？
7: 吓唬你们的，但你这么做确实是不太合适，你把人撤回来就得了嘛。
5: 啊，行，我知道啊，一会儿马上过来。陈律师，这人肯定是不能撤。哎，您是我们银行请的律师，您得站在我们这边啊，一年拿着好几十万呢。哎，现在对方的律师来了，您赶快过去。光应付一下，
8: 我要吃饭。
5: 哎呦，你就算帮帮兄弟我，走，先应付。
4: 行，就去。
9: 王经理，
6: 一会儿就看你啊。
2: 王经理，陈律师还在呢。
4: 啊，韩之通的徒弟是吧？
2: 对，我叫秋华。

0: 老韩最近效益不好吧，连把伞都不给你配了。
1: 陈律师，你们这事儿做的不对啊！那房子已经被你们查封了，法院的判决结果到现在还没有下来，你们没有经过执行程序，怎么能随便往外赶人呢？
0: 赶人啊，这不就是去看看吗？告知债务人积极的配合清偿，这民商银行呢是家小银行，经不起太大的损失。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很容易就明白这事儿了。
2: 陈律师。
3: 都是同行，你有必要下手这么狠吗？
4: 哎，你刚说到理儿上了，都是同行，你就应该更明白，我是民商银行的律师，我得保证我当事人最大的利益吧。
3: 方丽红律师已经把这个情况向法院汇报，你们这么做肯定是违法的。
4: 放心，我们那只要那屋子的钥匙，这官司不是还没开打呢吗？只要我们不卖那房子，这法院应该管不着我们吧？这没事。
1: 是这意思，
2: 嗯，
1: 都是律师，何必相见太急啊？
0: 识人之路，忠人之事。

0: 开门！关起！开门！关起！开门！关起！关起！关起！那
1: 英子，我回来了，你开一下门。
0: 关起！关起！
2: 来来，你去拿一下毛巾。
0: 我去了，不起作用。
2: 是陈硕给他们出的主意。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兰兰报的。
1: 来，我给你倒杯热水。
2: 谢谢谢谢。
0: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警察一来，他们就走了；警察走了，他们又来了，没辙。
2: 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方老师来了个电话，他现在人在法院，他把这个情况也向法院汇报了。法院说他们也没有合适的途径干预。谢谢。然后他又跟银行联系，银行的行长和那个王经理手机一直关机，看来他们是串通好了要折腾你啊。
3: 开门，关起。开门，关起。开门，
4: 关起。
3: 关起。
5: 关起。
3: 关起。开门。关姐，开门！关姐，
0: 行吧，那我就办。
3: 关姐，
5: 关姐，
2: 我觉得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你就不办，他们也没办法。
0: 可是如果我不办，我接下来的生活就会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不想和流氓打交道。

没事，甭管了，我来吧。我来吧。

0: 兰兰，你先上车啊。
1: 都搬完了吧？都搬空了吧？
0: 恭喜你啊，成功把我驱离了，上去贴封条去吧。
2: 不好意思，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走。
0: 你这些东西打算往哪儿搬啊？我在这附近订了一块街角店，住几天吧，到时候

0: 让我当你的律师，我也没保护好你，把你弄得这么狼狈。
1: 你瞎道什么歉啊？他都跑了好几个月了，我早就做好心理建设了。我就觉得事情还没到最坏的时候呢。不是，车也塞满了，你怎么回去啊？
0: 你就甭管我了，你赶紧走吧。我前面有地铁，我坐地铁就行。你路上开车慢点啊。
1: 谢谢啊，我走了。嗯，
0: 我送你。
1: 不用不用，
0: 我送你上车。
1: 没事
0: 没事没事，我有伞。
1: 那我走了
0: 啊。你慢点开啊。
1: 你也注意安全啊。
0: 好嘞好嘞。

0: 你怎么来了？来看罗英子的笑话吗？哎
1: 呀，我哪是那种人啊，我恰巧路过，上哪儿我捎你一段。
0: 不用了，你走吧。
1: 哎呦，你怎么这么拗呢？各位骑主你不知道啊，这么大雨你淋病了，我罪过大了。哎，我跟你说话呢，
0: 快走吧。
1: 你要不跟我走的话，不上车我这一直这么开着。

0: 这屋里怎么也不烟味儿啊？咋住啊？哎，
1: 你要住不了啊，你要不然就回老家待几天，反正我这也没什么事儿。
0: 不回去。
1: 挺好的嘛，有床，能洗澡，这还有俩猫头鹰看着咱们。
2: 洗澡去吧。

0: 这找人去逼龙英子腾房子这事儿呢，主意不是我出的，银行有银行的难处，他们也害怕呀，这么多钱贷出去要不回来，没人担得起这责任。不过也没事儿，反正我明天就在保当银行呗，我做做他们工作，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这龙英子再尽快搬回来，行吗？
1: 你还是自己告诉他吧，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他已经搬不回去了。

0: 有事啊？
1: 没事，我想您了。
0: 我还有课呢。
1: 梅先生，您把您宿舍钥匙给我吗？太累了。

0: 刘明跟我们借的款已经逾期三个月了，刘明不想盯了。
1: 哎，干什么？啊，对不起，林先生，对不起。
2: 你睡觉一直这么惊醒吗？
1: 自从我丈夫恩了，跑了以后，我总觉得有什么坏事要发生着呢。
2: 怎么了？
1: 他把房子做抵押贷款了，然后我就被银行从房子里给赶出来了。
2: 不是还没判吗？是那个大正律师所的陈述，耍了印章，银行就耍了名了。那搬出来就搬出来吧。
1: 谢谢，李先生，你说这才多长时间？ 出这事儿之前，我还是一个衣食无忧、因为闲得无聊才考个正门的人。这一转眼，爱人跑了，负债累累，居无定所的，连一片屋顶都不属于我自己。 最重要的是，我都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做错哪儿了，就让我承担这一切？
2: 我知道这种感觉。3年前我经历过。

那时候，我和我丈夫于大良是粮城所的创始合伙人。我们野心勃勃，意气风发，想把粮城所办成全国一流的所。可是突然之间，我们就成了戴罪之身。我丈夫。

0: 倒在了法庭上，我被剥夺了律师的资格。和你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有人害我们，是谁？为什么？我至今都想不清楚。我突然失去了丈夫、家庭、名誉、财产，我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我丈夫的名字。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这事儿一定得还我们一个清白。可是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做。
1: 李先生，跟您一比啊，我这些经历真的是不值得一提。
0: 只要活着就好，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看看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
0: 我过得挺好的，
1: 吃得饱，睡得香的。你还特意来看我一趟，
0: 不放心你啊。方律师说你可以休息几天再去上班。
1: 不用，我明儿就去上班。
0: 方律师说的办法你不考虑考虑？
1: 什么办法？
0: 报案啊。如果刑事侦查能够启动，银行这个案子就有可能会延后。认定刘明有犯罪行为，恶意制造债务的话，对离婚案子会有利的。
1: 我认真考虑一下。得喝酒吗？
0: 可以喝点。一切都会过去的。
1: 对，早晚都会过去。嗯。
2: 是人还是动物？
3: 动物。
2: 大还小？
0: 可大可小。
2: 这是什么事啊？
4: 没错没错，确实可大可小，没错。
2: 是喵喵还汪汪汪。
5: 这还作弊？
4: 没办法，这喵喵喵，这我不能不回答吧？输了，
2: 输了
4: 来吧，
2: 你们都输了，来吧。哎呀。
0: 啊，谢谢啊。

0: 新疆人。
1: 嗯，那个朋友去打个招呼啊。好，
2: 继续继续。
3: 这中国的没问题。哎，
4: 病茶真的是。
1: 这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孤孤单单的啃面包啊？搭档呢？罗英子。
4: 罗英子托您的福，已经住到外面旅馆去了，您不知道吗？
1: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当事人，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4: 对你的心情一点影响都没有吗？
1: 没有，对你有影响。
4: 你这么快乐，我真的是难以理解。
1: 有什么难以理解？我还纳闷了，你怎么办？

0: 案子一直这样啊，你当事人遭遇的不幸，你怎么着？你得跟他一起死吗？
1: 你嘴上一直是这么不饶人的吗？<笑>
0: 我实话实说呀。当几年律师了？
1: 我还实习。
0: 哎，那就可以理解了。作为前辈呢，我就给你一条忠告：当律师的，把自己的生活。 和你的业务要分开。当事人就是当事人，你就是你。拿了当事人的钱，你给他打官司，这是分内之事。但是说到底，这就是谋生手段和业务而已，跟你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听懂了没？
1: 教育我。
0: 嗯。
1: 你真是一个冷血动物。
0: 没所谓。别自己坐着啃面包了，挺可怜的。我说几个朋友都在，一起吧。
1: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不喜欢热闹。
0: 真不去，那你自己坐这儿继续生存。

0: 这次饿了。
1: 来，老板，
2: 胖的瘦的，
0: 胖瘦都有，看哪个朝代。
2: 不是，胖瘦都有。
3: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陈律，你的伞。
4: 拿着吧。
3: 留个电话吧，为了案子还得跟你联系呢。
4: 是为案子吗？开玩笑，行，拿了。
5: 借伞还伞，经典桥段呀！
6: 硕哥，
5: 你可以啊！
4: 我不行，脸丧着呢啊！这不是我喜欢的。
6: 看不上了，
2: 是吧？
7: 嗯，刘明，希望你看到这封邮件能回复我。昨天银行把我们那套房子收走了，我被人赶出家门，淋着大雨连夜搬家。房子是你背着我抵押给银行的，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身边的人都劝我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你诈骗。你知道你会被判几年吗？3到10年，甚至更多。柳明，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
8: 是我喜欢的吗？
9: 那谁知道你呀、
0: 啊？你看还是
2: 不是这
0: 唐朝？
2: 不是，哎，我有不可能不喜欢这个吗？
4: 再去打个电话啊！来，
9: 不可能，
2: 不是这
0: 又怎么了？
4: 马上上！
2: 就我有可能不喜欢吗？真的是，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有情况，
2: 有情况，来吧，赔一个，各位。
10: 罗英子托您的福已经住到外面旅馆去了，您不知道吗？
7: 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他已经搬不过去了。
4: 旅馆，哒不哒哒不哒。

0: 多余的，
1: 姐，你咋还没睡呢？
2: 没事儿，你好好睡吧。

0: 你还是不打算告他？
1: 暂时还不想吧。
0: 对他还有幻想？
1: 都到这一步了。

0: 还能有什么幻想？
1: 如果你不举报刘明诈骗，你所面临的所有官司都很难赢。
2: 我倒是无所谓，我只要有案子打，就算是自愿。但方律不一样，毕竟他更重视自己的职业声望。他为什么不收你那么多钱呀？主要他是觉得你这案子不管怎么打都是输。
0: 我就是无论怎么想，都觉得自己目前还对他做不到那一步。尽管是遇到了这些事情吧，我仍然觉得他还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人呢不坏，性情是有点软弱，遇事就喜欢听别人的。原来是爱听他妈妈的，后来跟我结婚了，我就以为他会一直听我呢。后来才知道人家又听别人的了。但是我就是弄不明白，就算是他有了个温丽，也不至于对我这么狠心吧，对我做这些。所以在我没弄清楚之前，我觉得我对他还下不了狠手。
1: 好吧，那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咦，前两天工作的饭店吗？想他了。

0: 大概是钱爱莲出事的前一个月吧。
1: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他离开的时候我正在休假呢。不过我听说他是因为工作上面的失误被老板给开的。哎，先生，您是要用餐吗？
2: 啊，回阳堂。
1: 你怎么来了？
2: 吃饭呢。
1: 接着问。啊，人金北那么多饭店，你跑这儿来吃饭？
3: 好吃啊。
1: 你是不是还盯着钱爱莲呢？哎呀，
3: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王大队长，你别那么正经啊，是不是这警察查到什么了？给我透露点。
1: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啊，等我们抓到人移交检察院，你再想着怎么挣你代理费。
3: 赶快走。
4: 不行，你就过去过去，我知道，我走。
3: 走走走，进去。
0: 189。
2: 喂，老薛啊，麻烦你出来一趟呗。钱爱莲工作那饭店你知道吧？我刚路过这儿，看郎瑞在这问服务员话呢。你过来一趟，套套话，看看服务员是不是说了些咱们不知道的信息，好吧？嗯。
5: 这些日子呢，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证据，当然了，这都是秋华做的，有英明公司的工商抵挡。以及你和刘明的账户的来往流水，还有你过去的收入，我们想在法庭上证明呢，就这个公司从来没有往你账上打过一分钱，你的收入呢都用于了家庭支出。但是这些证据呢，我觉得很难说服法庭认定公司的债务和你没有关系，因为刘明在出走前的半年他就开始借私人贷了，所以法庭很可能认定这个债务是用于经营公司和你们的家庭生活。所以啊，英子，你要做好准备，私人贷你要负责的。
6: 我知道，方律。其实这个案子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要输的，只是想和他们这些人在法庭上做个了断吧。其实只要上了法庭，我已经赢了。只不过方律，就是对不起您了。也知道这两年您的败诉记录很少，我可能要给您抹黑了。
5: 这个不重要，我既然答应做你的委托代理人，我已经做好败诉的准备了。其实房子被银行收走是好事儿，你想啊。

0: 如果这些私人贷的公司知道你还有房产，哎呦，那后果不堪设想，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是。刘明的银行流水啊，我发现一个问题。他很少花钱，他所借的钱呢，都用在了经营公司的上面，只是说他经营不善赔掉了。要不是这最后一千万，我宁可相信他只是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他并没有想害你。
1: 我也是一直这么觉得，所以才会犹豫着不去告他诈骗。今天回去什么都别想啊，好好睡一觉，为明天开庭做好准备。
2: 哎呀，这一趟累死我了！让你干点活，你就说累。 不是让你查了事儿查不查到？你自己有线索，怎么不自己查去？就知道欺负我，我是你，当然王瑞的碰上，那不合适了吗？兰亭雅舍和秦爱莲打工这餐馆我都去了，还真查着点东西。等着啊，发过去。嗯，吴航，京北大学新闻系前年毕业的，据说还是个高材生。
1: 秦爱莲男朋友啊，
2: 那不知道。他第一次去兰亭雅舍啊，上大学那会儿，我估计啊是去那儿消费去了。但是不是俩人那会儿认识的，查不出来。哎，你猜怎么着？吴航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找正经工作，也上兰亭雅舍打工去了。
1: 你说他干什么呀？
2: 哦，
1: 你这么说的话，俩人是认识，对吧？
2: 不止这些呢，秦爱莲出事前3个月，这吴航还到秦爱莲打工那餐馆打零工去，但没干2个月就让老板给开了。为什么呀？
1: 这老板说，有一个客人喝醉酒了以后对秦爱莲动手动脚的，吴航把人给打了，
2: 老板怕担责任就把吴航给开除了。
1: 我刚刚看这照片，不像打人的人。
2: 哎呀，
1: 知人知面不知心。
2: 你说现在这帮大小伙子，你说你这么好大学毕业以后，你干点什么不好啊？这还研究生呢。哎，你们家那徐立志啊，你小心点啊。
3: 嗯。
2: 看着是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不一定背着你啊，在外边干了多少浑事儿。
1: 哼。
2: 你说我们家这个熊孩子，自从上了初中之后，这脾气就见长。
1: 他妈说一句话顶一句，说一句话顶一句。
2: 没事儿，不用管，只要不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哎呀，小叛逆不是什么大事儿。要不然的话，你们还像以前管的那么严？这孩子压力大了，保不齐哪天给你们来个原地自爆，干点什么自毁的事儿。你说你们两口子后不？自毁。老徐，
1: 嗯，
2: 你再查查那吴航跟他父母关系怎么样？
1: 说话呢，你呀，你成天跟我这儿钱不钱的啊？其实我发现你这心里边啊，还算有那么点正义。哎，咱俩不一样，我还得养熊孩子呢啊！说好了代理费5/5，1/5不能少。
2: 嘿，那一审的时候我就拿20%，所有的事儿可都是我干的啊。
1: 那能一样吗？咱那会儿干的是律师该干的，现在我干的是私人侦探该干的。 这不就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吗？啊，
2: 哎，你这样，跑跑调调的事儿啊，我去办去。回头我让那个他们把代理费呢，能多提点，咱们提高点，成吧？这就干去，5/5，1/5不在少的，我现在就忙去啊，不能少。
1: 哎，
2: 自毁。
4: 就是这儿了，我们的新家。哎，那是你的房间啊，快去看看怎么样？
5: 不错吧？窗明几净，
4: 这跟原来比真是天差地别。
5: 到哪儿山唱哪儿歌，咱们有家就不错了，冷不着热不着的。哎，这厨房够大吧？
4: 这怎么还一股霉味儿？

0: 这不是还没打扫吗？等打扫干净了就没事儿。
1: 姐，你说这人心咋这么坏？
0: 人类生存了这么多年，你说有哪个人把人类这种动物研究清楚的呀？阿兰，咱就别想那些了，咱把这儿啊打扫好了，好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不过，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可能我们要经历一段比原来生活相对艰苦的时期。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这块儿，
1: 嗨，咱俩一起同甘共苦，姐，我还要跟你一起学法律当律师呢。
0: 那就开始干吧！
1: 说什么姐姐？我干着这些东西，我头皮发麻。
0: 你先把你的放你屋去。
1: 又得来一遍，我的天哪！
0: 我把我的放我屋，一会儿咱们收拾厨房去啊。

0: 退停。
1: 魏高，如果有偿还能力，尽量先清偿一部分债务，过了履行期限，原告是可以申请直接执行的。
2: 谢谢。
3: 被告代理人，
2: 小罗，
4: 对不起啊，方圆，
2: 现在还说这些话
4: 干嘛？
2: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偿还？实在不行，那个律师费
4: 那是我的事儿。方律，在这个案子上，您和秋华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剩下的由我自己解决吧。
2: 这些社会上的公司不好惹，如果你不还他们钱，他们一定会闹到律所去，到时候我就想保你也保不了你。
4: 我会把他们都解决掉的，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0: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哎
1: 呀，王律师，民事部新转职业的小梁可真不争气啊，到洗脚店洗脚，因为价钱的问题跟老板发生争执，还打了起来，闹到派出所去了。
0: 保他出来，然后请他走。
2: 让他走吗？小梁也不容易，家里连续遭难，全靠他一个人撑着。
0: 让他走。律所不是救济所。你今年多大了？
2: 42。怎么了？
0: 你28、9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1: 我28在机关当秘书呢，上班给领导拎拎包，下班健身房撸撸铁。
3: 回到家里，一边人生茫然，一边寻找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2: 哼，怎么想你问这些了？
0: 我觉得你之前说的很对，年轻人不能让他伤得太重。

0: 没有，周老板，我又来麻烦您了。法庭啊，我整个都听了，这给个心疼的。你说这事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太冤了。
1: 周总，我是想来找您帮忙。您能不能把那个四个债主啊，给他们招呼到一起来？我想跟他们商量一下这个还债的事儿。您帮我再中间说和说和，行吗？哎呀，
0: 招他们几个呗，简单。什么时候？您约吧。
1: 您约好了，您告诉我，我随时都行。
0: 小事，
1: 谢谢您了。
2: 跟哥吃，哎，
0: 不，
1: 就到点儿，饭口我这就走了。我已经很麻烦您了，我就不再占用您时间了，我就先走了啊。
2: 你看你这好几次，哎呀，没有，哥还有个办法，你跟哥呗，剩下钱我都给你还了，你别活着了呗。
1: 不是周老板，我听不懂您说什么，我先走了。
0: 什么呀？你看。
1: 不是，怎么回事？就非得让我这么回报你是吧？那一口一个妹叫白叫了，这事是不是我给告诉我爸呀，让我爸告诉你二舅，是不是热懵了？
0: 哎呀，这闹玩呢，哥，闹玩呢，哪是？
1: 我知道你闹着玩啊，你吓我一跳，你。
0: 不是，
1: 那事儿拜托了啊。
0: 哎，妹，不是。

0: 姐，那你说这周老板为啥这么帮咱呀？
1: 这周老板这人吧，就是一个热心肠。
0: 我不信，无利不起早。上次卖房子他就帮过咱一回了，他这次要是没点好处，为啥又帮咱？
1: 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呀？兰兰，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不全是利益。就好比说你吧，你在我家挣的比原来少，那你为什么还愿意在我家待着呢？
0: 那倒也是。那姐，我就觉得吧，不管怎么说，咱都得好好谢谢这周老板。
1: 大恩不言谢，这么大的情分怎么谢啊？
0: 哎，姐，周老板。
1: 喂，哎，周老板，哎，什么？啊，好呀，那什么时候啊？啊，明天上午10点，行，那我准时到。哎，好好，哎，那谢谢周老板啊，哎，再见，嗯。
0: 啥事儿啊？
1: 你不是让他帮我约着那些债主吗？他约到了，约着我明天过去谈呢。
0: 姐，他对你的事儿这么上心啊？
1: 嗨，求人办事儿嘛。
0: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兰兰，你别胡说啊！反正我没这么觉得，而且我也不好他那款呀，我就把他当朋友。
0: 姐，你看看这种人啊，又有本事又有钱，那咱呢要跟他好了，也不是啥坏事。
1: 兰兰，你要再这么说，我生气了啊！把我当什么人了？兰兰，我出去了啊，中午不一定回来吃饭，别等我了。
0: 姐，我跟你一块
1: 儿。干嘛去啊？
0: 这么大的事儿，我得陪你一块儿，我才放心。哎呀，
1: 这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办就行。
0: 姐。我把你当亲姐姐，你拿我当外人。
1: 行，我就怕你说这句话。行了，走吧，走吧，
2: 走。
3: 这哥几个是我多年兄弟，这是我妹。今天在座的呢，都是亲人，咱们有话呢，好好说，好好商量，好不好？妹啊，那你先说。
1: 好，谢谢。各位大哥，我先表个态啊，

0: 这个账我认，但我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你们应该也看到了，我们家的钱被我这丈夫全都转走了，我是被我这丈夫给害了，你们的钱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妹子，你男人害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大哥，您先别急。 听我把话说完。我名下有一辆车，我丈夫名下那辆车也没有开到国外去。不过，我的房子已经被银行收走了，我会尽快的把这两辆车给卖出去，再从我父母那儿拿一些，七凑八凑。说真的，我再怎么凑，也凑不到你们的总额。所以我是这么想的。 我只付你们总额的七成，并且一次付清，就算是全部还清了，以后我们两不亏欠。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加上我丈夫之前还的利息，再加上我这七成，你们绝对是回了本也有的赚呢。如果你们同意，我就马上去办；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也只好拼了命的和你们打官司去了。
2: 可是我就怕这越耗吧，这钱越少，到最后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呗。各位大哥，我再补充两句啊，这笔钱呢，确实是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的生活，这个我们是有证据的。刘明欠的债，罗英子愿意替他还，但是超出本金太多的部分，他也确实承担不起。
3: 我们今天来呢，也是抱着善意的态度，想要跟各位大哥商量商量。如果各位大哥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就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了。我不同意。邱丽，你这个话我也挺啊。妹妹，你的态度不对啊。这什么就不行就打官司就什么就要命一条的，这什么态度啊？我说个公道话啊。 我这哥几个就吃这个呢，你说钱放一阵儿，回来了个本儿，没有利息，那吃什么呀？妹啊，你就留个吃饭钱就完了啊，其余钱用来还债。哥几个，回头呢我也得替我妹妹，反正也得说一句，这孩子呀，找这么个丈夫，你说，哎呀，房子让法院扣了。 那两辆破车呢？马上要卖还债，律师是律师，见习的，就没拿工资。哥几个，要不这样，给我个薄面，啊？
4: 哥几个，哎，不行，咱就这样。
5: 关键是有老周罩，没招。
3: 哎呀，这一上来就闷。
6: 周大哥。
5: 谢谢您帮我姐，我敬您。哟，
3: 这你们律所小律师啊？兰兰
6: 最近在我们家帮忙。
3: 小保姆啊？
5: 大哥，嗨，没事姐。大哥，我不是保姆，我不是因为钱才跟着我姐的，我跟着我姐也在学法律，将来我也要当律师的。哦哦哦，
3: 好好，
5: 敬您。
3: 有志向，好。哎哎哎。
7: 哥几个，商量怎么样？
8: 妹子，按比例80%不能再少了。
5: 哥，我是真拿不出这么多。
7: 哎，不能再降价。
5: 你这样吧，你能拿多少拿多少吧，不过都给你补。
9: 大哥，你这不是在专门嘴吗？
5: 哎，
9: 哪能让你俩还啊？
7: 就甭管了，就这么定了。你们这80%那都给我面了，就这么定。
5: 那就按照咱们前面说的，还了这80%，咱们就算两讫了，是吧？
7: 同意，还了这80%，就算他还清了。
5: 好嘞，那我们这儿准备了四份合同，咱们把这80%按比例算一算。

0: 那东西不着急，这着什么急？来，坐坐坐坐坐，事儿不解决了吗？幸福的小纸巾合起来啊！
1: 拿着，要不要你啊？
0: 我送送我送送啊！走走走呗。哎，
1: 房子是不是主动让银行给你收的？
2: 哪儿啊，哥？我说真的啊，我前几天都流落街头了。
0: 哥明白。
3: 房子让银行收了，将来打官司还能打回来，
4: 让我这哥几个弄去，那就没了。
3: 哥，您回去吧，甭送了。今儿真的多亏有您，谢谢了，哥。
4: 哥客气点，那我回去喝会儿啊。好，
3: 谢谢啊，
4: 哥。
5: 哎，姐，你们回律所，我也不顺路，我看旁边有个超市，我去买点肉跟菜。
4: 家里没了？
5: 啊，吃完了。
4: 去吧，少买点啊！啊，每次买那么多都坏了。
6: 放心吧，啊，
5: 那你开车慢点啊。
6: 好好好，走了啊。钱好凑吗？这些钱还行吧。秋华，是你通知银行刘明跑的吧？啊，对不起啊，我事先没告诉你。 严格来说是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但我也是明白这个道理。你有房产，那些私人贷的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到头来你房子保不住，银行的1000万还得你自己来还。万一他们要是盯上了你的房子，像今天这样坐下来调解就是不可能的。
4: 谢谢你啊，秋华。
6: 我啊，原来就觉得你这人特厉害，但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哎。 连方力宏都想不到这个点，厉害啥呀？魏建德能保住你这个房子，
4: 那毕竟是帮我还清了债呀。哎，如果那房子在，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那些债主他能饶过我吗？并且银行1000万也就没着落了吧？所以我只能说，再一次的隆重感谢。<笑>
6: 还有一个事儿。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多这个嘴啊，就你那个小保姆，我觉得不太靠谱。你现在自己一个人有必要雇一个保姆吗？兰兰
4: 吧，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真的帮过我大忙的，
6: 我把她当妹妹看，而且她这孩子挺勤快，也护着我。所以你说让我赶她走，那我这良心上是过不去的。
4: 反正你最好提防他点儿。
6: 我提防他干嘛呀？难不成他能把我给卖了是怎么着？
4: 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6: 我知道，我知道。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八方馈珍铸馆藏，中华文脉续新章。2026年高考明天启幕，广东各界多措并举护航考生顺利赶考。
0: 版本是文明的载体，历史的见证，时代的印记。作为中国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近四年，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响应与鼎力支持。一批批版本藏品入馆珍藏，让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瑰宝得以永久保藏。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一大早，杨建明家的阳台上传来了电报的滴滴声，这是一台70年代的发报控制箱。杨建明在二手市场淘到它时已接近报废，经过一番细心维修，老古董又恢复了基本面貌。收集、拼凑、保护，这样的循环往复，杨建明已经坚持了30年。1000多件通讯藏品填满了屋内各个角落。
3: 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传统这些通讯设备啊，已经就淘汰了，就进入那个电子化、数据化了。我就想这些东西能不能把它收集起来，作为我们这个中国通讯发展的一个实物的一个见证。这些东西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放不长时间，我就想它应该有个落脚的地方，是吧？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在杨建明家中，货架上贴的几个大字“永不消逝的电波”十分醒目。作为一名电信企业退休员工，他的父亲曾是战地通讯员，儿子大学毕业后也从事通信工作。一家三代通信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电波永续存留。为了让藏品得到更好的保藏和传承，杨建明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通讯相关版本36件套。
4: 在千秋写印华夏有章中华版本发展概览展厅，我们看到了杨建明捐赠的藏品，这是新中国第一代大批量国产化的电影放映机。它在这里与黑胶、电影、唱片、磁带等版本共同见证着中国近现代出版、新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收

0: 藏家的私藏在这里变成了民族的共同记忆。
1: 广东是侨务大省，侨批、侨刊等华侨华人版本是海外游子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也是广州国家版本馆的重点馆藏特色之一。广东省侨联积极发挥侨梁作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征集公告，广泛动员海内外侨界力量，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海外社团会刊、侨刊等珍贵文献千余册。
2: 结合当前的侨批热，我们可以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分布全球的社团网络，遍及全省的基层侨联组织，把征集侨批等版本资料的信息传播出去，期待在海内外形成一股找侨批、看侨批、谈侨批、捐侨批的热潮。此外，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海外侨胞，特别是华裔青少年，来到广东参观侨批展览，了解捐赠侨批的意义，让侨批承载的历史价值和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1: 如何让这些沉睡的藏品活起来，通过涉侨版本更续侨乡文脉，是版本资源活化利用的必答题。广东省侨联将助力广州国家版本馆馆藏建设作为长期重点工作，积极推动形成捐版本、存记忆、传文脉的浓厚氛围。
3: 这批文献纳入国家典藏体系，意义是多重的。华侨华人的创业史、奋斗史，过去有很多都散落在民间或者海外，现在有了国家级的保存机构，这些珍贵的记忆能够得到永久的保护。这些文献是中外交流的真实见证，未来可以通过活化利用，向国际社会讲述华侨华人的故事，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的生动实践。
1: 社会各界聚力捐赠丰富馆藏，科技赋能则为版本传承注入全新活力。从数字研发活化经典古籍，海量数字资源丰富馆藏体系，到科技展陈让文明成果走进大众，广州国家版本馆以科技为纽带，全链条加持版本收藏、利用与展示，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在前方所看到的是宋画知识图谱，我们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展示，直接点击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设计，我们就展现了这幅图的基本构成，它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再次可以点击赏画，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风貌。我们也遵循一个实物版本数字化，数字版本实物化，我们就是希望把它呢可以更长久的保存下来，以数字化的形式焕发新生。
1: 捐滴汇海，文庆岭南。自2022年七月开馆以来，广州国家版本馆已累计收藏各类版本520万册件，数字版本达120TB，接待团体观众超27万人次。截至2026年五月底，各界藏家已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版本93万余册件套，海量珍贵版本入藏补全馆藏，勾勒出全民守护文脉、同心传承文明的新时代文化图景。广东台记者王子清、郑更森报道。
4: 六月五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下午，首次美丽中国大讲堂在广州举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应邀做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
1: 在报告中，黄润秋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美丽大湾区建设的政治责任主题，全面介绍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坚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进行了针对性指导。孟凡丽表示，“十五五”是我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关键五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部的大力指导下，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定扛起美丽大湾区建设的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为美丽中国建设更好贡献广东力量。省领导肖亚飞、李运、张绍康，省生态环境保

0: 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党精神、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在广州市越秀区团一大纪念广场，一场歌声嘹亮、誓言铿锵的红色教育成果展演暨老兵宣讲实践活动在此举行。来自省内外十余所学校的200余名师生，与人民英雄麦贤德、全国道德模范、最美退役军人等英模典型齐聚一堂。全军学雷锋模范赵燕青以长征路上的老兵精神为题，用朴实话语讲述长征路上老兵们的坚韧与担当。广东最美退役军人雷鹏俊讲述了自己与父亲两代老兵的传承故事，父亲教会我军号一响就是冲锋的姿态，并向在场青少年发出走好新一代人的长征路的深情寄语。
2: 我父亲参加长征的时候12岁半，红军队伍里组织他们学习，我就告诉少先队员们，长征路上的红军不但有行军打仗、爬雪山、过草地、流血牺牲，红军还有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
3: 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一代发扬红军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今后为祖国的复兴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1: 珠海市金湾区博物馆里，来自航空新城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张新月身穿红马甲，正为前来参观的党员群众进行志愿讲解。他的深情讲述把珠海红色三杰之一工人运动领袖林伟民的峥嵘岁月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4: 我学到了一些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知识和红色故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传递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不仅需要孩子们的热情，更需要系统的培育。为此，金湾区博物馆已连续3年举办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金湾故事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排演红色情景剧，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5: 我们基层文博工作者的奋斗方向，不只要把历史展好，更要让它活在下一代的身上。我们守着这方展厅，其实也是在守护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让信仰在孩子的童年扎根。
1: 走进清远连州市冯达飞纪念馆，更能读懂更续薪火的深意。这座纪念馆正是当地为铭记冯达飞这位人民军队的航空先驱而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学习飞行的党员之一。馆内的《赤子之心》《飞行传奇》等5个展区，诉说着他从粤北青年成长为飞将军，参加长征，建设苏区，直至41岁壮烈牺牲的一生。
6: 东北的青年对当兵来讲嘅热情来讲好高，因为来讲呢，学有榜样，冯达飞佢以身革命，我哋要踏着佢哋嘅足迹，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7: 我们建成了以后，也有很多热心人士的话呢，就是逐步会提供一些当时的一些史料，通过多方努力，也让更多人了解，知道他的生平，传承他的一个革命精神。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0: 2026年高考明天启幕，广东各中学举行暖心送考活动，医护、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同步做好健康保障、交通疏导和雨情预警，多措并举护航考生顺利赶考。
1: 在广大附中大学城校区的高考壮行仪式上，有家长手持甘蔗、向日葵、粽子等手杖，还有家长专门穿上状元服为孩子送考，寓意节节高升，一举夺魁，高中状元。
8: 希望孩子们能考出好的成绩，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加油，努力做好自己。
1: 除了家长、老师、学弟学妹，还有不少后勤人员也自发过来加油打气。
9: 阿姨，你怎么流眼泪了？
10: 啊？
9: 你怎么流眼泪了？
10: 太激动了，有点舍不得这帮学生，都是些好孩子，学生吃饱了，多给打点了。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都有好的事业吧，学有成。
1: 对于即将复考的学子，老师们的建议是保持从容心态，规律作息，切勿再熬夜刷题、过度用脑。考前休息比临时抱佛脚更重要。
11: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同学呢跟往常一样，保持平常的心态，不要刻意的把这个生物钟给打乱。也就是说，越有规律，越科学，越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12: 高考其实就是高高兴兴的考试，

0: 城市换了一个课室的一次练习，平常的对待，心态稳了，就是胜利。
1: 身体健康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基础，饮食卫生尤为重要。医生提醒，考前饮食宜清淡科学，避免盲目进补。
2: 这个时候呢，建议的话呢，是用一些解暑降温这种食物，像冬瓜老鸭汤，像这里的沙白贝壳类的，煮一些丝瓜等这些食物都会有帮助。那平时的话不建议喝茶，我们建议的话像陈皮玫瑰煮水，让熬水来喝，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心情比较好。
1: 当前天气炎热，医生提醒考生要警惕三类健康问题。
3: 一、急性胃肠炎，紧张情绪会削弱胃肠抵抗力。第二，暑热型感冒，建议空调设定在24至26摄氏度，避免风口直吹。第三，紧张性头痛和血压波动，部分孩子考前因焦虑出现头皮发紧、后脑勺跳痛或血压一过性升高，这通常是肌肉过度收缩和交感神经兴奋所致，多数无需用药，休息和放松即可缓解。
1: 为进一步严密考点安全防护圈，高考期间广东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将结合考点片区实际，启动高等级护考勤务，全警动员，全域布防，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治安、交管、特警、巡警、警航等多警种联勤联动，定点驻守，加强考点及周边安全防范。
4: 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考点安检、考场周边信号的异常信号的侦测和作弊器材装箱清理整治，全力防范 AI 大模型被用于助考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1: 同时，应急管理部门发布高考期间强降雨天气防御提醒，7至9号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广东台综合报道。
5: 临近端午，广东多地陆续举行启龙仪式，唤醒沉睡的龙舟，等待端午的到来。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下启龙仪式的现场氛围。
1: 下午时分，阳光猛烈，在渔人码头的河冲里传来整齐的口号。随着一声声有力的吆喝，唐美村和水寨村的两只龙舟被一点点抬高挪移，最终稳稳地搁置在岸边的木架上，船身被村民合力清理干净。启龙仪式还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6: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么多人很壮观，特别这种传统龙啊，它抬龙是从水里面抬起来的时候，那么多人一起抬，真的很壮观，像那种团结，一种力量，一种很好的这个文化传承。
1: 在坡山房屋村，20多名爬丁跳入龙船斗，转动绳索，将村里3只龙舟升到水面，并将舱内泥沙积水清理干净，安装上龙头与龙身。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则举行了传统的龙舟顺水仪式，伴随着阵阵锣鼓声，村民合力抬龙下水，巡游祈福。江面之上，两艘龙舟分列竞速，鼓点铿锵，桨影翻飞，划手动作整齐划一，岸边群众驻足围观，喝彩声声不断，尽显水乡龙舟竞渡的热血激情与蓬勃活力。
7: 在我们当地呢，龙舟代表着奋进、齐心协力，顺水仪式更是寄托了大家的美好心愿，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平安健康。同时呢，在这一场龙舟活动呢，更能够体现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一个凝聚力，更好地发扬我们杨美龙舟的精神。
1: 赛龙舟是杨美村延续百年的传统民俗，依托这股昂扬向上的龙舟精神，杨美村持续整治人居环境，加快集中式住宅项目建设，盘活闲置资源，做强电商物流、月季文旅等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新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全力建设和美乡村。
8: 不让这个龙舟队呢，整理整车来给咱路上热青一个真正团结、真正友谊。接下来，我们更加团结一致，把家乡建得更加美丽。

0: 更加访问。
1: 广东台综合报道。6月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8批群众举报件258件，来电63件，来信195件，列为重点件1件，涉及大气83件、水62件、噪声38件、生态36件、固废24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50件、深圳16件、珠海4件、汕头7件、佛山11件、河源7件、梅州11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3件、江门8件、阳江6件、湛江39件、茂名14件、肇庆15件、清远8件、潮州9件、揭阳7件、云浮3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9批20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91件，正在办理中5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有医院发布了最新人工智能筛查眼病产品，还有医院通过义诊呼吁大众关注眼健康。
1: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在全国爱眼日系列活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便携式人工智能筛查眼病产品虫明，它具备小巧便携、离线运行、极简极得等特点，可广泛适配家庭、社区医院及眼健康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有效降低筛查门槛。
3: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它没办法被治疗，是没有办法及早被发现。我们也今年打算量产到10000台，能够进驻10000个家庭或者场所，去帮助更多的这些人群及时的发现，可避免盲。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眼科牵头联合护理部营养科、老年病科、内分泌代谢科，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启动爱眼月系列公益活动。
4: 就是周末的时候，他爸爸会带他去多一点。
1: 专家强调，眼病防护，尤其是儿童的近视防控，重点在日常生活。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阅读或学习用眼时要保证灯光充足，保证充足的睡眠，同时每天户外活动时间2小时以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和每年定期进行眼部体检。
5: 我们每年其实要进行2次的视力的检查，如果你看到了孩子的视力是异常的，重视起来要到医院里来进行正规的检查，并且给他建立一个眼球发育的或者近视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档案。
1: 今天也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主题是关注心房颤，预防脑卒中。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会显著增加脑卒中风险。专家呼吁公众提高对房颤的认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据统计，房颤患者的中风风险是普通人群的5倍。除了出现心悸以外，如果还有胸闷、头晕、乏力、运动耐量下降等症状，就要引起警惕。
6: 预防房颤呢，主要还是原发疾病的治疗，比如病人有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我们要及时的控制。对于一些没有原发疾病的老年患者，健康的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制度，都非常重要。
1: 预防房颤的关键是规范抗凝治疗。以利伐沙班为代表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因服用便捷，无需频繁监测，已成为一线选择。在管理层面，我国自2016年起建设房颤中心，截至2026年，全国超2000家医疗机构参与。在广东，房颤中心建设10年来，脉冲电消融、纳秒多中心临床研究等前沿技术也逐步应用。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近日，澳门一家企业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在广东数据知识产权存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粤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今天，2026广东省第2届大学生体适能锦标赛在中山大学开赛，

0: 滑船机、滑雪机等数个项目轮番上阵，来自全省高校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全面展现广东高校以健康第一、引领体育育人的理念。本次比赛吸引了省内数十所高校的数百名学生报名参赛。
1: 6月6号起，白云机场空港二线支线及T3航站楼往返高增地铁站线路实行免费乘车政策，旅客无需购票，刷卡可直接乘车。该线路衔接地铁3号线、9号线高增站与白云机场T3航站楼，为往返机场的旅客提供便捷换乘服务。为保障旅客出行效率，该线路发车频次为高峰时段5分钟一班，平峰时段10分钟一班，单程约15分钟，换乘高效便捷。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征求意见稿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 条例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新增的3种：一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反馈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5日。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1: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2: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珍珠奶茶。
3: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4: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领申堂润珠颜，人参滋肤润珠颜，以身养肤。
8: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那受西南季风、高空槽和切变线的共同影响，高考期间我们省将出现一轮猛烈的龙舟水，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短时大风。那高考的第一天，粤北偏北、珠三角和南部沿海市县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高温将有所缓解，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2到34度之间。明天雨势会加大，全省都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后天东部和珠三角南部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同学们和家长们可以通过缤纷微天气小程序查询所在考点，逐小时精细化预报，留足复考时间，注意出行安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2: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3: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大大珍珠奶茶。
4: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5: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6: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7: 我倒霉呗，摊上你这么一徒弟，再牛的神蛋也有解不开的谜啊。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6: 我不认。您这不是想开，您这是逃避。
5: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8: 如果身上里。
9: 继续作案呢？
7: 不是人找案，都是案子找人。
10: 来吧，进城。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6月8日起每晚7:30播出。

0: 此刻的舒雪芳已完全明白，东野和郑克阳故意放出假情报，就是要让游击队误入圈套。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暴力屠杀让他彻底觉醒了，他下定决心要设法把确切的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他要为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赎罪，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份心灵的安宁。
1: 好的，夫人。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大慈大悲，行行好，行行好。谢谢太太。谢谢太太，那还在大慈大悲，谢谢姐姐。
2: 老侯，赶快去找老洋人，把这个钱给他。
1: 哎，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3: 这两天我到城里打探过了，敌人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应该是在磨山，所谓的祈鸠山那只不过是敌人给咱们设好的一个圈套。
4: 爸，这消息可靠吗？
3: 哎呦，你能不能相信爸爸这一次啊？你坐，你坐下听我说。这个敌人呢，很可能把全部兵力都放在祈鸠山了，因为这里是他们给咱们设计好的一个打伏击的地方，他们有可能把主力调过去了，来拖住咱们。这样一来，真正地下工厂这边防范必定松懈，所以我的意见，老二，你带着主力直插祈鸠山，从外围咬他们一口，死死地拖住他们。我带几个人呢，灵巧地插进磨山，地下工厂，我给他个冷不防。你说，
4: 那行，听您的，我去安排一下。
3: 哎，好，
1: 好，好，好，
3: 干什么？坐下。

0: 跟老洋人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1: 不用着急的，我约他的地点就在附近，吃完饭出门刚好来得及。东野君，你难道忘记了吗？晴子的棺椁上路已经三天了，按日本人的风俗，今天应该是为他守灵的日子。我们喝杯素酒，吃份饭团，也算为晴子的在天之灵祈祷吧。
0: 对对对，雪芳提醒的对啊。看样也耽误不了几分钟，我们吃完饭团再走吧。

0: 娘，这些都是您亲手做的。是啊，按日本的习俗，亲人故去，祭品是要由家人亲自做的，这样才显得诚心。
1: 难得你有这份心呢，来。

0: 为什么你要杀我？你利用我与老杨生，其实你想杀的，你真的以为我会帮你吗？我难道会帮你残害自己的同胞吗？你疯了！我才是你的丈夫。
1: 可杨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
0: 什么丈夫？你做的坏事我都知道了，我明白了。我在你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任你利用的棋子。
1: 你胡说什么？我平日里待你不薄，你却要来杀我。你这个女人的心肠怎么这么狠毒啊？你比我狠毒。
0: 你和克阳用细菌弹残害中国人，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你不是人！
1: 你真的是疯了！不管我做过什么事，可我们还是你的家人，是你的骨肉至亲的。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半辈子的夫妻，换回来的却是你要杀我。我才知道，你竟然是一个刽子手。 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否则，克阳他就不会跟你走上这条路，给你当走狗，去残害中国人。我要替我儿子赎罪。克阳，看在我生你一场的份上，我死了以后。
0: 你给我换上中国人的衣服，把我烧了，把我的骨灰撒在郑家的坟头上。我不要穿这身日本人的衣服，别让我死不瞑目。你既然一心想死。
1: 那我就成全你。娘，娘，娘，可呀，我的儿子，你睁大眼睛看看，你娘走错路的下场，你不能一错再错，你不能再去残害中国人。 那是条死路，绝路，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会得到报应的。娘，娘，娘！
0: 杀了你娘，你要为她报仇吗？

0: 直到最后慢慢的死去。半只眼都跟他们说过了吧？
1: 说过了。
0: 所以啊，我找大家过来是要咱们组织一支敢死队啊，这一趟要对不起大家了。可是我又想，咱们为什么坐在这儿等死呢？为什么不能壮烈一下给小鬼子看看呢？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肯定呢？因为刚才我给洪涛他们的情报都是假的，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是在七九山，而敌人的埋伏圈是在魔山，我们要到魔山去阻击敌人，所以我们这些人要面对的是敌人的重型火力，千军万马的包围，而洪涛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地炸毁敌人的工厂。我们大家要用自己的生命啊，拖住敌人的主力。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去拼啊。
2: 当我加入烈火游击队那天起，我根本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我的老婆孩子父母都在日本人占领武汉的那一天被鬼子杀死了，我活着就是为了给他们报仇，就是为了多杀鬼子。
3: 没错，我们就算死也要死得有意义。
4: 对，男子汉大丈夫，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3: 对
5: 对对，
6: 说的对，
7: 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0: 好，就是用咱们的生命咱们的牺牲来换取游击队整个的胜利。
8: 对
9: 对
10: 对
9: 对，
10: 说的对，
11: 说的对。
0: 好好好，咱们每个人都写封遗书吧，写完了以后交给半支烟，因为半支烟是除了咱们之外唯一知道咱们这次计划如何行动的人。

这病毒会在我们的体内一直发作下去。虽然我们打了抗血清，但也只不过是缓解我们暂时的痛苦。我们每个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在出血。

这是用很多人的性命换来的，我可以用生命来担保。

0: 万籁俱静中也可能蕴藏着杀气。
1: 别忘了，我们本身就是身处一个杀气四起的年代。不过好在我们是猎人，而他们是猎物。不管猎物怎么狡猾，最终的结局都逃不过被捕杀的命运。
0: 猎人可以好整以暇，守株待兔。

0: 注意隐蔽！队长，我有话说。说，怎么了？
1: 真正的包匪群在磨山。啊？道爷子不让我告诉你，这是他写给你的。
2: 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这些自夺必死的人已经来到了敌人设下的包围圈内，我们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当你们看到磨山方向升起一枚白色信号弹的时候，孩子，你们冲锋的时候到了。

0: 方向是齐旧山那边。难道他们识破了我的计谋，调虎离山？不可能！
1: 现在齐旧山那边出了大乱子了，快走，快走！

好险是中了埋伏，给我往前冲，来上！

被截断了，我们挡不住了！撤！快撤！快撤！

精心策划的真空地带行动计划，我们的地下工厂、细菌弹仓库全没了。

0: 真没想到啊，我一世英名竟毁在武汉这个地方。
1: 您不用丧失信心，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输掉，你现在给我人，给我时间，我一定会剿灭游击队。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今天这盘棋下到了这个份上，已经分出胜负了，我们输了。
1: 您难道是要放弃什么？我跟您说过，我们没有输，只要我们现在剿灭了烈火，剿灭了游击队，上峰也许还会给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剿灭烈火谈何容易，曾几何时我也是志得意满，以为可以消灭烈火，换回我大日本帝国长治久安的统治。可是争斗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们是抓不住烈火的。就算我们杀死了一个烈火，会有成千上万个烈火站出来继续和我们战斗。在这个城市里，处处都是烈火。
1: 难道您的意思是我们就这么认输了吗？
0: 凡是做大事的人都要时时刻刻地认清形势。不得不承认，我在武汉的大势已去了。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承认有失职的过错。过几天我要带罪回国，等待处罚。你作为我的儿子和副手，暂时留在武汉，等待上峰派人过来交接工作。然后我会派人把你接回东京去，作为东野家族的子孙，也该到了你认祖归宗的时候了。
1: 不，我不回去。我要是现在回去，那就说明我自动认输了。让我认输，绝对不干。
0: 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在日本军方有着很深厚的根基，以我在日本的势力，我们父子二人很快就会拥有新的权力。等到我们卷土重来之时，也就是这帮乌合之众失败之日。
1: 我不回去，您也不能回去。如果您现在回去了，您就是临阵脱逃。
0: 放肆！你太年轻，你太看重一时的失败与成功了。你这样下去，如何成得了大器？你知道吗？我们东野家族就像风中的野草，柔软而坚硬。我们的家族能够几百年不倒，正是靠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你回去好好的想想我说的话吧。